0: 听北方的戏比较多，那这时候咱们就
1: 这个乾隆老婆也经手
0: 祝寿啊。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乾隆发现啊，有这么几大班社，哎，他的那个唱腔是最受他的欢心，最受他的欢迎。
1: 哪几个班社呢？
0: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四大徽班，都是唱徽剧的。
1: 哦，
0: 哎，都是唱徽剧的。那么徽剧呢，来源于安徽这块，然后里面呢，其实就包含咱们的，比如说这个西皮，
1: 嗯，
0: 哎，然后包括还有二黄，还有一些昆调，
1: 哦，
0: 都融入在里面。其实这个您能听出来，它已经是京剧的很多元素了。
1: 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京剧的概念，都叫什么？
0: 对，
1: 皮黄腔。
0: 对，皮黄腔。然后咱们再说这四大徽班，这四大徽班呢，当然这是四大徽班，只是说这四大徽班是最著名的，其实班社很多，但是以这四大徽班为首。
1: 嗯，
0: 一个比如说咱们熟悉三庆班，
1: 嗯，
0: 哎，还有就是四喜班，
1: 哎，
0: 还有一个春台班，
1: 还有春和班，
0: 哎，没错，这四大徽班。那么这四大徽班呢，为什么让这个乾隆老佛爷这么开心呢？一个是他的腔调，再有一个这四大徽班不同的演绎风格和不同的剧种、剧目，应该说是不同的剧目。
1: 他们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0: 您比如像三庆班，三庆班这个演的呢，最擅长的是连台戏。
1: 连台本戏，
0: 对、跟电视剧似的，一下演好几天。
1: 好家伙，
0: 对对对，
1: 这必须得是贵族老爷听了啊。
0: 没错，然后这个就让这个皇家的人就觉得，尤其皇上就觉得，哎，这好，这看完一集之后勾着我看下一集，
1: 嗯，
0: 中间情节还挺紧凑，
1: 也跟现在这连续剧似的。
0: 哎，没错，然后再有呢，就是像春台班更有特色了，全部都是儿童班底，
1: 就是春台的孩子，
0: 没错，然后他是以小孩戏见长。乾隆为什么也喜欢呢？因为人呢、越是到了岁数大的时候，越是喜欢看孩子，这些这个春光无限好的这些孩子们。
1: 是。

0: 走，反正这上面没动静，我就光看人舞蹈也行，
1: 嚯，
0: 我听底下唱也行。
1: 哎，我们现在看好多那种龙灯啊，或者那灯会的时候有那种三层的戏台，
0: 对，
1: 受那启发是吧？
0: 有点那意思。这个也是可能是最早的那种，就是看完一个频道可以再换另外一个频道看看的。
1: 我们还画中画呢是吧？
0: 对，还画中画呢。
1: 啊，这是唱音阁。
0: 对，唱音阁。然后包括这个山庄那个清音阁，还有包括那个德和园，三个戏台啊都差不多，规制差不多，但是德和园那个戏台呢会比这个唱音阁的会更大一些。
1: 它地方大嘛。
0: 对，它地方大。再有一个就是德和园主要是伺候哪位这个佛爷呢？主要是慈禧老佛爷。一般来说啊，像这个当时啊，咱们说到这个乾隆好戏，慈禧比乾隆更好戏。
1: 嗯，
0: 慈禧呢，她又是属于什么呀？她不单好戏好听，她还好唱好自己演自己琢磨。
1: 对，她虽然不是皇帝，但是她那地
0: 位
1: 相当于
0: 就是掌权者了。
1: 嗯，
0: 对。然后呢，她还经常的教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一些太监啊，包括宫女啊，
1: 嗯，
0: 学戏。其实从这个说这个大内说演出学戏啊，其实乾隆那时候就有。
1: 嗯，
0: 他分为叫内学跟外学。
1: 哦。
0: 哎，
1: 怎么个内学，怎么个外学？
0: 内学呢，就属于哎，比如说像南府戏班，还有升平署，这些地方都是内学，也就是说培养自己宫内的一些太监。
1: 嗯，
0: 哎，一些宫当时肯定是没宫女了，因为女性是当时不允许上台的。
1: 对，这个旦角也是由这个太
0: 由男性对
1: 来扮演，
0: 来太监来去扮演他。
1: 嗯，
0: 然后呢，会请专业的老师去调教他。其实呢，虽然说他是这个大内的太监，但是他的水平绝对是。

0: 酱菜了，然后给到杨小楼，杨小楼也没说什么，一看哦，酱菜酱菜，他不知道里头有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回来吃完了以后，下次再来的时候，慈禧还跟他聊这事儿呢，哎，那酱菜回去看了吗？可是有能吃的，有不能吃的。然后杨小楼当时就反应过来，哦，这里头有别的，但是他可不敢把这事儿给捅破了。
1: 那可不，
0: 他捅破了，知道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
1: 这就认你哑巴亏了。
0: 哎，对，所以当时啊，就是虽然说内廷供奉看似挺风光的，其实也是苦差事。
1: 嗯
0: 嗯，
1: 这是皇家的戏楼，
0: 戏楼对
1: 啊。那咱到了民间了，京城这种大戏楼其实也挺多
0: 啊，太多了。咱们说完这个皇家这个戏楼是最有典型的，其实最有典型的还有这恭王府戏楼，到时候您可以直接五一的时候买张恭王府的票，
1: 嗯，
0: 直接去恭王府看，非常非常好看。
1: 这是导游必带您去的地儿，
0: 必带去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唯一的现存的一座完全封闭的戏楼。
1: 哦，就等于说是
0: 您看畅音阁它是露天的，
1: 嗯，
0: 是吧，它是露天的，
1: 嗯，
0: 然后它是相当于是有点现代剧场的那个风格了，
1: 就是跟那个体育场跟体育馆的区别了。
0: 哎，没错没错，而且它呢有自带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音响设备，就是它这个台板底下啊，它铺了好几个大缸，就为了拢音室，所以在那里根本不用说什么我要使劲费力的场，不用
1: 哟。

0: 他也不敢，他也怕越制。但是呢，他里面这种皇族的这个风骨，哎，是非常非常的浓郁的。
1: 我都痕在这肉皮里了。
0: 没错，对，
1: 所以说这个王府的戏楼也是咱们京城的一景。
0: 对，而且现在您是这个我刚才说的长英阁和这个恭王府戏楼，您是都能看得见的，去玩的。
1: 而且五一期间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景点的表演。
0: 表演肯定会有。对对对，是的。然后咱们说完这个皇家，咱们扭回头来再看一看达官显贵们一般在哪儿看戏。当时
1: 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就不得不提，就是当时尤其是清朝后期的会馆文化。
1: 哎，这也是北京南城的一景了。
0: 没错，尤其您比如像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比如湖广会馆，哎，现在的比如说安徽会馆，
1: 都开发出来了。
0: 对，还有就是特别古老的也被称为中国戏剧戏楼的活化石的，就是这正义祠。
1: 这更有名。
0: 对，这个正义祠其实咱们可以这个聊聊啊，就挺有意思的。这个正义祠戏楼一开始它是个庙，
1: 还不是戏楼。
0: 对，您想啊，它叫正义祠嘛。
1: 对，
0: 它这为什么叫正义祠，就是因为供奉的是这个正义玄坛元师，也就是咱们最熟知的赵公明财神爷
1: 啊，道教的这财神爷。
0: 哎，道教财神爷。然后后来这个地儿呢就被这个江浙一带的这个商人商贾开发成一个会馆，叫钱江会馆。
1: 哦，
0: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咱们中国最早的，应该说是也是独家的一个，就是类似商会性质的组织。
1: 就很多这种安观寺院都是带着戏台的。
0: 对，
1: 最早的这戏台也不是给人看的，都是酬神的。
0: 酬神的，对，
1: 说是酬神，就是人在底下也看啊。
0: 对，
1: 有这么个意思。
0: 然后呢，这个钱江会馆呢，您想这个浙江籍的这些这个商人偏多，而且基本都是开银号的，
1: 真的有钱的，
0: 有钱的，相当于是一个金融会所，一个场所，金融场所一样。然后这里面呢，你想聊生意、谈交情，然后谈买卖，然后过这些大的这些这个经营，那都需要怎么说呢？一边聊一边谈。
1: 对，咱们中国人都比较含蓄，
0: 都含蓄。对，
1: 就是、聊着吃着乐着，咱这个生意就
0: 干成
1: 了。
0: 所以这时候这个戏台呢也就应运而生了。比如说咱谈成谈不成，咱买卖不成仁义在，咱们吃口饭，吃个便饭，
1: 看看名角的
0: 表演。哎，这都是属于一个当时啊在高层级的一个这么一个娱乐的方式。
1: 再一个，他们出门在外的这些做生意的人，
0: 对，
1: 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要打个牙祭，搞个团拜，是吧？
0: 对，
1: 你在这地方会馆就正合适。
0: 没错。那么当时呢在正义祠这个登台献艺的，可以这么说，把所有这个北京城一代一代的名角最高艺术成就的人都过一遍。
1: 嘿，
0: 这里边可能最早的就是咱们说的同光十三绝。
1: 哇，那时候那个程长庚啊什么，
0: 对，
1: 这些
0: 都在这儿献过艺
1: 啊。
0: 对，所以说咱们正义祠戏楼呢也是见证了咱们这个梨园百年，尤其是京剧百年的这么一个历程。基本上您比如说像这个梅兰芳梅先生的这个黛玉葬花就是在那儿首演的。
1: 哦，
0: 新编戏。
1: 而且到现在这正义祠戏楼还在
0: 对外的这个营业中。

0: 更大一些，
1: 嗯，
0: 然后也是其实也是在这个清朝中后期的时候，由这个当时的叫长沙籍的一个大学士，这人叫刘全之，
1: 嗯，
0: 筹集兴建的，因为他本身自己是这个湖南人嘛，
1: 嗯，
0: 然后当时为什么叫湖广会馆呢？其实因为湖广算是一个大省了，当时因为当时是一共13个。

0: 这个在这儿等着这个
1: 赶考
0: 准备也好，
1: 嗯，
0: 就都在这儿了。然后慢慢这个，因为咱们说会馆里面基本上都有这个戏楼，那湖广会馆的戏楼也就不言而喻了，
1: 嗯，
0: 它会建得更加豪华一些。然后这个湖广会馆这个戏院呢，是什么时候被大家又重新重视的呢？其实亏了一个电影。
1: 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一部电影呢？咱北京城内还有哪些戏楼戏台值得咱们五一期间逛一逛？哎，还有哪些剧目在这儿上演呢？节目下半段咱们继续聊。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8: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

0: 提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老戏楼——湖广会馆。这湖广会馆啊，之所以进入到大家的视野，还因为一个电影，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继续请吴老师给咱们揭开谜底。
1: 然后这个湖广会馆这个戏院呢，是什么时候被大家又重新重视的呢？其实亏了一个电影。
0: 哪个电影？
1: 这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0: 哦，呵，陈凯歌导演的那个。
1: 对，当时他们就想在这个老的一些戏楼戏台去找灵感。

0: 不是。
1: 兄弟们，你喷这个，
2: 海军，我给你递上。
3: 哎，哎，这，您得让他给我脱下来。
4: 小龙。
5: 这个时候就找到了这个虎坊桥外的这个湖广会馆的这个旧址，当时里面还住着人呢，您想想
6: 还没有
5: 非常残破，对对对，非常残破，然后就在那儿去寻找灵感，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复建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这

0: 会馆呢，其实现在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啊，我倒是建议什么呀，您可以呢就是搜集一下他的那个消息信息，因为网上都有。他平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专业，也就是说专群结合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这个算是文艺的联欢
1: 哦，
0: 京剧的文艺联欢，叫什么呀，叫做庚阳集。庚是陈庚大将的那个庚，
1: 嗯，
0: 阳呢是这个太阳的阳，集就是咱们这个一级两级的集，
1: 嗯，
0: 庚阳集，这是一个相当于差不多快有20年的这么一个联欢了，原来是每周都有，现在是定时会有。
2: 北京大大小小的票房近100余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票友们自由组合形成的，能长期坚持下来的为数不多。湖广会馆的庚阳集京剧联谊会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名声远播。说到为什么长期以来庚阳集的人气这么旺，这里的票价定在10块20块，这个价位让靠退休金生活的戏迷票友们也能够接受。除了票友尽展风采外，庚阳集还会邀请来6到8位专业的京剧演员，众多名家名角演绎春秋，会馆内座无虚席。同时这里也给青年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多实践，多演戏，多琢磨，大家相互学习，弘扬国粹艺术。
0: 他就在湖广会馆那个舞台请一堂专业的乐队，不论是专业的演员也好，还是业余的演员也好，你都可以上台去唱。
1: 嘿，
0: 对，然后甭管唱好唱坏，底下大家都会给你鼓励。
1: 哟，那难得了啊。
0: 对，
1: 就是业余的票友能够跟咱们这些专业的人是挤挤一堂，
0: 对对对，
1: 展示一下，在百年的戏楼
0: 里头
1: 上面，哎，也可以彩唱，也可以清唱，
0: 是
1: 吧？
0: 没错。然后呢，您还可以就是看看戏，或者在舞台上唱完戏之后，您还可以参观一下这儿的戏曲博物馆，然后您再看看他这个湖广会馆的建筑之精。
1: 对，
0: 嗯，
1: 他这戏台底下确实有一个金腰带，
0: 嗯，
1: 那个就相当的厉害，就是各朝各代的给他那个奖项啊、奖牌啊什么的做出来的。
0: 对，而且湖广会馆呢还见证着就是咱们清末民初的这个革命史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由原来一个杠房的仓库改的。
0: 嘿，这杠房要不是北京人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您给解释解释，吴老师。
1: 这杠房呢，其实就是原来承办这个白事的一个这么一个
0: 抬棺材的
1: 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它包括一些大小的一些执事，就是参与的人员。抬这个棺材的，
0: 现在咱们火化都是很小一骨灰盒，那过去那棺材除了棺以外，外边还有个椁，
1: 对
0: 是吧？很大的一个就是长方体，
1: 没错。所以呢，有的时候像一些大型的白事，就是这个。

0: 80人换3班，240人，这个大殡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浩浩荡荡。最前边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着你父亲的官衔，紧接着就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竟得身书玉立寺的门神，杨居哀左伯桃博一书旗，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绮罗散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七个大座带家庙，有松豪松露松亭子松幡松彩松轿的花幡花伞花轿的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歪把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4对香幡8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40名雍和宫的大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花圈4对挽联4对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相片。
1: 王八呀，什么形象啊。
2: 对，因为这个里面呢其实他是参考的段祺瑞的丧事那么去演绎的。对。然后他其实算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风貌的这么一个用口述的形式把当时风貌这个尤其是半白式的风貌给您展现了出来。所以可愧一斑吧。所以他那个杠房的那个仓库非常之大。然后就在那个的基础上改的，所以很多老百姓觉得有点晦气。
3: 那可不嘛，过去都迷信嘛，老百姓、
2: 没错。
3: 可是没想到你，哎，这戏台把这个杠房给真给压住了、
2: 真压住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咱们这个90年代中叶，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西单商场那边已经非常繁华了，然后那边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长安大戏院再去翻盖啊，已经实话实说有点困难了。那么咱们就在就是离咱们电台非常近，过一个建国门桥就到了。对，就到了，在这个新址盖了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长安大戏院。
3: 就现在这长安还不是那个原址
2: 啊，不是原址，
3: 挪了。
2: 之前在西单，现在呢在东单往东了。那个新的这个长安大戏院呢，有幸。我有幸在儿时的时候在那儿登过台。
3: 哎呦，
2: 那也是我这个
3: 不简单、
2: 这个怎么说呢？从现在之前呢，很荣耀的这么一个事情。当时参加这个梨园的这个少儿梨园的这个比赛，最后这个北京市比赛呢，这个比赛的场地就安排在这个长安大戏院的舞台了。
3: 这最后也是从事相关的这个行业了。
2: 对，是的，
3: 不解释员呢。
2: 对，所以长安大戏院为什么头一个说他，也是因为我对他确实有点情节
3: 啊，也确实有名。那刚才我们说了，长安吉祥，这都是连着的、
2: 没错。
3: 吉祥在哪儿？
2: 哎呦。吉祥呢，就是他在现在咱们说啊，叫王府井，过去那块地儿叫东安市场。
3: 这是老北京特别熟知的一个热闹所在，
2: 非常非常的热闹。那块什么

0: 中结束的时候，
1: 哦，
0: 您的1912年结束的嘛，然后1912年之前1908年开的，所以呢，这个他就打破了叫什么内城不得开设戏园子的禁令。

0: 这个咱们
1: 这也是一个吉祥的轶事了啊。
0: 对 对, 对，
1: 到现在这吉祥还在吗？
0: 吉祥现在重装开业了，现在在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也是在王府井，王府井以北有一条胡同叫金鱼胡同，
1: 哦，
0: 就在那儿，然后常年的有演出。您这个五一肯定吉祥戏院是有演出的，
1: 嗯，
0: 到时候咱们也可以看一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这个吉祥戏院呢，基本上来说，都是北京京剧院在那驻场演出。
1: 咱到这个宝地沾沾喜气，
0: 对，
1: 听听京剧，
0: 听听京剧，
1: 这五一过得挺得。
0: 没错，咱们刚才啊说了一个这个吉祥大难不死的
1: 啊，是，
0: 咱再说一个倒霉的。
1: 哦，行，咱听听这戏院这倒霉蛋儿是谁？
0: 这倒霉蛋儿啊，这个地方名字叫第一舞台。
1: 哦，
0: 这个第一舞台呢，其实啊，您听这名字其实挺有新意的。它不叫什么剧院，也不叫什么什么这个剧场戏楼，它叫第一舞台。这个第一舞台呢，是由刚才咱们提到的京剧名家杨小楼出资修建的。
1: 哦，由这个京剧本土人士啊。
0: 对，没错。他开为什么叫第一舞台？因为他开创了戏曲舞台上三个第一。
1: 嗯，
0: 第一使用灯光布景的，
1: 嘿，
0: 哎，然后第一个演出夜戏的，就是凌晨也在演。哦，就是说24小时营业，
1: 这不简单。
0: 对，第一个打破男女分座界限的，就是说现在咱们都知道，您拿着票，比如说我拿1号，您拿2号，那咱俩挨着，我是男士，您是女士，那
1: 这无所谓，
0: 很正常
1: 嘛。
0: 但当时不行啊，
1: 嗯，
0: 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个年代还比较封建，
1: 有的戏园子甚至就不接待女客，
0: 对，
1: 他这个男女还不分座，就更先进了。
0: 对，但是呢，就当时啊，就是让一些保守派也是讥讽他叫什么呀？叫花钱看戏园子去了。
1: 嗯，确实，他们当时可能也有一些那种风化场所的那妇女，
0: 对，
1: 愿意在这儿招揽顾客，
0: 对，
1: 所以弄得也有点不好，
0: 有点乌烟瘴气的。
1: 嗯，但是人家剧院本身还是出于这种男女平等的考虑，
0: 没错。但是这个第一舞台啊，最并没有因为这三个第一出名。
1: 哦，那因为什么出名？
0: 因为三场大火出的名。
1: 我的个娘啊，三场呢？
0: 对，
1: 您给说说。
0: 他最不幸的这个就是在剧场落成那第一天
1: 啊，
0: 有一位叫何桂山的演了一出戏叫钟馗嫁妹的时候，剧场前院就起火了。
1: 有火彩是吗？
0: 这个关键不是舞台上的人放的
1: 啊，不是这钟馗弄火彩
0: 上的、啊、不是，对，就是当地的这些地痞流氓啊，就是没有这个
1: 安抚好。嗯，
0: 哎，结果是有这个故意纵火的嫌疑。
1: 嘿，
0: 然后好在呀、啊、没有酿成大火，就是没有全烧掉。
1: 嗯，
0: 第二次大火呢是在1918年，您想他1914年成立的，1918年第二次大火就来了，相当于殃及了这个边上的所有很多的茶食店和餐厅。结果又是这个杨小楼出钱打理。
1: 哎呦，
0: 您是东家呀，
1: 这损失惨重了。
0: 是，然后第三次大火是在1937年的11月份，突发大火，就不知道为什么。
1: 这还不长记性、
0: 啊。还不长记啊。然后这个不单是131间房子都烧掉了，连这个亏饷就全烧没了，连家。

0: 再肯投资，再去修它了，结果第一舞台就没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评调一下，
0: 评调一下，对，聊一聊了，
1: 就是让您了解一下咱们京城还有这么一个第一舞台。
0: 对，然后咱们说完这个民国的这些这个著名的戏楼之后，咱们翻过头来，咱们又待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了，
1: 新舞台、啊、
0: 新舞台了，还有一个专门演京剧的北京人民剧场。
1: 哦，
0: 在咱们现在的这个护国寺街，
1: 护国寺小吃啊，
0: 咱也没错，
1: 你边吃小吃边玩，
0: 它对面就是护国寺小吃，
1: 你瞅瞅，
0: 对，
1: 吃饱喝足了到那儿去消食去、啊、
0: 对。然后咱们这个在这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人民剧场呢，其实它就更多的是以排戏和这个拍摄一些戏曲电影为主了，然后等到这个近几年又恢复了它对外这个演出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嗯，
0: 所以现在呢，粉刷一新的人民剧场也欢迎大家来去在那儿感受一下这个中国京剧的这种魅力。
1: 嗯
0: 嗯，
1: 这几个剧场都是有点原苏联跟咱们这个中式
0: 共建的意思
1: 啊。
0: 对对对，
1: 能体现到那个年代的那个特色、啊、
0: 没错
1: 啊。那还有一些比如新剧场，
0: 新剧场比如说
1: 梅兰芳大剧院，
0: 哎，对对，梅兰芳
1: 这就更新了啊。
0: 对，梅兰芳大剧院就属于更新的剧场了、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设计风格有点类似于，就里面哈、
1: 嗯、
0: 类似于有点这个歌剧院的这种感觉。
1: 哦，就更拢音儿，
0: 更拢音，然后它的台会更高。这个时候他如果演一些比如说这个神话的，
1: 嗯，
0: 或者说武戏，就更加方便。因为武戏您知道舞台低了演不了，因为它会有一些刀枪出手的这些，
1: 哦，
0: 它需要一定的高度。所以说这个梅兰芳大剧院它的高度非常的非常的高，然后演这些戏非常合适。而且呢，它这种倒下坡的这种这个看台啊，就是更加容纳了，就是在这个不大的场所里能容纳更多的观众去观演。而它又是一个圆形怀抱式的这种观众，
1: 更拢音儿啊！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您从外面看，还觉得这个剧场没多大。
1: 是我们每次开车从那儿过，我说这能演京剧吗？这么小的，
0: 但是其实里面是内有乾坤
1: 啊、哦！人这设计比较巧妙。
0: 对对对，
1: 那风俭由人，无论您是这个热爱戏曲、热爱京剧的朋友，还是说到咱们这个京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或者是老北京啊，趁着咱们五一这个假期，都可以到我们说的这些地儿，咱们看一看这些剧场，欣赏一下这些剧目。
0: 嗯，
1: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得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五一假期期间的一些真正的这种戏曲活动。
0: 嗯，
1: 吴老师给我们带来很多啊，
0: 咱们
1: 介绍一下嘛。
0: 咱们把戏曲戏剧就融为一谈了
1: 啊，
0: 一谈了。
1: 前面说戏台，后边咱们说说这具体的这个戏剧的剧目啊，真正在这个五一期间演的。
0: 对，真正在五一期间上演的，您可以购票的啊。就现在我，因为我罗列的这个都是现在还有票的，咱们还可以订的。
1: 我们这是五月三号播出的节目、啊，
0: 嗯，
1: 所以咱们就从这五月三号往后跟您说啊，
0: 可以，没问题。在这个梅兰芳大剧院的小剧场，这个北方昆曲剧院啊。演绎这个牡丹亭玉簪记京中记，当然这是分不同的天数。京剧呢就是北京京剧院出品的啊，在吉祥大戏院，刚才咱们刚提过的
1: 这地儿得去啊。
0: 哎，他要上演呢这么几部戏，一个是红鬃烈马，
1: 嚯、嗯、
0: 啊，好戏，
1: 老戏、嗯、
0: 然后张派名剧状元梅，
1: 嘿，
0: 还有一部是李派名剧，咱们说李鸿春先生鸿声大家的这个一派叫千里走单骑，
1: 关老爷的戏，
0: 关老爷的戏
1: 都是挺喜庆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咱们说完北京京剧院，咱们再翻回头说说在梅兰芳大剧院国家京剧院驻场的演出。
1: 嗯，
0: 哎，国家京剧院驻场演出，一个是京剧《西厢记》，
1: 哟，这都是经典曲目、啊，
0: 经典的。然后再有就是最著名的《大唐二》，
1: 啊、
0: 这个、中国歌剧的代表，
1: 这太厉害了。
0: 对，再有一个就是《白蛇传》，
1: 嗯，
0: 哎，田汉先生这编剧的。

0: 愿意看哪出戏，咱们可以按图索骥到网上咱们去订个票、啊、
1: 没错没错，
0: 带家人和朋友去欣赏一下。
1: 嗯，当然不能错过的也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声京剧团的惠民演出、
0: 哎、来来来，给您宣传宣传、
1: 啊、咱们北京市朝阳区国声京剧团在5月5号
0: 嗯，
1: 那天下午2点上演咱们的京剧折子戏专场，
0: 嘿，
1: 哎，然后基本都是这个京剧的这个核心的经典的一些片段。
0: 您不用看这个2-3天那个连续剧那感觉
1: 啊，对，
0: 就是、一折一折的演啊，
1: 没错。那么演出地点呢是在咱们朝阳区戏曲艺术中心国声剧场。
0: 不管是您是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剧目啊、
1: 嗯，
0: 都欢迎您在这个假期带着家人去看一场戏。感受一下这个新老戏楼的这种魅力，那同时也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 快乐。
0: 嗯，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吴老师的分享。
1: 哎，感谢钱燕老师。
0: 嗯啊，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

0: 解，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与贯通培养提供了哪些多元路径，志愿填报各个批次咱们又该如何的来规划，考试科目和分值怎么算，怎么填志愿才能不浪费孩子们的每一分。那今天这些答案呢，都将在节目中得到最为权威的解答。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体卫艺处、职程处以及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的负责同志，请他们从政策制定、考试安排、招生录取等全环节全流程为各位带来一手准确详细的解读。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做客嘉宾，有请市教委职程处副处长李诗。
1: 大家好，我是市教委职程处李诗。
0: 我们继续有请来自市教委体卫艺处的四级调研员卢婷。
2: 大家好，我是市教委体卫艺处卢婷。
0: 还有来自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玲。
3: 大家好，我是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张东玲。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副主任江树新，欢迎江主任。
4: 大家好，我是江树新。
0: 欢迎各位今天的做客。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啊，要有请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玲老师来为我们详细解读2026年北京市中考中招政策的整体的思路、规划、考试的安排，还有招生的规模。我们请张老师来介绍一下。首先请您来聚焦2026年中考的中招政策总体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3: 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市呀是2023年启动了新一轮的中考改革，那么各项的改革举措呢已经在2025年全面平稳落地了。所以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中考中招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巩固延续以往工作举措，平稳推进中考中招各项政策的实施。
0: 我们画个关键词哈，稳定性和连续性应该是很关键的。我们继续来请教张老师，您看，我们先介绍一下2026年北京市中考的考试科目和分值吧。
3: 这样，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年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今年的中考考试科目和分值都与去年保持完全一致。那么按照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今年中招录取总成绩满分仍然为510分，计入成绩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物理、体育与健康六门，其中数学、语文、外语科目

0: 都是普通高中上的计划哈。
1: 对
0: 对，中职这方面呢？
1: 今年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是与去年保持一致的，为3.3万人左右。即使我们看。

0: 和制定的，包括各类别的特长生他的招生计划的比例又大概是多少呢？
1: 体育和艺术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呢，我们要求学校控制在本校招生总计划的4%以内，科技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要控制在本校招生总计划数的2%以内，并且呢，三类招生计划不可以通用。
0: 嗯，很明确了哈，非常感谢罗婷老师的介绍。那对于更多考生而言呢，高中这个时间阶段的教育呢，也有一个越来越日益宽广的赛道，其实那就是现代的职业教育。应该说近年来啊，这个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也是越来越丰富，像比如说大家也会很关注贯通培养等等。那具体它分为哪些的类型，什么样的同学又适合来报考，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北京市教委职惩处的副处长李师啊，李老师，我们请您来介绍。首先啊，先请您来聚焦一下2026年咱们职业院校中它的中招录取有哪些培养类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由我来为广

0: 我们下面继续来看中职方面的内容哈。您看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其实我们刚刚也多次提到了这两者，他们您可以跟港，如果我们要考虑这方面的家长，可以跟他们来讲讲，就这两点有什么区别，还有这个贯通培养它是一贯到底吗，我们打引号这么说，还有这个哪些学校他会来参与贯通培养的项目，请您继续来聚焦。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的区别。贯通培养的项目呢共有两个类别，一个呢是高本贯通，由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高校联合培养，前五年呢在高职院校学习，完成前五年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高职院校颁发专科学历证书，通过转段升学完成全部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合作的本科高校颁发本科学历证书，那么这个证书呢是专升本的证书，这是高本贯通。那中本贯通呢，就是原则上由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中职学校与应用型本科高校联合培养，前五年在中职学校学习，后两年在本科高校学习，完成前三年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中职学校颁发中职毕业证书，完成前五年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合作的本科高校颁发专科学历证书，再通过转段升学考试完成全部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合作的本科高校颁发本科学历证书及专升本的证书。
0: 继续来关注贯通培养。
1: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呢介绍一下这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贯通培养项目是不是一贯到底。咱们的贯通培养是这样的，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完成中职阶段的学习专业技能等方面达到贯通培养转段标准，经综合考核合格的，方可转入后续的学段学习，这一点请大家一定关注，也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转段考试，而且还要关注综合考核的合格，才能够进入后续的学段学习。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哪些学校能够参与贯通培养的项目。那么我们中职学校参加中本贯通培养项目的有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北京市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参加高职院校有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由五所应用型本科作为对接的院校参与贯通培养的项目，他们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物资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有一所职业本科学校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0: 我们非常感谢市教委职称处副处长李诗老师的介绍。我们下面继续来聚焦，好像贯通项目对于考生的中考分数它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吗？
1: 2026年呢，咱们贯通培养项目呢将统一将通过统一招生的方式录取。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对象为符合当年中考升学资格的北京市正式户籍考生，通过中考在全市范围内招生。贯通培养各项目最低报考分数线统一设置为380分。贯通培养的项目呢，是和具有较好文化基础、对相关行业和专业具有浓厚兴趣，希望通过长学制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成长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考生来报考。
0: 好，那明确了各种升学路径之后，我们最后面这个很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各位考生家长都很关注的志愿填报环节了。在考后之分填报，具体咱们是分了多少个批次，每个批次又能填多少个志愿，校额到校具体需要什么条件，还有平行志愿到底是怎么个所谓的平行法啊，这些具体层面的问题其实也直接关系到了各位考生的录取结果。我们下面呢就由

0: 共请您先来介绍啊，咱们
1: 嗯，好，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是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进行，这个呢跟往年保持了一致。同时，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了。那么，提前招生录取主要包括了特长生、小语种学校以及部分普通高中的美术和音乐专业。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是，就是从今年起，贯通项目计划全部安排在了统一招生批次，提前招生批次就不再安排这个贯通项目了。这是第一个批次。
0: 第二个批次
1: 呢叫指标分配。指标分配录取呢又包括了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招生，是安排在了提前招生批次之后。每个考生可以填报8个志愿，每个志愿是可以填报2个专业的。这是第二个批次。第三个批次呢叫统一招生。统一招生录取按照学校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的总分，按照考生的志愿顺序，这样呢进行录取。每名考生是可以报12个志愿，每个志愿是可以报2个专业。在统一招生录取结束之后，可能还会有个别学校没有录取满额，那么这些学校呢可以申请参加志愿征集录取。学校的录取范围、录取条件以及录取方式和统一招生呢保持一致。考志愿呢会在网站上公布参加志愿征集录取的学校、专业和计划数。那么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征集志愿。每名考生征集志愿可以填6稿，每个志愿可以填报2个专业。主任，
0: 感谢姜老师的分享。三个批次啊，跟大家来说，提前招生、指标分配还有统一招生。尤其里面要注意的是提前招生这一块，贯通项目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在了统一招生批次，而不是在提前招生批次了哈。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姜老师，您看什么样的考生他是可以来参加校额到校的报名的？什么是校额到校？他对于分数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姜老师，
1: 好，那个各位家长，对于校额到校呢，要求考生必须具有普通高中的升学资格，同时具有在同一学校连续3年的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是几个必备的条件。对，普高升学资格，应届毕业生，同一学校连续3年学籍，那么呢，往届生回户籍以及外省回京报考的考生是不能参加这个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录取的。同时要求考生的录取总分要达到430分，而且综合素质评价要达到 B 等的考生才可以报考。主任，
0: 很清晰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像普通高中，它这个也有中外合作办学嘛？像这个项目，它是如何来报考？包括录取原则是什么样的呢？姜老师，
1: 好了，那个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呢，要根据考生的意愿、中考成绩以及招生学校的计划，那么考生做好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是需要进行加试的。一般全市统一加试时间是安排在7月10号到11号。有报考需求的同学需要关注招生学校的网站，或事先打电话跟学校进行咨询。面试合格之后的考生在统一招生批次填报相应学校的志愿，按照考生的分数、志愿和学校的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各位家长朋友，按照目前的工作计划，预计在今年的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这个成绩的查询，也就是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网站查询这个招生录取的总分。这是计划是7月9号的12点。同时呢，下午那个可以进行小分查询。在小分查询过程中要提醒考生和家长，小分查询只查分不查卷。这个呢，请我们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明白这个要求。
0: 好，非常感谢姜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呢便是今天2026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 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4: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4: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今天呀是这个 2026年的 5月3号，
1: 已经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了，再次祝大家劳动节愉快。整个小长假期间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但我们京城帮帮团呢为了陪伴大家的五一假期推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特别策划，致敬身边平凡的人。今天是第三期，一会儿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样一个 将爱心化为长久行动的平凡榜样和他的志愿服务队。
0: 是的，那在了解这个爱心志愿队和这位榜样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些特别热闹的活动。现在啊正是五一小长假出游的好时间，也是五一假期的这个第三天，是正中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先为音乐爱好者带来一个不容错过的盛宴。 从昨天也就2号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4号，在北京世园飞行营地超级草莓音乐节正在用音乐啊继续点燃大家的假期。从午后到夜晚呢，三大舞台上演了不间断的精彩，而且在今天啊，单依纯、周兴哲、徐佳莹等20组音乐人将带来摇滚、流行还有独立等等的多种风格的演出。
1: 其实呢，演出结束之后呢，热闹也不会停歇。每天晚上在世园的营地中心呢，还有草莓月迷夜这样的一个续场的狂欢，让这个欢乐持续到深夜。我们之前说过，说您都已经到了世园了，可以完全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因为这个世园就在延庆嘛，离八达岭也是非常近的。
0: 爬一次长城。
1: 是，因为现在从4月30号开始呢，八达岭的夜长城就已经全面的升级换新了。

0: 万物生发，特别推荐您体验一下晚上的三庙一塔区域，这里是化身成为沉浸式夜游的一个体验区，您可以通过比如说角色扮演啊，或者解谜的互动，亲身感受千年的漕运历史，我觉得这个带小朋友来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哎，是的，喜欢玩嘛。
0: 是啊，那白天呢，您可以搭乘这种运河的飞移游船，在荡漾的水波当中，亲眼见证花丝镶嵌、掐丝珐琅等等飞移大师的精湛技艺。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5号，也就是后天。如果您还没有规划行程，要赶紧去计划一下了。
1: 是的，不妨去亲身体验一下运河之上的文化魅力。那同时呢，咱都说到了嘛。春天到了，
0: 一定要看花。
1: 是的，一定要看花。我觉得郝闯这两天是不是也经常去看花？
0: 没错，
1: 那就给大家推荐推荐哪些好去处呗。
0: 要跟大家说一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30号，在丰台区的丽泽金融的商务区举办的北京国际花展，这个地方可能喜欢花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哈。它那个地方将12万平方米的土地变成了一个花的海洋，不仅仅呢有60多个设计精巧的主题花园，在室内的展馆呢还能看到各种新奇的植物品种，绝对不是您可能下个楼到小区边上就能看到的这些品种了。
1: 是的，争奇斗艳，满园芬芳。而且如果您觉得这个丰台那边稍远一些，现在在您家门口的这些市属公园里呢，晚春的花朵也正开得娇艳，您可以到这景山公园的牡丹园啊，然后欣赏这个珍稀的品种的牡丹以及红墙古瓦相映成趣的画面。哎，您如果说离这个中山公园比较近的话，看看这郁金香、牡丹和紫藤的接力绽放也不是错的选择。这个玉渊潭公园呀，有数百株的紫藤，现在呢它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特别的漂亮，如瀑布般垂落，简直是浪漫至极。这小情侣呀打个卡，一家人出游，这个合个照，带着老人去赏赏景，放松一下心情，都是不错的选择。各大公园呢总共准备了超过60项的假日的活动，让您的赏花之旅呢充满了乐趣，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赏花观景的好机会。
0: 是，尤其到了春夏交接的时候，赏花真的是大家不可错过过的一项活动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运河唤醒周，很多的朋友可能对刚才说到的非遗传统啊这种文化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呢刚才说到的唤醒周，它不是以非遗文化为主要的板块。如果您想要去体验体验非遗传统的文化，还是要走进比如说北京珐琅厂、王府井的盛西服，还有凤凰岭的景区等等，因为那里呢有一系列的非遗换新的体验活动正在开展。
1: 是的，您可以在这个北京珐琅厂近距离的感受这个景泰蓝掐丝点蓝的精细工艺，美轮美奂，也可以在王府井的老字号里了解一项传统手艺的这种百年传承的魅力。特别值得一提的

0: 公益活动近800次，个人志愿服务时长也超过了4000个小时，而且他还创立了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他的团队截至目前呢已有超过3000名以上的队员，他把温暖送到了北京、河北、河南和山西等地，从关爱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再到帮扶特殊儿童，从这个社区环保到紧急援助，他的身影呀出现在了许多大家可以见到和需要帮助的地方。
1: 嗯，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二位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志愿服务当中的那些爱心和耐心。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他们是
0: 北京市五星志愿者、北京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合一爱心慈善义工服务队创始人、党建指导员、队长李月霞。欢迎您，李队长，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第二位呢是北京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艺术团团长陆中青。陆团长您好，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陆中青，是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很荣幸来参加咱们北京电视台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
0: 今天京城帮帮团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您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和大家一起畅聊。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聊天室里也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分享一件你做过或者是看到过的助人的暖心事件。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在身边一定是有的，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忽略了，或者是知道了也不知道该跟谁去分享。那今天呢就是一个好机会，您就把您的这个爱心呀、还有关于志愿者的一些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来吧。
0: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的事儿。
1: 因为我一听到这个合一爱心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合众人之力啊，爱献一份爱心。
0: 嗯，
1: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李队长？
2: 说起合一爱心这个名字，我印象特别深刻，在

0: 心为大家奉献。我想先用几个数字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哈，九年800多期活动，哎，这个3000人的团队规模，这些数字背后啊，可想而知都是一些难以想象的这个艰难和耕耘。那大家肯定都想知道，您心里这颗公益的种子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种下的，又或者是这个某次特别突然的触动，还是一次慢慢萌芽逐渐清晰的过程。
1: 和谐爱心慈善义务队是于2017年6月2日在北京市慈善义工联会正式获批成立，同年6月1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志愿者联会同步组建。自建队以来，队伍

0: 到了李队长的介绍哈，我们能够对李队长做这个志愿服务有初步的一个印象。这个志愿队呢其实也涉猎了很多很多的项目，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陆团长，他其实涉猎的是艺术素养这方面的、
1: 艺术领域
0: 这方面的。那陆团长，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咱们这个合一爱心志愿队的？为什么加入到这个志愿队？您又怎么样开展了自己的这个艺术素养之路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爱唱歌跳舞这些东西。那次的话就是林老师找到我，我还正在跳舞呢。然后要说我要那个创办一个志愿服务队，说那个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真的很乐意参加。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0: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才听说是2017年是开始这个志愿服务队的成立之年，您是从最一开始就跟着这个志愿服务队开始做志愿服务了吗？
2: 是的。
0: 那您的这个艺术方面的志愿服务是怎么开展的？
2: 服务队里边的这些队员吧，其实都是我们的志愿者。非常的不得了，就是真的都是多才多艺。就比如说那些孩子们吧，人家就是可以用那个节假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有会弹钢琴的，还有那个唱歌跳舞的，就老人们看见他们都是特别高兴。
0: 那您有没有把您的这个比如说艺术方面的活动啊送给其他的比如说养老院、孤寡老人，或者去做一些演出，有吗？
2: 有啊，我们其实每次去活动的话，就包饺子，像敬老院我们都是做一些实际的一些工作，就去包饺子。包完饺子呢，然后我们就会那个赶紧的就是传帮几个志愿者说你会什么呀，表演一个节目吧。哎，我们就是这样的传一个节目，就是没有说提前说你演什么节目，没有的，都是现场说你要演什么节目，你要演什么节目，然后等于说是凑够十几个吧，然后演完这样的。
0: 那听您的声音是不是会唱歌啊？
1: 哎，给我们来一首。
0: 对，现场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
2: 可以吧，我会唱。

0: 严防先，就这样吧。
1: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
1: 真是多才多艺又有爱心相信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孩子听到这么美好的歌曲心里就肯定舒坦很多。
2: 李队是怎么找到咱们的陆团长的？
3: 陆团长是我们有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3: 然后是最早呢是1999年我还是在那个就是开的五金建材他呢他就是上我这儿来进那个

0: 拿点货呀，或者是有谁隔一段时间来看看我呀，或者我上他那看看他，一直保持这关系。后来就是我组建这个段队了以后，然后他加入到我这个团队的，然后就是这反正是七期活动不间的就是参加吧，反正就是就每期的举办这个几周年庆典呐、年会呀、这是都会到位的，都会
1: 对，
0: 而且还是特别支持。
1: 陆团长是不是在跟李队长的交往之中，也感受到了他身上那种独立坚韧的性格？这也正是他找您的时候，您一口都答应下来的原因呢。
2: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啊。
1: 嗯，
2: 我觉得我应该支持啊。
1: 对，
2: 嗯，
1: 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一定有特别让您二位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是不是？就帮助了某一个人，或者是帮在持续不断的去帮某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对你们有些触动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3: 或者一个志愿者也可以，就是印象深刻，两位都有回忆的一段经历。
2: 那我先说吧。
3: 哎、
2: 我觉得李队长就是做这个公益这件事儿吧，坚持就一直坚持9年，这还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的。就他还特别认真，就是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事无巨细，然后就是所有的活动的筹划呀还有什么的都是他自己在做。
1: 陆团长对李队长的评价呀，让我也有感同身受的部分。其实我了解到一件事儿，让我挺敬佩李队长的，就是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您在这个组建团队的时候还专门去北京大学进修了一个社会组织管理的课程。就这件事儿，就说明您对这个志愿者一定是上心了，这个团队。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方面？
0: 对，是的，这个我平常也爱学习啊，是这样的，我本身一直在，有爱学习的习惯。2018年，这是2019年，我有幸就是有机会吧，2次，到北京大学进行这个社会组织管理课程，啊，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做公益啊。仅有爱心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团队规范发展，爱心事业走得长远，必须依靠专业知识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就通过这个系统学习，我收获了很多专业理念，回来之后啊，学以使用，然后在实践中不断的就是摸索啊，优化创建团队管理模式，就是一边学习一边落地啊，践行，才有了合一如今规范啊稳步长久发展的良好局面。
3: 我们其实平常也知道，操持和运营一个志愿服务队，那是那么大的一套工程，而且根据这个您去年做的这个项目的数量来计算呢，基本上是2天半。就于一期志愿服务活动，哎，我们后台就有一位老听众发来了一条私信，小狐狸白说，我就去朝阳区的这个敬老院做过义工，那一天呀特别忙碌，也特别充实。那您作为这个合一志愿服务队总策划，您的一天的生活表大概是怎么安排的？
0: 我的生活表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活动啊，就是由我来不是策划嘛，总协调嘛。日常没有特殊事情的话，我一天基本都是围绕着这公益活动开展。
3: 早上几点起床呢？
0: 开展的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要是有活动的话，比如说助老活动吧，那我就得早上6点半起床，就是最晚6点半起床，然后要7点半赶到敬老院啊。比如我们那个附近的敬老院，就是双元敬老院活动，这是我们常态化的一个项目。这个每一个月是。定期再开，每个月第一个周六和第三个周六，是不是活动日？在这正常的这个助老活动的时间的，我们是会7点半我到那儿，带上这个条幅啊、签到表啊，还有这个比如物资啊、敬老礼物什么的啊，然后这一慰问品，然后就带着到那儿7点半等着志愿者，8点准时到，到了以后都签到后，然后我们要是不是集体合影完了以后，就赶快就到这个。厨房啊，去洗手啊，戴口罩啊，然后
3: 做午餐是吧，
0: 给老人就是做午餐，包饺子啊。
3: 老人们喜欢吃啥呢？饺子还是
0: 饺子，因为敬老院嘛，他们那个就是饺子呀，是就是你要想让老人吃顿饺子，那得多 多少人包饺子呀？你员工去包，如果是都去包的话，那这个，他这个人手跟不上，吃那饺子太费劲了。
1: 人力成本、各方面成本都比较高。
0: 他必须必须得照顾老人嘛，是吧？首先把老人照顾好吧。所以就是说，这吃饺子是还是很那什么的，很难的。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给志愿者带他去给包饺子。你比如到那儿了以后，马上进入就是，擀皮儿。这有揉面的，有擀皮的，有这个传皮的，有包饺子的，这一套流程
3: 馅的
0: 都有和馅，对。然后呢包好了以后时间很紧，包完以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节目，比如说给老人剪指甲呀、理发呀，或者演出啊，是吧，这都需要时间的，就必须是敬老院的这老人吃饭跟咱们吃饭吃的是不一样的时间，在他那是都是在就是一般都是11点、11点15就开始了。咱们这个老都这个都是平常，比如说12点、1点开饭都没事，是吧？然后所以就这样的时间呢，紧实际上我们是一刻都不能停，就包饺子你再都得抓着紧，慢了都不行啊。然后饺子包完了以后，全摆在桌上，马上就上演出场地啊，在演出场地给老人啊，因为我们节目要准备一些节目啊，然后调音乐呀、或什么的啊，他音响啊，他就给老人剪指甲啊，就那个理发。然后我们这就开始组织这个，又组织老人做演艺现场啊，然后就是这节目这开始弄好了以后就开演。弄完这个节目完了以后，你比如咱们有这个有物资啊或啥的礼物晚上给老人发一下啊，发一下，比如吃的也好，是用的也好，是吧？然后就是发完这个礼物了，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就算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到中午了。基本上就是中午了，到就是你再往家返，这还是近的敬老院，远的就不能那什么，就没点了，有的就是下午了，就是我的路上你一开车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这都。

0: 这头了，然后就开始啊，把这期活动，首先就是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呢，就是根据现场的啊一些，你比如说给老人接触啊啥的，我是吧，包些包饺子，当时什么情景啊，是吧？咱们真实报道吧，是吧？真实报道，那就是要写真实的、接地气的，就这样写。写完了以后，然后就是拍板，这个拍板完了以后啊，我们团队这个都是公众号都要发。发完了以后，就是可能就到晚上，晚上就可能有人到十点多啊，最快的就是8点多呀，像这个7点多这都有，当天就会给报道出去，啊，然后再把这个当天的这个志愿者录的工时给他录一下，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有可能
1: 还是非常充实的，
0: 反正忙一天嘛，就是呀也挺累的，晚饭有时。到已经，你比如说马上11点多了，那晚饭你肯定也不吃它，有
2: 什么的。而且，李队长每天都会把这个做的项目或者每一期项目都会事无巨细的详细的列出来。因为我跟李队长联系，我们俩搭上话，就是通过这个和一九周年的这个年会的推送这些留言，然后让这份爱心才在今天的节目里可以实现的。李队长，去年呢，我们知道和一爱心志愿服务队是做了139期活动啊，这些活动里面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助老、助困、助残、关爱特殊儿童。那关于这些活动，我们都想了解，就是这么高频次的节奏，您忙得过来吗？您是事事亲力亲为，还是说就是自己有时候也统筹一下就可以？
0: 这个是因为长期搞的话，那肯定是就是没有一般没有特殊情况吧，我会都会到现场啊，亲自那个就是全程这个统治指挥，然后现场具体工作会交给就是内负责人分工啊，分工负责。比如说一些就比如演出，那就是陆团长，
2: 文艺方面的，
0: 文艺方面他陆团长，你比如说谁弄音响啊，是吧？
2: 啊，技术上，
0: 技术上，你比如说啊，就这个，虽然没有就是事事亲力亲为，待活动结束后收集素材，还有写报道啊、宣传发布和后续所有爱心收费工作，我都会全部亲自完成。同时，我们团队也已形成这个成熟高效、分工协作的管理机制，大家凝心聚力，各司其职，才能扛住这么高频次的活动节奏，保证质量，做好每一场公益活服务。
1: 跳棋，这是我做了很多志愿服务队的相关的节目当中，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项目。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让陆团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其实说陪那个老人玩跳棋这个创意是李队长啊，说那个你看咱们要不要再开展一项什么好玩的一个活动啊，说你看跳棋怎么样。我说跳棋挺好的呀，跳棋是在这个棋里边最简单的。我说挺好的，那我们就一拍即合，然后给队长买个跳棋，我们就去跟老人玩跳棋，结果老人还挺喜欢的。教他们也学得很认真，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玩，他们也很开心的，尤其是他们赢棋的时候特别开心，
1: 是不是？而且
3: 是
1: 这种益智的活动，我觉得很好的预防了阿尔兹海默病。
2: 那老人平常除了跳棋以外，还有没有说特别喜欢的？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吃饺子，觉得特别合口，跳棋特别好玩，还有没有哪些助老的项目老人们特别欢迎？
0: 就改善伙食吧。
2: 具体吃些
0: 这其他敬老院改善伙食，然后比如说我们团队这个专业的这个厨师，给他做这个红烧肉啊，我们自带食材吧，然后要做鸡腿啊，连包饺子啊，就是给老人就是一些礼物啊啥的。
2: 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和一志愿队的内容，一会儿等整点过后呢，我们再为大家带来更多和一志愿服务队的爱心故事。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3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再次祝大家劳动节愉快。
1: 在整个小长假期间呢，京城帮帮团也是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也就是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好像容易被忽略很平凡的人，但是他们身上却有不平凡的光亮哈。这些光亮也照亮了很多人前行的道路。
0: 是的，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五星志愿者和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的李队长李月霞，以及北京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的艺术团团长陆中青陆团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的事儿。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合一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包括两位是如何相识的，以及包括了我们平常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做了些什么。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过或者看到过哪些助人的小事儿，可以与我们一起分享爱心，分享温暖。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4: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0: 而且我还听说过您之前跟我说过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就是您和一位老友的相逢。
5: 是这样的，有还真有，这个是不是光有，是真的是太多了，像这种事儿。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团队长期服务嘛，长期服务，我这是老人和志愿者是一直有一定的感情的啊。然后这个就是就像家人似的。你比如说前一些日子吧，就是我在开展那个跳棋班有一位的老人，就是阿姨吧，就是见到我她是从，其实她是从这个其他的敬老，我们服务的敬老院又搬到我们这个服务的敬老院了。然后我们就我在那儿站着呢，然后呢她一进来一看，她一看，哎呦，是你呀！我又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就然后我就哇就哭了。
0: 您也哭了吗？
5: 志愿者，我也心里边说实话也挺不舒服的，是吧？毕竟他不是那种乐，我也问阿姨，我就轻拍的，我阿姨我说，这不咱又见着了吗？是吧？咱们又见着了，就好像就是缘分，是咱们又见着似的，是吧？特别开心。我这是心里边，他一哭，我心里边特难受。我你看这个人到老了是吧？还是以。说实话还是需要陪伴的啊。
0: 嗯，
5: 就是在敬老院，就是生活条件再好啊，也是觉得是有人陪伴，这是最那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阿姨，我待会儿咱们就这期今天啊就跳棋了。在他那个敬老院，我们是给他做红烧肉啊，包饺子呀，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到这个敬老院，我们是以跳棋呀，以演出这个两个项这个助老活动进行，然后这个跳棋今天跳棋，然后也带来个那个毯子，那午睡毯啊，也是，然后呢他就说感动的，就是哭的，就是稀里哗啦就那种的就是视频那咱们有一个正好他们那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然后就给拍下来了，因为我当时拍我都不知道拍下反正挺感人的。然后呢我说，阿姨，我们还会你只要在这敬老院，我们还会来，那你一定要来，我你放心吧。可能我也就是比如说我们上河北开展活动了，就两期没来，两期没见着，这就
0: 很想念，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了。
5: 可能是咱们可能心里边可能还有那什么，尤其是对老人他这方面他是时刻记着你的，
1: 是的
5: 啊，咱可能忙，可能捂的，有可能就是这位老人可能的，但是他吃了饭，心里边就这事儿，
1: 我觉得这正是因为你们把这。

0: 京，去他家我都已经就我带队啊，去他家可能就下不来三次。
1: 哦，
0: 啊，就去他一家，啊，过去还有一个春节，啊，也是就是给他家送点米面油啊啥的，也给点钱呀、啊、什么的，我的就想象让他就是
1: 好好的过年，
0: 好好过春节，啊，因为咱毕竟平常人过年都还是需要花钱的，就他是不是他家里条件，说我去看去，当时就一块豆腐在这个锅上。锅里边放着、
2: 哦、七口人吃一块豆腐，
0: 不就那个豆腐在那放着、
2: 哦、
1: 就非常简易的
0: 特别
1: 那种、
0: 啊那个家里边那个确实那个差，那个别人可能有人就是比如说邻居啊，比如说给他一些衣服啊，给他啥的都也会给也帮助他啊，给他衣服可能就追得多高啊，追得多高，然后那孩子穿的也流着鼻涕什么的，我的都挺、就给你看了就是我的好像就是特别心疼他，
1: 对
0: 啊，心里就不知道，就是我帮助一定要帮助他，
2: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也是给他送一床，也就等于圆了我一个梦啊，圆了我一个梦，就是我记着一直记着他这个事儿。你我把他床买了，又去看他了，那我这心里我才把这块石头
2: 落了地了，嗯。
0: 然后这个就是我可能啊，就是这样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做志愿服务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抱怨生活了，因为我们所、
0: 啊
2: 嗯、
1: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0: 对 对, 对，
1: 我们要珍惜当下的这些生活，
0: 对对对，
1: 美好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啊、平平安安的过每一天。
2: 确实是，刚才有一个细节其实挺打动我的，就是说到了三次援助对这个家庭哈。那像这样的您经常援助的家庭数量是不是还挺多的？
0: 对，很多。这个比如还有一个就是我去河北，这也是助困活动啊，然后去、这一个是现在他是可能是几十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刺激，就是我在这个去他家之前嘛，给村委会连夜去之前
1: 介绍他情况了，
0: 特别困难。他是受过刺激，他是这样的，是年轻的时候我的这就是攒父母攒那个钱为了结婚、

0: 受不了，
1: 精神崩溃了，
0: 崩溃了。然后就是就一下就这么方就是傻了。然后呢，我们就去来到他家，一看确实这个情况，父母岁数大了，也确实是你弄他确实弄不了，是吧？然后就是在这个屋子里边，这味儿也别提了，就是说我，
2: 就是居住环境很差，
0: 很真的很差。然后我带着这些志愿者就走到这个屋子里边，你开展活动吧，你必须得见到本人。你怎么为啥来的是吧、咱也不能说那什么，我就进来以后，然后这个人家就看我啊、一进门看我就呀，这人是好人，这人是好人、好多人都见证啊、你说他精神有问题，我
1: 而且素未谋面，
0: 我是第一次见的、我们见的没有这个，他怎么就知道我是好人呢？
1: 为什么呢？
2: 冥冥之中
0: 啊，你这么奇怪。然后说呢这样，然后呢我就把物资把慰问金啊，给这个他父母，啊，给他父母，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这是第一次，从这个我，然后我就带队啊，一起的家也少不了三次，就这一个受助这个人，啊，这是让我看他就是最那什么的，啊，就要看到他志愿有一些志愿者参加这个活动，看到他这个条件，看到他这些人，也会就说我以后什么事儿都是小事
1: 儿，
0: 只有身体健康是吧？也通过看到他们这个家庭条件这种情况，特别困境，他就知足，在情其他在生活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不要要求的不会太高，
2: 对
0: 啊，挺知足的，就是也参加我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2: 是的、
0: 就是也在对我就是感谢，然后也就是说做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2: 对
0: 啊，帮助了别人吧，是吧？自己也是收获成长、收获成长，用金钱买不到的这种收获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我的就是在保定来源啊，那边开展活动啊，就是开展那时候，当时那时候还是开展扶贫活动。我给联系村委会嘛，然后我们到那儿，村委会可能就给我们要去试看的这些户啊，这个五保户也好，还是这个困难户也好，是吧？低保户也好，他们都会通知他们，让他们就在这个时间段，是吧？就是他们团队来啊，来慰问你们啊，你们就是一定要在家。就是啊，别到时候到家里没开门，是吧？就说这个，这我们又去了，在那带着这个物资，拉了米面油面条拉啥，就是很多物资啊，都给志愿者到那儿。我的啊，确实那个地方确实，当时确实穷，都是山区，然后我们去了那儿以后啊，看到一个就是家庭，就是这个男的腿。双腿这个不能走，然后在这一个这个木头板下边是个轮儿，就在那样，就是在简易的那个车上，然后就是给咱们就是给跪着是差不多这种的，他是在那样坐，就是连坐就是那种姿势吧。然后这个比如说他做操啊，我们会到操场啊，用那种给参与到中，给孩子一起互动，这也是。然后用吃饭的时候，我们一个打餐的时候的也会把这个餐给他放到碗里边，他们都是会感恩，在吃饭之前他们都会说感恩这一些语言，
1: 感谢一下
0: 对，感谢一下。
1: 您有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就是因为可能是性格原因或者是经历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和你们说话的孩子？
2: 星星的孩子不是自闭症孩子的统称吗？
0: 也有这个，因为他这个也有的，就是我们到那儿以后，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啊，到那儿首先我们要是肯定是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那个话是不能说的，
1: 话少的
0: 话少的，我们会轻轻的也走到他身边，就是用我们的方式去陪伴他，比如说还给打招呼啊，然后呢先再然后蹲下来给他，然后就是或者坐下来，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坐下或者给他说一下你的名字叫啥呀，是吧？然后说一些我的哈你这学习或者怎么着一些问题呀，或者是生活一些问题。
1: 咱们平常除了关怀人以外，就是刚才说到老人贫困户，包括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些孩子以外，好像咱还对这个文物的保护和这个环境的改善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贡献？
0: 对，那个文物保护那个是我们是团队是做了一个这个项目，当时那个时候我带队然后去看。

0: 展这些活动，在那就是捡垃圾
1: 啊、
0: 首先检查这个文物包各处的这个有没有破损那些的啊、然后如果有的破损的，我们会上报啊，上报专门有专门来就是给负责给比如说修啊是什么的啊、
1: 这是建筑文物是吧？
0: 嗯，对，有一些建筑文物，
1: 嗯、
0: 也有一些就是这个。跟开你这开展的项目都、
1: 有关联，
0: 也有关联，地方不同、也关联不同，然后这个就是也这个捡垃圾这个，捡垃圾这个是就是一件事一直做呀，开展160期了吧，
2: 也是将近200期了，
0: 160期了，目前我的，然后这个开展这个活动就是主要就是要你那个毅力。坚持一个力，
1: 是因为比较枯燥。
0: 对，
2: 咱们一般都在哪儿捡垃圾？
0: 捡垃圾这个是我这个是在天安门。
2: 哦，
0: 我带队过去天安门这个。

0: 还有这个明湖，就是我们这个垃圾垃圾都倒这个
1: 中国合一爱心支援服务队的那个队服，有可能
2: 对，
0: 这个就是捡垃圾，这个就是不管在哪个地方捡，我们这一直认真做，就是我们这个捡垃圾的这个很细致。

0: 们都会把它那个垃圾都一一捡起来，那里边是藏的垃圾，有时就刮风啊，有时啥乎的，这都可能能倒到那儿。只要我们想到的，都会去捡这个、啊，不管用什么夹子也好，是用手也好，啊，戴手套或者怎么着的话，就是把这垃圾一一就捡到这个垃圾袋里边，然后再进行分类，啊，然后放到那垃圾桶里边，啊，有时我们在那儿长期捡，像他们那个，就比如说，一些这个一些工作人员负责吧，可能就见到我们这个，然后他们就说表示感谢到我们捡垃圾的游玩的人，这个居民呀、啊、什么的
1: 游客、
0: 啊、游客呀、啊、啥的都会感谢我们，有的给我们你们需要拍照片我们拍照片来啊，有时候我们没有说他就知道，事呢是要多做，还得要去多宣传，宣传目的是不图啥，不图名不图利，图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啊都能参与进来，
2: 尤其是咱们现在正值五一的小长假，
1: 是
2: 大家可能都出去玩了、咱们就是以身作则，
0: 对，
2: 在出去玩的时候呢，无论是公园也好啊，景区也好啊，名胜古迹也好啊，就以身作则，自己产生了一些垃圾自己带走，
1: 是的，
2: 这样其实保护了环境，也可能会让我们的那些志愿者们少辛苦一分，让他们在这样的劳动节的节日里也能休息休息啊。
1: 而且如果您在这个游玩的时候，在一些景区啊公共场所见到的这些志愿服务者，不妨也对他们说声辛苦了，
2: 是的，
1: 劳动者是最美的人嘛，对，
0: 劳动最光荣。
2: 对，
1: 那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接着回来继续聊。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

0: 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5月3号，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在前两个时段一起了解了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的两位主导者，李队长和陆团长，他们关于爱心的那些点滴的故事，包括帮助老人的呀，包括帮助一些贫困群体的呀，包括为这些来自于星星的孩子们传递温暖。那我们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一起聊关于爱心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的热烈讨论，大家当中看到过的或者做过的那些的美好的瞬间或者事情，也欢迎大家把爱心的这堆火越烧越旺，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1: 对，我们京城帮帮团都说了，如果你去帮助别人，今天呢我们的爱心就在节目当中传递了起来。当然了，如果您想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有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0: 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 陆团长有没有跟着参与过，就比如说捡垃圾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志愿活动？
2: 有参加过
1: 哦。
2: 其实我们去就是参加这个捡垃圾这活动，这也真的是也得到别人的帮助。
1: 哦，
2: 比如说跟着陈干的人唱歌跳舞的啊，一看见我们那个去跟那儿捡垃圾，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对，而且有的人就是说呀，那你们还有什么项目要做，真的就加入了我们合一这个。

0: 就自发的加入进来了。
1: 对对对，你这个每期开展一些活动你都会有收获的。你比如说我这个今天我捡垃圾，我到我这个这个前山沙涧这个公园这儿的哈捡垃圾的话，也有居民，附近居民他们看到以后你做这件事非常好，他们有愿意做，或者有愿意带孩子来做的，他们就加入微加我微信，然后就是我告诉我怎么去申请实名志愿者，
0: 嗯
1: 啊、怎么正规的加入我们团队，就是参加活动。
0: 其实这儿也可以给合一志愿服务队的公众号我们小小做一下推广哈，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就可以搜索到这个公众号，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种类型的公益活动您都可以看看这些推送。如果您也想为爱心出一份力的话，就可以和公众号联系。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期活动的缘起啊，就是来源于这儿。那我们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听说过但是可能很好奇的一个事儿，因为后台有一朋友发了一条私信说，晴朗啊，这位朋友说，我是北京市的二星志愿者，之前呢经常参与这个志愿活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所以大家可能听说过志愿者这个词儿，但是几星几星可能比较陌生。
2: 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李队的这些介绍哈，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李队是已经是北京市第六批的五星志愿者了，而且他的个人服务时长是很长的，是超过了4000个小时，就相当于500个完整的工作日，
0: 哎，无休，
2: 对，全年无休，因为人家还有其他的工作嘛，对，还有其他的工作，还有这个自己的事情要忙，
0: 家庭需要兼顾，
2: 家庭也需要兼顾，但是还依然是坚守在这个志愿者的岗位上，完完整整的超过了500个完整的工作日。
0: 那其实就让我们好奇了，您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就决定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志愿服务？有没有说那种就算了，有的时候也挺疲惫的，不干了的念头？是谁指引你一直这么做呢？
1: 疲惫我是有，但是说算了不干这个是没有。你要说是就是做这个公益啊，就是从小，就是说起来，我小时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就是他们就从小就是做好事儿，从我记忆记事儿的起来，就是他们这样的是，你比如说，这个邻居啊，有吃不上饭的，条件不好的啊，然后呢，或者是孩子这个，条件差，没有衣服穿的啥的，我的妈妈就会啊，这个还有会给他们送点米面呀，比如说这个酱油醋啊，还有一些这个孩子衣服啊，那时候都是缝纫机，只要你会做啊，这有这不管那个衣服大小，他都能给你做成了，那时候是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都在帮助人，比如说我爸，你说他经常去帮助别人，你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呀、缺钱了呀，包括是在路上，你说，比如一次出差，记忆深刻，有时候出差在火车上啊，遇到一位就是我现在成功的叔叔，然后那年轻，他那时候我的就是可能不是这个钱被小偷偷了，偷了以后呢，就是没钱坐车了，然后是我爸。是给他就是给他出的这个火车票钱，一起就回了家，然后一直我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一直到现在啊，一直我们保持联系啊，来看望我爸呀什么的，我的觉得这个是我父亲也是给我印象的。还有一次是我爸去给别人要账啊，年关嘛都得是收账嘛啊，要上一家收账去了，这个事还是我听别人说的，听就是一个传一个嘛，这村里边都知道。然后呢，就是说我爸好啊，我就说咱没见过人家这个钱没收回来就没收回来，你就回来吧，你还倒给人钱，你看人家这就提我爸的名字啊，你看人家还能办这事儿呢，就说这。然后就说我爸去那收账去了，然后家里边特别那什么捂的，然后这个男的也不在家，一个女的带着孩子。啊，也是呀，哭也是捂的，是吧？说这个钱给不了，我爸说给不了，没有关系啊，就用爸这意思，就是说回来吧。然后我就看他确实是可怜，我爸就给他，给了几百块钱。那时候你想想，那时候那个年代，你想这几百块钱，那就是顶现在几十几万相当于的，那这就真管用。过年，我爸的意思，我没当时没多想，就是意思让他好好过个年啊。我们就回来，这个事还真是我听别人说，这个事也是让我就是记到现在，我的父亲也是企业家，也是我的，他是也是 特别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人。
2: 嗯
1: 啊，
0: 也是对您的成长和爱心成长之路，
2: 言传身教，
0: 是的，
2: 耳濡目染，嗯，对，所以成就了今天的李队长。
1: 我说就是说，我可能是我现在做这个些善事儿，这是我爸我妈。我说我爸妈的就是基因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是把这方面的也传给我了，
2: 爱心基因传递下来了，
1: 传到我身上了。然后我一直就坚持，就是平常帮助人，然后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以前就是没建队前我就开始就是对这些就是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们这参加活动的时候，我的记得是不是不通车啊，在顺义那边不通车，我会就是有可能就是打车去。自己车要是假如说不错不开了啊，我家人要用车的话，我可能就是打车去，一打车可能有100多200多啊，这个就是到那儿就是给老人给这个孩子啊，看看孩子，买点牛奶呀，买点啥呀，就是一些吃的，带一些衣服，比如说孩子想要啥，还要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玩具或者要点东西，反正是只要能做到的，都会给他们带到啊，一定要说到做到，要不不应，要应就要做到，
2: 嗯
1: 啊，咱不忘了，可能他要记得，孩子要记得，啊，然后给做爱心饭。做爱心饭，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不但是那什么的是，还是一每人掏药包啊，这药包50块钱，给孩子做饭，参加还有一些给老人过生日啊，这是我没建队前就是一些这个一些公益活动。
2: 对，
1: 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啥嘛，自己挺喜欢的，然后又自己建队啊，建队为了更好的服务，更关爱更多的人，服务更多的人。啊，为社会好，为国家好，做点一点小小的贡献。
2: 嗯
3: 啊，那一辈就是老一代的那些人，我爸也是共产党员。
0: 嗯，
3: 其实真的也是那种，我觉得真挺高尚的那种的。妈妈也是那种，虽然是家庭妇女吧，但是真的特别善良那种。
2: 嗯
3: 嗯。
2: 所以其实在您的眼中，一直看着李队长，一直跟着李队长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志愿服务了，在您的角度上看，您觉得李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觉得李队长真的挺不得了的，能力超级棒，反正我是自愧不如的。
2: 他的能力反映在什么方面呢？
3: 就是做什么事，雷厉风行。
2: 嗯，就是

0: 说你光干也是想利用这个年会把大家聚集一起，然后就是
1: 热闹热闹
0: 热闹热闹啊，要不然我们都文艺演出啊，有些礼品啊，是吧，然后只要到活动现场了都会领到我们那个就是伴手礼，啊，我们那礼物也很多啊，也表示特别感谢。
2: 而我们小志愿者现在这孩子真是不得了，我们这小志愿者就是姐妹两个，弹钢琴，跟那儿唱歌，
1: 多才多艺，
2: 跳舞，就有，
3: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可开心了，
3: 所以说您作为艺术团的团长，其实也在挖掘着这些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哈，
1: 除了爱心之外的才情，
3: 是
1: 啊，既是有为别人服务的能力，也让自己的内心获得成长和强大。
3: 说到这儿，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哈，能不能在我们里队说一说，今年已经是迈入第十个年头了，对于咱们的合一爱心队，今年还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儿吗？
0: 今年是我们是对这个主要的是这几项，助老，在这个助困，还有这个助残，还有这个关爱特殊儿童。

0: 我们走过第一个9年啊，迈入第10个年头，是我们河源人扎根公益啊，坚守是这个善意，一路成长的9年。回望过往，我们风雨同行，为爱奔赴；展望下一个9年，我们初心绝不改变。
1: 嗯，
0: 我们会始终牢记“永远给党走，一心为人民”的宗旨，坚守群众有所需，团队有所应。在今后的日子里，踏踏实实做公益，深耕孤寡老人、困境家庭、弱势群体，帮扶服务啊，凝聚更多爱心志愿者，把善意传到更远，
1: 嗯，
0: 更久。不求声势浩大，只求持之以恒。愿下一个9年，我们依旧心怀热爱，啊，步履不停，以平凡之力做不平凡坚守，让合一爱心的温暖持续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人。
1: 嗯，陆团长再说点。
2: 那好，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和那些文艺团体吧，参加到我们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中来。
1: 嗯，
2: 用我们微弱的光照亮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特别喜欢泰戈尔的一首诗，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个黑暗。
1: 嗯，太好了，说的
3: 看见光，靠几位队员的奉献和付出。
1: 嗯，
3: 我们今天感受到了志愿的温暖，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口号，而是化作了800多次温暖奔赴的践行者，化作了这个敬老院里的一盘棋，或者舞台上的一个笑容，又或者是每一个受助者家里面的一小袋米面油。
1: 是的，他也是和众人之爱心一心一意地坚持了，用近10年的光阴诠释了什么是于平凡中见伟大，什么是用劳动与奉献创造的非凡价值。也非常感谢二位啊。
3: 是的，感谢二位做客京城帮帮团的直播间。我们也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感谢像李队和陆团长这样为我们奉献的每一位志愿者，愿大家能在这个节日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温暖。好的，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以后也能和二位多多的交流。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明天再会。

0: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位，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喝粥啊，咱们北方人呢确实爱喝粥，人家南方呢是愿意煲汤。
1: 对，
0: 咱北方人冬天喝粥热乎，然后爽口，确实是喝碗粥很舒服啊，
1: 很舒服。而且呢，您看啊，粥啊做起来也不太麻烦，所以说呢，咱每天啊来点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北方人爱喝粥，但是呢，相对比较单一，比较寡淡。
1: 哎，
0: 提起就是白米粥啊，什么绿豆粥啊、小米粥啊等等的。哎，今天这个粥样式可多了，
1: 今天一定要好好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让您每天喝上不一样的粥。它的名字叫做贺来香七日杂粮粥，一组里边有七包粥，七天不重样。这个七样粥还都是各种各样的杂粮给大家配伍好的，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口感，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健康。而且呢，它里边的样还特别的丰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
1: 礼拜一咱们喝什么呢？薏米青稞粥，里边有什么？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麦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
0: 哎，星期二呢就是绿豆麦仁粥，里边有绿豆、有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还有山药丁。
1: 哎，礼拜三呢，咱们喝点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
0: 哎，礼拜四呢是玫瑰粥，有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还有玫瑰花。
1: 玫瑰花的这个干，很多的女性非常非常喜欢啊。礼拜五喝点好的上营养的，
0: 没错。礼拜六呢是紫薯黑米红气粥，里边有黑米、糯米、紫米、红小豆
1: 的结尾，咱们来点这个丰盛的啊，来点这个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您看啊，每天基本上全是6-7样的这个杂粮食材都给您配好了，非常非常的丰盛。而且比如说礼拜一，我喝完了这个粥，礼拜二我又换口味了，礼拜三又换口味，
0: 还挺有期待。
1: 每天呢喝的一样不一样，这个趣味性也增加了。
0: 没错，要把这些食材全弄回家的话，估计得30来样啊，
1: 才30来样
0: 啊，所以全弄全了，这真的是不容易。
1: 而且跟大家说啊，如果您买回家以后自己去进行这个五谷杂粮的配比的话，其实是不太科学的，不仅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更重要的是有的食物啊，它食材当中的营养相克，配不好的话呢，会造成营养的浪费，甚至对身体造成负担。咱们今天带来的粥呢，每包都是定量的60克，由专业的营养专家和科研人员去给它精心配比，哪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比例是多少，营养有多少，才能发挥大作用，都是有讲究的。每种比例是多少，都是经过克重去进行计算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从

0: 食物的性味上来看呢，山药性平味甘，南瓜性温味甘，小米味甘而咸，性味之间呢都是味甘的，不会产生冲突。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补质。那么由谁和它进行补充呢？就是小米。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可溶性淀粉酶和胡萝卜素，成分之间呢不会产生相互的作用，所以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下降，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呢，三者熬制之后，您发现没有，山药、小米和南瓜都是有点发黏糊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它口感还相互一致，都能够激发其中的营养活性，所以才能配伍到一起。举这个例子给大家说明的就是，每一样的粥其实呢它都是有科学营养这个理论在里边的，咱们每天喝到不一样的粥，吸收不一样的营养，同时获得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这个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贺来香七日杂粮粥的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实惠，跟大家说一下，每天喝粥的成本1.57元。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
0: 哎，
1: 今天我们这组合呢是这样的，分主品、赠品还有特别赠品。
0: 嗯，
1: 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注意啊，是60克一袋，这60克基本就是一锅粥，
0: 对，
1: 是吧，
0: 都是独立的。
1: 你要是愿意稠点的话呢，你少搁点水，愿意稀点的话呢多搁点水，啊，60克咱们是一锅粥一袋。一周7天的话呢7袋为一组，咱们主品是给大家8组，
0: 就是8个星期的量。
1: 哎，另外赠品呢也是跟它完全一样，又给大家是8组8个星期的，
0: 这就咱们就等于是喝够了多少呢？4个月的量。另外还有我们有一个特别加赠，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也就是总共加起来18组，每天喝粥喝足4.5个月。
1: 嗯，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336元，但是今年我们199元，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199块钱，这个总共算起来，这个组合是多少呢？4.5个月的量，也就是126袋。咱们除一下，完了以后核算每天喝粥的这个量是多少？1.57元
1: 一锅粥，
0: 一锅粥，您就能喝到每天不重样的粥，而且营养都是给大家搭配好了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而且呢，比如说咱们不是每天都要喝呀，咱们可以哎花插着来，这样呢，基本上半年的粥的这个量都给大家配齐了。
1: 没错，像有些朋友说我喝粥啊，这个每天喝的话呢可能有点喝腻了，但是呢有时候蒸饭的时候呢搁一袋进去的话变成杂粮饭了，
0: 杂粮米饭了，
1: 哎，
0: 或者说呢您给它蒸完了以后稍微加一点水打成米糊糊，这样米糊呢老人孩子喝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就是拿回去以后随您怎么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粥啊，确实它的这个食材非常非常的安全放心啊，它每一样全是精选的绿色植物的谷物，而且传统劳作农家肥料，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朴实的味道，而且用的全是当季新粮。

0: 五谷食品的，没有农残，没有食品添加，是非常非常实惠。同时它的保质期一年左右的时间，您不用担心这个喝不完。
1: 是，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组合又方便又实惠，同时呢它还具有营养的全面性。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是，咱们是60克一袋，这一袋就是一锅粥啊。
0: 嗯，
1: 那么一周7天呢，咱们是为一组，7天每天不重样，咱们给大家8组。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呢跟主品是一样的，再给大家8组，一共是16组，这就是16个星期的。
0: 对，另外呢，北京的收货地址，另外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一共是18组，18个礼拜，天天喝不重样的粥啊。
1: 嗯，
0: 喝足4个半月，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
2: 广告时间，北京831，橘子海。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天能。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不加速度，
2: 协同发展，
4: 去感受一下京津冀大运河的最新的魅力。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大运河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协同功能。一条大运河流淌2500年，它是一卷流动的史书，也是一条文化的血脉。从4月25号开始，运上行水景诗月正式起航，这是在京津冀地区5.1的一个重磅的文旅项目。运上行水景诗月位于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大光楼到运通桥段，全程3.5公里。它以运河文化和漕运文化为主题背景，依托特色游船和演艺，通过船上的表演和岸边实景融合，为大家提供沉浸式的游船实景演出。这样的演出可能在南方啊，大家见的比较多，但在我们京津冀的北方河域里，可能大家见的还真是比较少。尤其这样的大型的光影演出，应该说在我们的京津冀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到底运上行水景诗月是什么样子？能给京津冀的五一文旅带来哪些新气象呢？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是运上行水景诗月项目的总导演刘忠，也是音乐总监江晨曦。
1: 好，
4: 第三位的应该说是我们年轻的游客代表了，也是非常了解我们大运河文旅的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文旅推荐官张璇。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运上行的水景诗月的总导演刘忠明啊。刘导好啊。刘导也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位跨界的艺术家，斜杠艺术家，斜杠导演。这刘导的作品特别多，我们之前也做了功课，包括舞台啊，包括戏剧啊，电影啊，实景演出。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刘导您一直在探索我们中国内陆河流的这种游船演绎的创新的形式啊，比方说塘河夜话、如梦上塘，到最近我们刚刚推出的运上行的水景诗月，可以说在水上实景的这条路上越走越深了。哎，刘导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运河上做运上行水景诗月给您什么样的感受？这条北运河哈，到底和您以前做的我们的内陆河流的演绎有什么样的不同吧？
6: 嗯，好啊，我们这次就是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运河之上哈，构建一个运河的新美学，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心哈。那运河它是中国千年来的工程伟力的象征啊，也。

0: 也是这个大运河呢，在目前来说，之前它是，现在来说呢，它的京杭大运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哈，这个咽喉之地，我们把这个精神再释放出来，这是我们的在运河上流动起来，也就是说，
1: 其实我的老家呢，就是在我们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哈。江浙地区，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生活，我就是看着这样的船上，我坐着听哨剧，哨剧是打戏，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有的时候还会有粤剧，它更婉转一些啊，唱的都是爱情故事，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在南方这样的实景演出非常的常见，在我们京畿的北运河上来做这样的演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刘导演，在您看来，
0: 你像最早在温州，它是唐河，是也是他们的母亲河哈，比较温婉。包括在杭州，是中国最早的古运河，
1: 对
0: 啊，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就开启了，那都是很小这个临水道哈，是狭窄的那样的一个水道哈，这样的这个水岸。但是通州北方的运河开阔啊，非常壮美。所以说在两者之间的文化萃取上也不一样，在整个表现的观演关系上，我们叫观演的视觉角度上，这个也是两种不同维度的考虑。那么这次像在通州这样大的水面运河，这么宽阔的两岸的城市建筑，他们作为一个舞台背景啊，我们如何在这条河上找到水岸关系的视觉，同时呢，因为你离得太远呢，我们又看不清演员，看不清啊太多的这个表现的细节，那么如何拉近他的这个视效距离啊，这是我们重点的考虑的。所以这次运用大量的伴随船。
1: 那说到这次运上行的水上诗月啊，

0: 化的哈一个基础上基底上啊，同时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实景里面的文化的啊，它的物理空间的啊文化符号，例如说像七孔桥啊、大光楼啊，包括现代的现在桥的艺术的最好的哈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这个千鹤谢鲁桥啊，
1: 对，
0: 哎，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象征，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融入进去啊，例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哈，这个剧透一点哈啊，开漕节，通州开漕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祭祀庆典，也是一个祈福的哈啊这样的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非常重要。
1: 这里我也插您一句，给大家来补充一下，通州的开漕节究竟是什么？开漕节呢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会举办，始于明代，兴盛于整个明清漕运的时期，一直到清末北运和停漕的时候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啊。就是在大运河畔休整了一整冬天的船工，他来迎接新一年的漕运北上，岸上的临河而居的人们会以隆重的仪式来祈求漕运顺畅平安，这就是漕运鼎盛时期我们北京通州大运河边独有的民俗仪式开漕节。这个开漕节有一个最大的民俗叫做祭坝，祭就是祭祀的祭啊，坝就是堤坝的坝，核心就是缅怀疏浚通惠河，保障漕运的先贤。也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运河上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民俗啊，刘导您继续。
0: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再现出来，把当年的古运河的那个码头哈，那种繁华啊，包括今天城市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拔节生长的啊繁华，它会有一个历史的时空对照。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北京通州大运河水景诗乐的作曲和音乐总监，我们的江晨曦。江总监呢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的硕士，拿过非常多的重量级的奖项，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奖，中国音乐金钟奖，而且在文旅演绎方面的这个音乐方面呢，江总监也是深耕了多年，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唐河夜话啊，这也是跟我们刘导合作的，包括如梦情怀，那是在南京吧，对吧，秦淮河上，还有姑苏夜话在江苏，从还有寻梦牡丹亭啊，这些都是我们特别新的一个作品。最新的这部运上行的水景诗乐呢有很多很多的亮点，江老师先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因为十多个知名的大型实景演出音乐都出自您的手，大家可能去旅游的人听过那音乐，但不知道是您做的。
2: 对，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的作曲和音乐总监江晨曦，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哈。谢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啊，我从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硕士毕业之后呢，就开始投身于影视音乐还有文旅演艺音乐的创作了，到现在算起来有快十年的时间了哈。期间呢，我有幸担任了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音乐制作。这部影片呢也是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还有中国电影华表奖这两项奖项，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和刘周明导演因为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而结缘，从那以后呢，我跟刘导就开启了多年的合作，然后我在全国各多地呢也为文理演艺音乐，这次特别感谢刘周明导演的信任，景诗乐项目的音乐创作的工作，源于我和刘导多年的工作的默契呢，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重要的创作工作。现在这个运上行项目也马上就要正式启航，也是特别让人高兴。这次呢参与这个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创作，和我之前做过的这个项目相比呢，还是有不少新的挑战的。因为其中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水景诗乐项目的一个高定位，还有它的文化属性。之前我做过很多的水景的演游这个夜游项目啊，然后就像您刚才说过的几个啊，比如说这个如梦情怀，还有唐河夜，但是呢这个运上行项目它在首都北通州人吧，我在通州
1: 已经，您也住在通州啊，
2: 是的，做了十多年了，大运河来创作音乐，我的体验可以来翻译大运河文化。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吧，就是当刘周明讲到的，就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个梁话当中的船工号子作为一个重要的声音符号，在音乐当中

0: 这个文化的内核当中来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得京剧，我们都知道京剧被称之为一件戏曲界举足轻重的大事儿，我们知道就是徽班进京这件事跟大运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年徽班就是从扬州出发，由大运河一路当今的繁荣是和大运河文化息息相关的。在项目当中呢，我们也设计了一整段原汁原味的京剧唱段，并且和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家们一起合作，最终也实现了让国粹在千年运河上唱响的这个目标。
1: 南方的实景演出是不是更加是小水域，在我们的通州的大运河上是不是更加宽阔？哎，这个也有一点吧，
2: 对
1: 的，
2: 对的，
1: 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啊，
2: 是不一样的，物理空间
1: 不大一样啊。反正我自己在南方的民宅呀、然后很宏大的这个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写水景事业，这
0: 导演对于项目的这个诗意还有美感，它是有着童谣、舞蹈、音乐等等的，游客咱们在船上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是通过听觉然后穿越古今的感觉，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那像运河耗子，我们是据说我们现场也真的会有运河耗子的这种表演，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采访过我们运河上的运河耗子的老船工，他也有运河耗子，现在都已经有谱了，就曲谱能够流传下来了。
0: 是都有，我觉得这个应该请刘导来说一说，刘导对这个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2: 因为有一种提法叫声音博物馆哈，因为我们要做文化贡献，总要说在一个项目当中，总要在文化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要保留，或者是有一些哈非常珍贵的哈一些艺术的即将消失的东西，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在一个项目里让它滋润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运上行里面，我想运河耗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吧。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不仅仅是听觉，但是视觉也会有，因为我们实景和我们的整个的情境再现哈，当时的那个码头啊、繁华呀 包括那种山东漕船第一艘山东漕船驶到通州的时刻啊，那个船工们那样的兴奋哈，那样的这样的这个歌声，所以说在这里面是情境交融的。就我们通州呢，就是这个开漕节，就以这个山东这个德州哈第一艘漕船到达通州的那个时刻啊，我们就把它命名，就是那个时间就是开漕节的时间啊，就是这个音乐哈。它这个音乐不仅仅是听觉的音乐，其实是视觉的声音流动。为什么呢？我们选取了，就打个比方，我们这里面选取了一把琵琶，水琵琶。这个巨大的水琵琶漂浮在运河之上，大家可以想象哈。在月光之下哈，就是非常的美，
1: 就一个景象，一个琵琶。
2: 因为为什么用月琵琶呢？它是有渊源的，因为琵琶呢，这个很早就在跟运河文化息息相关。像扬州，我们说扬州弹了很多琵琶啊，
1: 对，
2: 当时就是琵琶就是在水上表演的，很多是在那个游小船上表演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运河哈，这个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沿岸很多闸口以琵琶命名。琵琶闸，做这个琵琶来说，它是运河的声音见证者，跟徽班进京的京剧一样。
1: 对，
2: 就是这个乐器非常重要，很国风，也代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哈流动。琴弦啊，就是我们大运河的水弦。
1: 因为琵琶这真的是中国的那个传统的乐器。比方说，我们去苏州，我们去扬州、去杭州，过去大家都是学琵琶，
2: 就是琵琶嘛。
1: 对，就是琵琶，特别广泛，然后有特别不同的那个琵琶的一个流派在里面。比方说，那浙江叫浙派琵琶，对吧？就各地都不一样，什么平湖派的琵琶等等。如果是内行人听的话，是能听出门道来的。所以还是把这个南方的琵琶的元素充分的融入到了我们这次实景当中。
2: 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南北的交互，
3: 就是一种协同哈。
2: 像姜老师，我们一起做。这个二运哈，这个叫这个运河谣哈，它就是表现了这个北方的汉子和南方的姑娘相爱了。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首先在这里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在五一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京津冀大运河的最新的魅力。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大运河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协同功能。一条大运河流淌2500年，它是一卷流动的史书，也是一条文化的血脉，在京津冀地区五一的一个重磅的文旅项目。运上行水景诗月正式启航。运上行水景诗月位于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大光楼到运通桥段，全程3.5公里。它以运河文化和漕运文化为主题背景，依托特色游船和演绎，通过船上的表演和岸边实景融合，为大家提供沉浸式的游船实景演出。这样的演出可能在南方啊大家见的比较多，但在我们京津冀的北方河域里，可能大家见的还真是比较少。尤其这样的光影演出，应该说在我们的京津冀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到底运上行水景诗月是什么样子？能给京津冀的五一文旅带来哪些新气象呢？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运诗月项目的总导演刘周明，第二位是运上行的作曲也是音乐。

0: 业总监江晨曦，第三位的应该说是我们年轻的游客代表了，也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文旅推荐官张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大秀备受关注的运水项目呢，是4月25号投入运营。这期间呢，市区两级的交通管理部门也对船舶厂夜间水上光影盛宴。这样吧，在下半段的节目开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到底在我们运上行水景诗月投航的时候，我来护航我们的船只安全。
1: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
2: 点多在通州区运河西岸码头运上行水景诗月项目内侧船只包容的千年大运河中驶去，在全景天幕游船上市井演出光影特效和两岸景色交织，述说着大运河的前世今。运河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船舶运营部负责人李楠说，
3: 运上行水景演绎项目呢，主要呢是以序章和六运为七大演绎节点和漕运文化为主题，以声光乐为一体，利用两岸的装置、桥体还有音乐、剧情打造的可看、可听、可感的运河旅游产品。
2: 运上行项目是本市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位于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大光楼至运通桥段，全程3.5公里，游览时长约50分钟，将在4月25号面向公众投入运营。针对夜航安全保障，李楠介绍，
3: 公司呢配齐备强救援物资，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全员开展安全培训，确保运上行呢安全有效的运营。
2: 作为夜间演出项目，运上行对船舶夜航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区两级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了专项检验，确保夜间试航条件达标。通州区交通委客运管理科负责人金海旺说，
4: 发布限航的夜航的船舶、船员还有相关的救生设保符合安全使用的标准，
2: 运让市民和游客在大运河上安全畅享，
5: 能源可360度进行各种业态的发展，以促进附中
0: 我们有很多水岸联动，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水上有演出，岸上也有演出。
6: 那精神盒在物理空间里实际当中哈，去寻找机会、角度，尤其我们都调整过啊，桥的颜色和我们的整个的演出的这个节奏情绪是呼应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整个灯光的节奏，这是一个大的视觉美学的城市美学的一个集合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流动过程当中啊，我们两边也做了很多哈，这个景观哈，当然这个景观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充分的考虑，就是它白天必须也是景。
7: 它没有灯光的时候，
6: 因为你这个就不像其他的哈那种演出，它布景就是布景，这个是在城市里，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应该是个雕塑范畴了。所以说这次呢，我也是邀请了哈这个中国美术大师韩美林老师给我们设计了这个我们的雕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瑞运龙舟，用韩美林的雕塑啊，做了一个在水上漂浮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0: 瑞是我们祥瑞的瑞
6: 啊，祥瑞的瑞，运河的运，
0: 就是吉祥的大运河哈。
6: 是的，
0: 这走大运行大运的意思。
6: 是的，所以这个龙舟大家都可以去能看到韩美林的大师的作品，也是他第一个作品在运河上漂浮。白天也是个景儿，他就看着，他就靠在岸边
0: 雕塑嘛。
6: 第二个呢，例如说像五福月。我们就在这岸边住了个5个月亮啊，这也是一个福气哈。每天晚上都有这个5个月亮哈，能在水中倒影。它不仅是景观，它也成为我们表演的一个背景。
0: 这有点媲美那个三潭映月了，那西湖上的。
6: 这样的。你看我们做这个青绿山水的装饰，我们做。

0: 个大的机械，这个机械呢，可以看到一个红日慢慢的升空。这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白天可观，夜晚可变。通过表演的结合，通过影像艺术的结合，通过机械的结合，形成一个雕塑艺术啊，活化出来它的共生共舞的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姿态。所以说，这种视觉就是在水上和岸上不断的切换，观众这个一镜到底的视景当中不断的去啊，这个围绕它、环绕它啊，这样一来呢，就是让观众在不同的美感当中、环境的美感当中、一幅一幅的绘画当中，来欣赏这个视觉的啊这种意境。
1: 因为它不光是水和景，就是人的故事，它才是最生动的。
0: 是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首先提一个意象，红斗笠啊，这是整个演出来的一个贯穿形象。这个演出呢叫诗乐哈，它也不是严格上一般来说的这种故事哈，这个有一个矛盾冲突啊，起承转合，它不是这样的类型啊，它更多的像一个水上漂浮的散文诗，它所以说是这样的一种类型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嵌入进来的一些人物作为它的一个历史线索，刚才所说的哈，从元代的这个郭守敬啊，水利专家开始修缮这个通惠河，然后到接力棒哈，到了明朝的到运河博物馆，那个运河博物馆可以看到密扶扇哈，那就像当现在的二维码。
1: 对，其实都不用到运河博物馆，大家如果去运河边的话，看那个垃圾桶，就大家看那个垃圾桶，
0: 外面就有。
1: 刘导，您注意到没有？每一个垃圾桶它都是一个小扇形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有那个符号。好多人说，通州这个运河边的垃圾桶，大运河这个旅游景区的文旅景区的垃圾桶那么特别，其实就是密扶扇，就是过去漕粮运到了大光楼，然后有那个雁梁拱，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密符，防止他们这个风气不正啊，把这个明明是不把那个密符都在一个扇面上做了一个这样的天书。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刚才您说了，连垃圾桶都是密符扇组成的哈，就这次我们售票亭也是个印章啊。
1: 啊，哦，什么样？
0: 也是一个印。运河之印
1: 啊，
0: 就是我们每一个哈发生在岸边的啊这样的这个功能性的哈这个场所，我们都赋予它一些文化意义。其实大运河真正的伟大是千年来啊是真正的这个劳动人民创造的，这是伟大的奇迹啊！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是人工啊做出来的，就是这个红斗在这里面把红斗笠作为一个我们叫形象的种子啊，这样的一个视觉符安出现在我们的演出当中，每一运当中，这六运当中都有一点红出现，它像运河上的一点烛火，是一个精神的传递。而这样的这种红斗笠不断的发展到最后的青绿山水的那个装置，是太阳升空的时候，我们的红斗笠化成了红日。它变成了一种祝福，它变成

0: 画面，还是
1: 我们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然后逐量增加这个演出频率。项目呢，目前是每天设置了四个班次，分别是晚上的7点、7点半、8点、8点半。那么到了五一期间，可能人流量比较多，或者是想一家人来看我们的这个水景诗月，我们的运上行，那可能我们的船就会再增加这个班次，会继续往后延。然后具体的情况呢，大家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叫做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具体的班次还有我们的票价以及预订情况都会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有所显示。像一些极特别的情况，像我们的四级以上大风或者是暴雨天气，我们可能会有停航或者是调整班次，以我们官方通知的公告准。登船地点和下船地点都是一个码头，运河西岸码头，然后这个码头呢也是我们的专属码头。如果大家想要去，我们就想去看我们的运上行，可以直接搜索运河西岸码头是可以找到的。
0: 哎，张雪，他这个游船大家也很感兴趣，因为行大家这个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是个画舫还是一个演艺游船，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像我们关合适的这个全景天窗的游船，完全打开，四面是没有遮挡的，也是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运河风光，我们运河夜间的这个灯火通明的。同时呢，我们的演艺船演出船它是有各种各样形态的，有我们的龙舟形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小帆船的形态。那这些船呢是古香古色的，偏向于我们上行游览的这个旅程呢特别像一个穿越时空，坐的是现代化的船，但是我们观看到的呢是古香古色的，是我们古代漕运时期的这个壮阔场景。
0: 所以您看，说到这个演出啊，刘导其实又见系列，这也是我看过的很多能够展示当地风光的演出，有在实景当中的，有在舞台上的，都有啊。这种运上行的水景诗月，在现在这个特别蓬勃发展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独特的思考和定位，哎，您去怎么把握呢？
2: 因为这个内陆河流水上这样的形式也是我哈开创的吧，包括刚才所说的那种开河船，因为我就觉得原来的时候江南就是都是画舫船嘛，
0: 对对对，
2: 然后我觉得那个不通透，就像坐在车里面看演出，隔一层玻璃，
3: 对，
2: 你怎么可能？你
0: 现在都是敞篷车，
2: 你必须要跟自然透气嘛，享受一个温度，一个气场，你和演员在一块有呼吸感，还有交流，啊，所以说这个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哈。他和印象，因为我也是最早从印象哈这个创作，跟张艺谋、王朝歌、反越导演哈一起在印象大红袍啊、印象普陀啊，包括又见平遥，后来又做了很多的跟这个做夜寻梦系列哈，牡丹亭啊、滕王阁这些历史遗迹，有的呢是在都是名山大川哈，都在景区里啊，这个非常地文化地标里。但是这种夜游呢，就是这个船游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跟城市发生关系的。它是以一个城市作为背景的，它所联动起来就不像说我们在实景演出里面那个大山大水哈，这个就是那个就非常聚焦，它这个要联动起来，它跟城市发生关系，它跟城市的整个的建筑啊、风貌啊发生关系，它某种程度它是一个城市会客厅，它又是一个人就是城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互为景观，它必须符合整个城市的整个建筑美学的一个发展。项目很大的意义在于，有我个人认为有几点哈，第一。

0: 翻译他的这个儒释道哈，他还有他自己的什么这个戏曲啊什么的哈。但是城市的表达它就不是聚焦在一个点上了，更开阔的历史纵深里面来。
1: 对，
0: 所以某些就是很多城市的河流，它都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脉和历史的脉络。
1: 一个气宇。哎，我这儿特别想问问刘导，因为您看江总监呢是新通州人了啊，那通州就是家，运河就是他的后花园了。但是您呢经常游走在我们各个内陆河道的周围啊，您在我们的通州的大运河上，您感受到的独特的气韵的话，比方说简单的一两个词，您会怎么觉得？和您其他的这个内陆河流的这个巡礼不太一样哈、啊。嗯，刘导在琢磨呢。
0: 古今交融
1: 啊。
0: 反差非常的非常大，但中间呢又有现代设计，
1: 嗯，
0: 像韩美林老师的雕塑，
1: 嗯，
0: 千鹤西路桥就以国际大奖的那个，他又和我们的七孔桥的古桥大光楼遥相、城市副中心这个我们叫这个 CBD 一样拔节生长出来这种繁华，你就感觉到整个过程当中你本身就是一种思考，
1: 很震撼、
0: 很震撼
1: 的
0: 一种古今的这种张力啊，就会这种气象出现了、
1: 嗯、
0: 啊，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1: 您看现在正好是京津冀我们说春游最好的时刻了，尤其是晚上哈，这个小风习习，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运河上坐着船，看着我们运河边这种古今交融的我们的张力，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大地上应该说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日渐更新的，每天都有新气象的一种感受啊。那么在音乐上我们怎么来表现这种张力呢？也请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让大家不失去惊喜的情况下，给大家做点介绍。
2: 我们这项目被称之为水景诗乐啊，这音乐的确在项目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在。我可以重点推荐几个音乐的段落给大家。首先呢，我推荐的就是主题曲《运上行》这首歌呢，是充满了运河的史诗感，然后与大运河的这种历史积淀是非常的合拍的。第二个我推荐的就

0: 请大家4月25号首航，也欢迎大家呢去感受一下，今收听和参与，我是张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

0: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0: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

今天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特别节目《完美人生》，晚是晚年的晚，晚晴的晚，莫道桑榆晚的晚。完美人生讲的是助老行业从业者的故事。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养老管家的故事。

0: 他是养老机构的管家，负责连接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各个部门。他负责50多位老人的日常，每天都要和老人家们沟通交流，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为您带来如亲如故，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黄泽玉来到节目，和大家讲讲他的社老行业故事。你好，泽玉，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
0: 泽玉，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现在的工作好不好？
1: 没问题，我是17级的学生，然后我一毕业就来到了养老机构开始工作。
0: 那也就是说是2021年大学毕业了。
1: 我是24年毕的业。
0: 哦，对，你中间还有参军的这个经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太值得讲的故事太多了。
1: 是的，
0: 2024年毕业岗位呢？
1: 我们这个工作叫做
0: 管家。大家一说到养老院，可能想到的就是养老院的院长啊，养老院的护工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员、社工等等。哎，你这个管家这个岗位他是做什么的？给我们大家讲。好好也讲一讲。
1: 其实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社区它分为了四个大区，然后我所在的区是独立区。那独立区的长辈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活力，青春，
0: 活力老人。
1: 对，所以可能我做的工作并不是说每天去照顾他们，而是就是去
0: 照顾他们的情绪。
1: 对，照顾他们的情绪。就我管辖的这一片区域的长辈，他们都非常的活力，他们每天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去上课，去听课，去到外面散步遛弯。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我每天都找不到他们，就是我要四处去找他们，就反而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到他们，
0: 找人。
1: 对，然后可能我会跟他们约一个时间，然后去跟他们在家里去聊天，然后去解决他们一些最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手机上会有一些不懂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比如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医保备案，去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
0: 主要你这个工作所涉及的都有哪些内容呢？
1: 其实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做到每天的访视，就是我们要确保这个长辈的安全。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就是我最大的工作就是每天都要找到他们，我首先要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然后其次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最近有没有棘手的麻烦的事情，不管是跟家里的问题，还是说他们自己个人的问题，还有个人的需求，我都要清楚。我会在我自己最大程度上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能更舒心的在这个社区当中好好的生活下去。
0: 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这一天的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1: 我们是8点半上班，上班开始我就要就是挨家挨户的去，22年退伍回来，然后又继续上学。
0: 那你当时参军是什么兵？在部队有一些什么样的
1: 通信兵？我们是话务员。就是一些接打电话、背号码、打字。
0: 就是说其实从技能的收获上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从整个品质啊、整个的磨练锻炼应该还是变化非常大的。
1: 对，就是可能给我最大的收获就真的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就是什么样的人跟我说话，或者说让我去做一些事情，我的第一选择都是先把这件事情做了，而不是让情绪先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的就是养老的这个工作上其实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对，就是军人的那种特质让你可以不管是做哪个行业都能做好。那养老行业那更是了，因为养老行业其实对从业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去年又参加了这个阅兵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就是2度参加阅兵。
1: 其实去年也很巧合。

0: 额，就是那个时候我接到了电话，一个非常神秘的电话，然后他跟我说，如果有一个类似19年的活动，愿不愿意参加？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诈骗电话，我都没有管他。但是后来很多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都
1: 接到了，
0: 对，都接到了这个电话，我才知道这是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既然你需要我，那说那我就接受这件事情，我就去面试啊、体检啊这些事情，我就去了。然后后来各种协调吧，最后我就就成功的就去训练了。
1: 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0: 也是女民兵的身份。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对，很有意思。就是我虽然参加两次阅兵，但是我没有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去参加过，我都是以民兵的身份去参加了这件事儿。然后

0: 月饼，但是我们当时想的是1929年的国庆80周年月饼，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去年还有一个月饼，
1: 嗯、
0: 然后正好就是我们几个又在一块儿，然后就一起互相、
1: 哦、
0: 对鼓励、
1: 嗯，
0: 然后又走过了这半年的训练时光。
1: 嗯，其实我也想知道，比如说第一次呢是在懵懂当中参加了这样的训练，不知道整个训练是非常艰苦的。
0: 嗯、
1: 那第二次参加，其实已经想到了整个训练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苦的，
0: 嗯，
1: 但是还是毅然决然的参加了，就说明可能阅兵这件事情对你还是影响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
0: 对，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一种真的就是有一种召必回的感觉。当时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我的脑子里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你既然召，那我就回，
1: 嗯，
0: 那我就干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确实是非常痛苦的。19年的时候之所以痛苦没有那么大，是因为你对一切都非常的新鲜，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又是个小孩儿、
1: 嗯，
0: 你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挑战，你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去年可能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已经知道了已知的辛苦。是，然后但是你还要面对它，你要坚持这个事情，是你非常非常需要就是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
1: 勇气。
0: 对，然后随着你岁数的增长，你也不会像20岁的时候那么的有活力，那么的快速的恢复，你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疼痛，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些疼痛，也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1: 嗯，
0: 在任务面前，那这些疼痛就是会稍微的排在后面一点、
1: 嗯、
0: 因为你要完成这件

0: 的这个过程，其实当你回到所在的养老机构之后，其实对于和老年朋友们又更多了一个话题，包括他们对你看待你的眼光和态度也会有
1: 更好的一个变化，是吧？是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所在的养老机构之后，其实对于和老年朋友们又更多了一个话题，包括他们对你看待你的眼光和态度也会有更好的一个变化，是吧？是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就像姑娘能处。对，因为可能长辈们对小孩的统一的标准都是因为是小孩，所以会缺少一些吃苦的坚持的这个劲儿。但是可能因为我参加了这件事儿，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现在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吃苦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特别有一点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会让他们改变一些对现在的小孩的这种观点。对，包括我看到了有一段视频，就是一位爷爷他写了一首诗。是的，对，就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对时代的，就是时代的共鸣和呼应。对，我看到那段视频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给我写这样的一封信。那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觉，对，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
1: 嗯，当时读的是什么专业在大学里面？
0: 社会工作专业。
1: 哦，所以其实跟后来选择养老还是挺搭的，是吧？
0: 对，是的，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能找一个跟我的专业比较，就是比较相关的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如果我大学四年上完学之后，然后我再找一个跟我的专业没有任何给你的，毕竟都是一些框架的东西，就是它很，
1: 而且理论，
0: 对，它很空。那我就想通过我的工作，然后把我的这些理论去填满它，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这四年荒废掉了。
1: 明白。
0: 对，我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1: 就是虽然年纪小，但其实想法还是很成熟
0: 的。我的想法很多。
1: 是吧？是，刚才你说你的人生经历比较奇特，确实是有点哈。
0: 对，
1: 那你工作的时候，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其实社工相关的工作也有很多，怎么想到了去养老机构？毕竟年龄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去养老机构所面对的肯定就是至少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刚毕业也就20出头。
0: 其实社会工作它一共就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医务，还一个是社区。医院的话，其实就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其实我不太愿意在医院的这个环境里面去工作，
1: 就没有考虑。
0: 对，我就没有考虑这个事儿。然后呢，就剩了学校和社区。那社区其实就是面向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老年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上大学，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去支教。一个是去社区给长辈讲课。但是这两件事情接触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跟孩子们相处，孩子们本身他就是阳光的，
1: 对，
0: 开心的。
1: 对，
0: 那可能我去给他们讲课，我起到的是一个类似于托举的这个角色啊，就是给他们讲述各种各样就课外的一些课程，丰富他们的一些课外的知识。但是我去给这些长辈去上课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开始他们其实是不怎么愿意搭理我们。对，他们非常的不愿意，但是当我给他们讲完课之后，他们向我表露出的那种开心的那种笑容，然后跟我的那种明显的语言上的亲近，会让我有一种非常强的成就感和获得感。因为我觉得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我更愿意做雪中送炭这件事情。虽然跟雪中送炭有一点夸张，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更愿意跟长辈去有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小小年龄就很有想法哈。如愿进了养老机构，但是在工作的第一年

0: 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我们说说工作之后的事情吧。工作了之后跟自己当时选择做这个社老行业的初衷想象的一样吗？还记得一开始上班的情形吗？
1: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说痛苦？是因为我要管50多户长辈嘛，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想法，还有他们的长相，其实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信息量。
0: 有点宕机了是吧？
1: 对，就是当时真的就是宕机了，就是我发现我记不过来，然后我也不知道跟这些长辈聊什么。就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开门啊，我说阿姨好，然后就尬住了。
0: 然后也有点那种一片空白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刚上班那段时候，我就在疯狂的
0: 背，
1: 对，疯狂的背诵。对，其实就是背诵。
0: 这跟你在部队的时候倒有点像哈。
1: 是
0: 记号码，就是记各种信息，比那个号码可复杂多了。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它又不能用背诵去解决问题。
0: 对对，它是变化的。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非常的紧张，跟他们说话也是。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就发现其实就你就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家里人，你跟他说话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主题，其实就是唠家常。今天天气怎么样？您身体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想玩的地方？有没有想上的课？其实就是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然后让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到了最后，其实你不需要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会自然而然地告诉你这些信息，
0: 因为他已经把你当成家里人了。
1: 对对对，他已经信任你了。所以现在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就比较游刃有余，就是我好像也自然而然地知道要跟他们聊什么，然后也可以自然而然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地进行一些情感链接。
0: 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聪慧的姑娘。刚才说到了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因为尽管你说谈谈天气、谈谈身体，这些老人也都会愿意谈，但毕竟不可能千篇一律，那应该说千人千样，不同的人他感兴趣的内容也不一样，他想聊的话题也不一样，你不可能见了所有人都说，哎，今天下雨了哈，啊，您今天身体还好吧？就是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对，
0: 根据他们的情况来设计话题。
1: 是的，
0: 只不过说现在已经不需要主动去设计了，已经变成一种怎么说肌肉记忆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就是已经自然而然的就能去辨别一些长辈他们适合聊什么样的话题，就是已经不需要像做数学题一样去套公式了。
0: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你这几年磨砺的结果，也是有可能是你这方面确实就有一定的天赋。做社工这个专业，学习社工这个专业可能本身就有一定的先天的优势，又刚好选了这个专业，应该说是对你算是如虎添翼吧，这样的帮助。
1: 是。
0: 那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样的故事吧，就是刚才讲到了第一年的时候是那种抓狂的状态，让金床身脑中一片空白，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可能是受挫折的，或者是比较尴尬的。
1: 挫折是有的，因为我当时服务的一位长辈，他的性格就是偏独立，但是他其实内心上来说，他是一个会去依赖人的人，但是他在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刚开始接手这位长辈的时候，我经常是就是在他们家门口跟他说两句话，然后他会把门开一个小缝，也不会让你进去，
0: 也不会让你进去，
1: 对，也不会让你，就是你也他也不会跟你说些什么，然后你还没有问完问题，
0: 他就
1: 要把门关上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持续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0: 就打不开这个话题。
1: 对。打不开那扇门，
0: 门都打不开。
1: 对，然后后来就是他
0: 生病了，
1: 对，生病了。然后我就去家里，我就跟他去沟通，就比如说，房间需不需要消杀？然后需不需要帮忙打饭？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慢慢慢慢跟他说的话就多了。然后后来他女儿就是也回来了，然后我跟他女儿也有一些就是更多的去沟通和交流，
0: 聊他的情。
1: 对，然后他的女儿可相对来说就是也比较信任我了，然后他女儿也会跟他的母亲去讲说啊，小黄不错，怎么怎么样啊，他会就是会成为一个这个中间人的角色。等阿姨病完全好了之后，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阿姨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小黄你来一下我的房间，我。

0: 然后我女儿从国外带回来，说给你拿一点，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些东西，然后就塞给了我一些，就那个时候就会，就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然后也会觉得哇，天亮了，我终于把这位长辈拿下了，就有一种这样的幸福感，终于成功了，对，然后、
1: 好开心，
0: 对，然后从此以后跟这个长辈交流的，就是也会越来越多，他也会主动跟你讲说，他们以前是怎么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他也会主动跟我讲他的一些家庭的情况，然后慢慢就熟络起来了。
1: 就是也是因为你一直锲而不舍的坚持，并没有因为他的冷落，或者说不是叫冷落，因为他的慢热而放弃。
0: 是
1: 啊，而且就是在他特别需要别人关心帮助的那段时间，你又做到了雪中送炭。就像你说的，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相比，你更愿意做雪中送炭的那个人。
0: 是的，
1: 也确实给了他这样的温暖的感受，所以一步一步的把他的心门给打开了。
0: 对，
1: 这不光是打开了家里的门呢，是打开了心门。
0: 没错，
1: 所以你讲我都能够感受到。哎呀，做这个职业能够给人带来的那种获得感，这个跟做事务性的工作还完全
0: 不
1: 一样。对，这是你说的那位阿姨。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哈，你给我们大家来讲讲。
0: 讲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吧。就是我那儿有一对夫妻，他们都是退伍回来的干部，就是因为当兵的人退伍之后，就是都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就是、
1: 是的，
0: 就是感觉，哎呀，战友，老战友的这种感觉。所以那个阿姨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她都非常对我非常热情。那我自然而然的也会向她表露出我的热情，然后慢慢我们就熟了。但是其实，这个叔叔阿姨他不在我管辖的区域范围内。
1: 但他们知道你曾经当过兵。
0: 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看见我就会经常跟我说那个有空去家里坐一坐，玩一玩，累了就去家里喝口水歇个脚，就会经常说。那刚开始其实我就是抱着那种，哎，阿姨都这么说了，你要是不去就好像驳人家面子，那我就去吧。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去跟他就是慢慢的去聊天啊，他会主动问你。那个阿姨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人，所以他会经常来问你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可能都有当兵的经历，就是我们也能快速的产生一些这个情感链接，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熟了。那就是去他们家久了，我也会自然而然去跟他说，哦，今天我好烦
1: 哦，会把自己的一些遇到的事情跟他来讲聊一聊。
0: 是的是的，我会自然而然去跟他说一些我的一些比如说疑惑，工作上的问题，包括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我都会就是向他去请教，然后慢慢的我就会跟他熟络起来了。然后去年不是反法西斯80周年，我不是又去阅兵了，然后那段期间我就是相当于就失联了嘛。但是我每次发手机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给我发消息，就是他说啊，我知道你肯定拿不到手机，然后训练一定很辛苦，他说你要坚持住，说阿姨相信你，就是类似这样很鼓励我的话。就是他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发一些这样的话。那比如说我有了一些朋友圈的新的动态，他也会在下面跟我说加油，努力，说一些这样的话，就是很激励我。所以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得非常亲，他好像就是我的家人一样。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

0: 突发性的一些，比如说脑溢血的事情，一定要送到外院去治疗的，那非常的忐忑，会有一些问题。每当我再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依旧非常的紧张，我没有办法做到。其实我不太敢面对说这个长辈前一天还开开心心的在你面前，但是下一秒他就躺在了医院。这个对于我来
1: 现在还没过去这关。
0: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我还需要一些时间的历练，我才能做到对这件事情能做到游刃有余，去非常冷静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定要去面临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他们的年纪都普遍偏大。
1: 尽管你说这个对你来说是你自己要完成的一个功课哈，但实际上也已经是很丰富了。
0: 对，就比如说好，然后挂了急诊号之后，紧接着要去拿药，然后如果我们的医院没有办法医治的话，我们要联系120，要把他送到外院去。那这一系列的工作，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需要一步一步问医生要怎么做，但是可能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就会心里有一个底，我知道下一个流程是什么，我下一步要该干什么。那我也会去安慰，比如说长辈在意识清楚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我说我在，我说你不要害怕，我在，我说我已经联系了你的家里人，不要担心，安心接受治疗就可以了。我也会给他一些相应的情感支撑，而不是像最开始的时候的那种
1: 着急，
0: 对自身的慌张
1: 自耗。
0: 对，是的。
1: 这就是一种成熟。所以你看你现在尽管还非常年轻，但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很多人在这一生当中还没有经历的事情。
0: 课题都提前经历了
1: 啊。真的是这样的。那刚才你说到了面对老人的这种突发事件，自己还是需要再做功课哈，这方面还需要再攻克自己心里的这个难过的这个。

0: 的心。
1: 没错
0: 啊，这个工作确实是太考验人了，也会有那种情绪受到打击啊，有这样的事情吗？
1: 其实是有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一些需求非常非常高的长辈，他是需要你全程服务他，24小时响应。那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不太能做得到，因为我们一个人要管很多很多长辈啊。那你怎么能在
0: 既不伤害到他的自尊心，或者说他的那个个人的所谓的面子，同时呢又不违背你们的工作原则，这就很难。
1: 对，这个平衡点是你很难拿的，你只能说尽可能的满足他的需求的前提下，然后你去跟他，就是你去告诉他，确实现在的环境和人员达不到你所谓的要求，但是我也会尽我所能的去满足你的需求。
0: 比如说呢，具体的能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有的长辈他可能出门忘记带房卡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
0: 把房卡提供给他，
1: 对，帮他去开门。首先通卡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可以就是随便给居民，对，是需要我们去拿。那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他在跟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其他居民家，他在跟你聊别的事情，那你不可能立刻就跟居民说啊，我有事情我要先走了，我必须得把他这段话听完，然后告诉他稍微等一会儿，或者立刻帮他解决问题，然后去帮他开门。
0: 这也是礼节礼貌，这也是工作上应该做到的。
1: 对，但是那位长辈可能就会觉得说来为什么解释的，但是你跟他解释他好像又不太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不断的跟他解释，不断的去告诉他，你说要么你来适应，真的赶不赢的话你可能会请求
0: 有事儿。
1: 对，你不能100%的保证说你的同事也会非常非常及时的去响应这件事，你只能说尽大。
0: 也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活力，人生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请听如亲如故，和您分享黄泽玉与老年人的故事。我们再讲点让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能够轻松的，讲一讲在做管家的过程当中一些你觉得比较开心的瞬间，或者说老人家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其实老小孩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像
0: 小孩一样
1: 就是我见到很多长辈，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化妆
0: 比如说呢，
1: 就是我们有一个模特队然后我们也有跳新疆舞的，那这些长辈在去参加这些活动前，他们一定会化上美美的妆涂口红，画眉毛，包括一些服装的打扮，他们穿旗袍模特队穿旗袍，然后新疆舞的时候他们会穿上就是

0: 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哦，旅游，
0: 对，他们就像旅游百科全书一样，然后就给你讲哪个地方好与坏。
1: 啊，
0: 所以其实跟他们聊天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以他们的见地和理解，还有他们的视野的这个广阔，然后来去跟你做一些交流。那这些交流对于你来说都是有利的，都是能包含进你自己的人生经历里头去的。
1: 会不会在看身边的一些同龄人就会有一种，哎呀，你们都太年轻了，有这种感觉。
0: 那倒也没有，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有值得去挖掘和值得去
1: 学习的。
0: 对，就是哪怕年纪小的人，他们也有很难得的经历，那是你没有经历到的，因为你的人生轨迹它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单一的。那为什么有形形色色的人，就是有形形色色的事情改变了这个人的性格和想法。所以我觉得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对，我你看你的这个心态就特别好，而且呢心胸也非常的豁达，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你的同龄人当中还是非常好的。这个跟和老年人们接触应该也或多或少的有一定的关系哈。学习也是黄泽玉做社老行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主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他还要了解更多的社老行业的工作技能。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为您讲述如亲如故，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我们说其实人都在成长，尽管你们是在服务夕阳，但实际上你们的工作是一个朝阳的行业。
0: 对，没错。
1: 然后呢，那也需要不断的去提升自我的，不管是专业技能还是整个的眼界方方面面，就是平时自己和单位都会提供这些学习的机会吗？
0: 对，我们会经常展开一些培训，一些专业上的技能，包括去了解其他岗位上的一些工作内容，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很好的去跟居民去讲述大概是什么样子，就起码你心里要有个数，你才能跟他去讲。因为有些话你也不能说凭你的想象去跟人家瞎说。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培训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吧。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会在医疗上进行一些学习，比如说最常见的跌倒了之后要怎么办，比如说一些最常见的糖尿病，一些怎么样去测血糖测血压，这些技能是你不能说到非常专业，但是你起码你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儿，怎么去跟他讲，然后怎么再跟他去链接。
1: 然后这是一方面的学习，医疗方面的，另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学习？
0: 也会有一些活动上的学习，就比如说开展一些活动，然后他们会问我们会推荐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最了解居民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居民也会跟你讲说他有什么什么爱好，这个社区没有，那我们也会适当的去跟他们去反映，
1: 就跟那个
0: 活动部
1: 去反映，让他们增设一些课程。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你这个工作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和纽带一样的，把几方联系在了一起。
0: 是的。
1: 然后最后就是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0: 是。
1: 现在黄泽玉在帮助老年人打造完美人生，那么他自己的完美人生是什么样的呢？到退休的时候他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如亲如故，和您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那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老年人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可能你也会受益，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也好，甚至说等进入老年之后这个养老的规划也好，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也许以后会变，但现在有没有一些想法？

0: 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养老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发展的前景的。就像我也会老去，那我将来我也想过，说我将来要在一个
1: 怎么样的养老方式？
0: 对，将来我们要怎么养老？
1: 嗯，
0: 对吧？那现在的养老行业其实是越来越健全。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有我的加入和努力的话。那假如说有一天我真的走进了这个养老的机构里，我也会很有成就感。至少我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曾经干过，我知道它是什么样。我也会有一些所谓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有想过自己将来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养老吗？
0: 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是青春和活力的，我也希望我可以在一个环境比较好的社区里面，然后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课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学过的一些课程，然后年纪大了的时候，我可以尽情的去学习这些知识，然后丰富我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变得更快乐、更自由。
1: 哦，是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对，非常的好。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非常的擅长沟通，不管是和老年人、和同龄人、和熟人、陌生人，那这个是你的职业素养，同时你个人也有这方面的优势。也想问一下你，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和老年朋友们的家属们哈，有一些沟通方面的一些小建议，能说一说吗？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和平常心，因为长辈们聊天跟你说话，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老年人的特质他就是絮叨，然后容易急躁，这是其实是
1: 常见
0: 对最
1: 的，
0: 常见的，但是其实他内心就是通过我这么长时间跟他们的沟通，其实我发现这只是他们的一个说话的方式，所以在他就是在他们越急的时候。你要
1: 你
0: 告
1: 不
0: 诉
1: 能
0: 他们，
1: 急。
0: 对，不要着急啊，所以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平常心去对待这些事情，然后也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因为你确实有一些长辈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跟您说一件事情，
1: 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0: 对，可能很多很多天也只跟你说这一件事情，那所以你是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就还是那句话，就是确实人的耐心是有限的，但是你换位思考一下，你终将有一天也会老去，也会有人去适应你，然后去跟你讲这些话。那你的需求是什么呢？其实你的需求只是让他能听到你在讲话，他给你的反馈是他在认真的听你讲话。那所以其实你换位思考完了之后，当你真的这么去做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也没有那么多的烦躁，其实你只要听他讲完了就好了。
1: 那你好棒，真的是已经提前解锁，获得了很多人生的智慧了。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他现在并没有选择去养老机构，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哈，想跟他们和跟他们的子女们说点什么，能让我们的这种老年的生活更愉快、更和谐。
0: 我想对现在的长辈们说的就是，确实可以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养老院这三个字。可能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它都是相对于面向失智失能的长辈，那可能有一些长辈也会觉得说，那我进了养老院，我可能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没有人管我了，或者说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一些社会的就是人员的需求，养老院它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定义上的那种养老院。养老院也可以是青春的，也可以是活力的，也可以是快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养老院这三个字。起码先去试一试，先去看一看，而不要说对他拒之门外。然后我也想对哥哥姐姐们说，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和长辈，可以真的要需要多一些耐心，然后也要对他们有一些信心。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疲惫的，那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其实就是越来越少。那可能说一句不好听的，不知道哪一天就离开了。我们真的不能说，当真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

0: 再去后悔，其实这样真的就来不及了，就是活在当下，把握当下，然后和自己身边的亲人，尤其是年长的长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更好，最大尽到最大的陪伴和留下更多更好的回忆，让自己不去后悔。
1: 这就是黄泽玉帮助老年人打造的完美人生，这也是黄泽玉的完美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机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京味儿，

0: 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2: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王玉兰一些钱，王玉兰推辞着，眼圈就红了。枕中乾坤大，床上日月长，无论外面怎么个天翻地覆，打雷劈死人也好，长江发大水也好，中东烽烟再起也好，世界杯沸声盈天也好，金瑞呢，镜子过得踏实而超然，惬意而自在，将自身置于熙来攘往的红尘之外。智人无梦也罢，寝物合一也罢，是以获取浮生要诀，还是以成佛成祖？忙碌的我实在无暇考证，这大约也是一种活法。五代时的陈希夷不是也睡得很美吗？至今陕西华山还有他老先生睡觉的希夷谷。小则更月，大则几年，方一觉。金瑞与之相比还差得远，随他去吧，只要他愿意。接下来便是我的忙，忙着剪辑，忙着后期配音，我没有时间再想到金瑞，想到北京城里我众多的亲戚们。离京前夕，我在摄影场地又见到王玉兰，她正化妆成义和团的模样，夹在众人之中。见我路过，一把将我拉住了，说是找了我好几天了。我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是为金瑞的事儿。金瑞怎么了？是不是又犯了什么病啊？哎呦，要是犯病就好了，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闹腾，搅得家里吃不好睡不好的。那金瑞究竟在干什么呀？
4: 打官司。
3: 跟谁打呀？
4: 跟他三大爷金顺基打。
3: 我问，是不是三大爷把他告了？
4: 不是，是他把人家三大爷告了。
3: 啊？为什么呀？
4: 他让三大爷赔偿30万。
3: 我听了吓一跳，什么东西啊，值这么些钱？王玉兰说，
4: 就是那个碗，小白碗。
3: 哪个小白碗啊？
4: 就是我们家扣腌菜坛子的那个小白碗。
3: 有些事情一旦脱离了它的运行轨迹，就变得很离奇，变得不可思议，变得让人听起来有点离谱。这样的事情大约也只有在金家才能演绎得出来吧。在那深沉的背景下，在那摸不清源头的干枯河床里，随着时间的流逝， 南宝部落露出几个出人意料的故事，让匆匆而过的人们驻足审视，为之一惊。还应该从我那天去看望尖锐说起。
2: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那天我走了以后，那对夫妻为那些江水菜的辩论一直在延续，这似乎成为了他们。
4: 哎呀，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呀？
3: 王玉兰不知怎么的，对晚上那两个符号一直很上心，没事儿，他就抱着碗琢磨。金瑞见了说：“
4: 你跟真的似的，能看出个屁。”
3: 王玉兰说：“能看出个屁来也不错，我就怕连屁也看不出来。”金瑞说：“
4: 你就是看出来是谁做的，又怎么样啊？你也不能找他去。”
3: 王玉兰说：“
4: 是不能怎么样，就是觉得晚上这记号的位置太怪，
3: 由不得他想知道是谁干的这笨活，比改名还笨。”金瑞说：“
4: 你呀，吃饱了撑的，有那功夫躺那儿养养神好不好啊？”
3: 王玉兰不甘心，拿着碗让胡同口开小饭铺的孙大爷看。王玉兰想，孙大爷是卖饭的，小铺里碗多呀，他那些碗里也说不定有一两个记号打在碗边上的呢。
5: 但是孙大爷看了半天，也跟他一样，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认出两个字儿，其中一个是

竟是那个府里用的碗啊，看着糙模样啊，也是下人用的，不是台面上的东西，不值钱。王玉兰是个有心计的人，她回来以后就让尖锐找行家看看这个碗，说：“哎，说不定是个文物呢。”金瑞说：“你也知道什么叫文物啊？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咱们家，除了我以外，没有一样是文物。”王玉兰说：“晚上这边这个字儿是个府字儿，人家孙大爷都认出来了，是府。”那就说明有年头了，有皇上那会儿才有福。这个碗八成是有来头的。金瑞说：“这是我爸爸要饭用的碗，当然有来头啊。”王玉兰还在没完没了，她说：“究竟是什么府呢？”就死盯着这碗看，哎，说不定他已经看出了什么。他不是还让你把碗好好收着吗？经王玉兰一提醒，金瑞也想起来了。他就把碗从王玉兰的手里要过来，又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终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王玉兰说：“应该找专家看看。”金瑞说呢，他不认识什么专家。王玉兰说：“哎，不妨让发财托托人，就他呀，那个韦觉罗密还不如我呢。”但是呢，在王玉兰的鼓动下，金瑞还是跟韦觉罗密去了北京有名的文物旧货市场潘家园。金瑞的大驾所以启动，全凭了发财那辆客货两用的会干。有男有女，北天南，热热闹闹，摊贩们两溜摆开，形成几条胡同。后头的铺子里，商仪周鼎，秦镜汉玉，晋书唐画，宋词名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晃人眼目，让人痴迷。有范主席像章、主席语录、红卫袖章、草绿军装的，有范旧饼干桶、旧水烟袋、旧马蹄表、旧相片的。有贩粮票、布票、邮票、工业券的，还有贩玻璃项链、塑料手镯、人造玛瑙、仿真象牙的。府茶品类之盛，物件之杂，实难一一说得清。金箔珠玉，一宝奇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卖主漫天的要价，买主呢就地还钱，乍看好像真买真卖，细看呢则是在慢慢的切磋交流，不能排除不少人不是为买货，而是为开眼、为长学问而来的。金瑞紧跟着儿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天很热，市场的大棚里很闷，脸上油汗直冒，嗡嗡的人

声，使得他浑身发软，脑袋发闷，眼睛是一阵阵的冒金星。依着他的本意，是想一切交给儿子去办，自己呢，找个凉快地儿歇着。但是儿子呢，非得拽上他，说这样的事儿啊，得他出面才压得住阵。就凭他家的背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现在已经挤进来了，要再挤出去，就得费同样的劲儿。没办法，金瑞只好亦步亦趋地追着发财的花绸衫，半步也不敢落下。他的心里头真是后悔极了，后悔听了王玉兰娘俩的撺掇，赶来凑这个热闹。本来在家待得好好的，这是何苦啊？金瑞手里提着个黑的人造革提兜，拉链坏了，兜口呢半张着，一望啊，便知里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样的兜在北京已经不多见了，搁在卖水烟袋什么的摊上，说不定也能当古董卖出去。黑兜里头搁着那个白碗，出门的时候，王玉兰把它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的包了，说啊，人靠衣裳马靠鞍，多包几层啊，也显得咱们的东西珍贵。但是金瑞把那些报纸都扯了下来，他嫌沉，说光一个碗就够他提的了，还要鼓鼓囊囊的加上那些纸，白费劲。他已经有日子没干这么重的活了。王玉兰想说什么，终是没说。他对他的男人了解得太透彻了，他没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就跟当年我父亲对老五没一点办法一样，王玉兰是彻底的服了。小婉，倘若这是件东西，叫做惠谷谷子，较之外面的小摊儿，这个铺子多少还算正规一些。一间门面，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金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诗歌戏剧，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的文艺评论：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7: 昨天我们欣赏了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的前两部分。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这短短的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难描述的时代。此时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在这两大盛世之间，古老的中华帝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然而这一时期也诞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昨天节目中，作者主要介绍了时代背景和魏晋时代特有的文人风度。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
3: 有多少次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
6: 言中国文明明媚，不同的地理环境最终
7: 是当曹操原文明的好处，于是都要做皇帝争权，这就是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中国自古有四夷之说，东称为夷，南称为蛮，北称为狄，西就是羌。羌族是唯一留下的，保留着自己的历史风俗。
6: 鲜卑是这段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民族，对中国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鲜卑当时的领导就是北魏孝文帝，他从一个吴进入中原，被农耕民族的民俗所吸引，制定了一些重要，现在我们走西口的地方，山西平城、太原，都是当时鲜卑活动的区域。当时他把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全面提倡汉文化，全面皈依中原文化，甚至在朝廷上禁断胡，这里面有少

0: 文化几千年。
1: 常说印度的音乐学院一概只教从新德里到乡下，我反而是西方的辅助，
0: 是萌芽期微弱没，但是也正因为其不成熟，才在带着粗犷。
1: 而鲜卑当时看到了这些文明发展历程的本质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光迁都，还公布了法律。第一是禁胡服，

0: 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北方文化的雄浑、古朴、扩大、浩大，包括对这种简单而有力的美的崇尚，而南方是绮丽华美。因此说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给了中华文化一种新的生命力，如果没有这些外族入侵，恐怕中原的本土文化也不可能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1: 汉文化有一种同化他文化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可贵的能力。中日战争时，在日军占领华北之后，日本的最高层给关东军所有中级以上的军官发了一本绝密的小册子，里面主要就是讲历史，讲从五胡乱华到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少数民族最后稀里糊涂地变成了汉族的事，目的是要军官们警惕，不能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中国人。因此说，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这种民族的融合、人口的迁徙，从另一方面促成了这一时代文化和艺术的高度繁荣。
0: 第四，宗教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两大盛世之间的混乱时代，而且五胡十六国把中国从西周以来的黄土高原上所产生的黄河流域的文化也摧残殆尽。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反面，正因为混乱造成了政治上的高压态势没了，文人士大夫包括上层颠沛流离，却难保全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学说衰弱了，恰好给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进入造成了巨大的空间。

跨界是有争论的。一部分人，比如任继玉先生，认为儒家就是宗教，就是儒教。宗教的定义有多种，比较复杂，但是按照佛教的说法，三宝具足才是宗教。那么三宝，佛、法、僧是什么意思呢？佛就是任何一个宗教要有一个像佛陀一样的创立者，这个创立者一定是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个人魅力，让人们愿意跟着他，甚至出生入死。法

0: 孔子，但是读书做什么的都有，做官的，经商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宗教职业者的表现，因此儒教还不能说是一个宗教。
1: 佛教从印度传来，

0: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什么佛教似乎一夜之间进入中国，从上层到下层都那么接受得如此迅速呢？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翻译佛经最多且传播最快最广的。原因之一就是儒家的衰败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以及连年的战乱、社会的动荡。就像王璀诗里所形容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每个人都面对死亡，那么你就要考虑生死的问题。但是儒家是不谈生死的。孔子最好的学生子路问他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有没有灵魂，却被孔子怒斥，不知生焉知死，你生还没弄明白呢，想什么死啊。因此儒家，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是从来不探讨人死了以后灵魂有无的问题。佛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顺利地进入到了中国。
1: 魏晋南北朝这400年讲起来非常复杂，我也没有讲透，但是这一段艺术史应该是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史里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特色的，至今令人向往的。我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启发，让大家在读这一段历史和艺术史的时候能有一点参考。
0: 好了，田青的文艺评论，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还用较长的篇幅论及佛教艺术已经对中国的影响。以前我们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研究不够，认识不够，评价偏低。中华艺术通史中有关这个问题的篇章，是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一次重新梳理和评价。
1: 好，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女店主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熨衣服，一向对她有情的仆人法波里修斯在她身边伺候，脸上的神情很严肃，他应付差事似的干完活就要走，女主人留住了他。法波里修斯委屈地向他表示，穷人一点也不在你的心上，你太喜欢贵族了。他却说，哦，可怜的傻瓜，我真恨不得把一切都告诉你呀。法布里修斯被女店主弄糊涂了，他觉得他一会儿把她举起来，一会儿又把她扔下去，哎呀，真不是滋味啊。骑士派自己的仆人给女店主送来一个装有鹿酒的小金瓶，以表示对她健康的关心，女店主拒绝了，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仆人非常惊讶，他拒绝的可是价值6磅的礼物啊。女店主心想，我这样对他，为的不是我自己，我是要他承认女人的力量，不能说女人只顾自己，不能说女人无足轻重。女主人拒绝接受骑士送的礼物，使法波里修斯很高兴。突然，骑士闯进来了，女店主对他很

0: 女店主回答说，因为不需要。骑士一定要他收下，他接过小金瓶，随手把它扔进洗衣篮子里。骑士步步紧逼，甚至去拉他的手，被他用熨斗挡开了。于是两个人在房间里你追我逃。女店主突然转过身来，高傲地问，你要我怎么样？骑士说，哎，同情怜悯。女店主冷笑了，一个男人，他今天早晨还是看见女人就受不了的，现在居然来祈求爱情和怜悯了。骑士精彩的求爱表演被来找女店主的侯爵撞见了。侯爵狠狠地奚落了骑士一番，并趁他们不注意时把小金瓶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一出了女店主的门，侯爵又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那位女演员。当伯爵知道骑士爱上了女店主的消息后，他觉得自己受了骗，他认为自己在女店主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让骑士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伯爵认为女店主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他必须马上离开她，一小时以内就离开这个一文不值的旅馆。伯爵动员侯爵一起走，并慷慨答应搬走以后侯爵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侯爵乘机向他要了6磅10先令，说是要还清债务。女店主也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原来只想逗逗骑士，拿他开开心，没想到这只野羊发狂了，动真格的了，现在看来他的体面和性命都有了危险。他毕竟是个聪明的女人，他拿定了一个主意，我必须发动一种政变，我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需要有一个人来保卫我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的，除去那个老实的法伯里修斯，另外就不能有任何别人了。我要答应嫁给他，这样的婚姻倒能既保全了我的体面，又不伤害我的自由。主意已定，女店主把法伯里修斯叫来，请他帮助她，还表示说她愿意遵答应嫁给他。在门外又砸门又骂人，她的吵嚷声把侯，
1: 你根据什么说我爱他？这不是真的，说这话的人是撒谎。
0: 说着说着两人动手打了起来，骑士还从侯爵身上扯下一把断了的剑，要与伯爵拼命。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女店主和法伯里修斯两人一

0: 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00，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9: 哎，出车了，长官！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8: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9: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8: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9: 白车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8: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9: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8: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
3: 见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

0: 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1: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0: 哎，哪牌子？
1: 哎，那就是张一元。
0: 哎，张一元，
1: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
0: 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
1: 用不着。
0: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1: 没错、
0: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1: 这真是稀客啊。
0: 哎，对，
1: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
0: 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
1: 口，
0: 哎，确实这人张昌义在乎的第二家店、对，口第二是凤新、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

0: 首先这个选料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1: 这机会啊。今天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金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一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1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1斤的价格买到1斤1两。
1: 对，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只要299啊。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的了，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一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他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0: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这个字儿，这说的好，
0: 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是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了，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1袋，一共是11袋，1斤1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一点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儿，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

0: 是有农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

0: 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园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对，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园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园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园清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0: 哎，
1: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二折，五件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Omega-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食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

0: 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0: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

0: 新麻花联合出品，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名额了哈，没有五十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十五罐加上十五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十罐，一共是四十罐。
0: 嗯，
1: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四五百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1: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的特别，
0: 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中原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原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

播商品全场一件九五折，两件九二折，五件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么随着我们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种好酒了。就像是喝多了超市里面的白酒，就想看看超市里边比较难买到的，也想尝尝这个新的口味哈。
0: 嗯，
1: 那么也就随之而来的呢，我们会去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村庄人认可的小酒庄。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它其实是酒更少，而且价格也更高一些，但是味道呢，可能就是有着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个法国的红酒呢，大家红酒有一些了解的，有一些知识储备的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
1: 是，
0: 那么好的法国当地的酒庄呢，产量有限，所以呢，不用开拓外部

0: 地认可的酒，那么它的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法定产区，这是在它的进口完后的酒标上是有明确标明的，而且呢它是原瓶的酒、
1: 啊、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这个酒标背后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上是以三开头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以三开头的是进口的产品啊、那么关于它的这个产区贝尔热拉克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啊，贝尔热拉克呢产区是法国西南产区的一个举足。

0: 矿物质营养也更加的集中，所以说它内含的物质也就更加的丰富浓郁。那同样的，法国工艺酿造，那有老藤葡萄参与的红酒呢，就会更加喝起来有层次感，而且兼具活力与柔滑之感。另外呢，说完老藤，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混酿哈。这个混酿其实呢，它能够带来更好的口感。那这款酒呢，是由酒庄的酿酒师选用了梅洛、赤霞珠双珠混酿，风味平衡的恰到好处，使用品种更多，带来的不同葡萄的风味也就更多。酒款浆果味道鲜美突出，层次分明，酒款酒体较厚，入口顺滑，单宁柔和，整体表现呢是优雅细腻的。而且呢，到时候大家拿到这个酒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酒体就是暗宝石红色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黑色的浆果，其实就类似于这个黑莓的香气，入口的色度比较低，像我就比较喜欢喝这种入口色度比较低的酒，
1: 哎，可能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
0: 对对对，这个梅洛还有这个赤霞珠，刚才提到了两种葡萄混酿的话呢，它的辛辣感其实也是要低于普通的法国混酿，它更加柔和，也就是其实更适合咱们国人以及女性朋友，因为它的这个酸度其实是更均衡的。
1: 对，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背景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贝尔德拉克地区呢，其实在百年战争的时候，包括中世纪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战火的纷扰的，所以当地的这个葡萄园，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歌图的骑士酒庄，都是没有中断过酿造葡萄酒的。那所以说这样的老藤呢得以保留下来，它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酒出来以后，虽然浓，虽然厚，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并不辛辣啊，并不苦涩，这样的酒其实是更加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的，也更加适合咱们日常去佐餐啊。比如说咱们吃中国菜也好，外国菜也好，都可以用它去点缀一下，它其实是能够激发您所吃的正餐的那个味道更加的这个丰富，而且更加的突出的。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酒啊，法国原兵原装的进口的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它的价格和性价比，因为有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

0: 1288元。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六瓶给您价格是399元。
1: 嗯，
0: 当然了，您要满足三种条件哈。
1: 嗯，
0: 第一个是北京本地的收货地址，
1: 嗯，
0: 第二个是本月内订购，第三个呢是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如果您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会给您赠品，就再赠送给您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六瓶，也就是12瓶，每瓶750毫升，399元。
1: 哎，另外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如果您在节目期间订购，
0: 嗯，
1: 我们会把这个本来的瓦楞纸箱给您升级成彩箱，
0: 哦，
1: 这个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给您送的是一个彩箱，白色的箱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款酒的英文的介绍信息，包括它上面还注明了这款酒庄的这个继承人的历史，从1855年开始，他们就开始酿造真正的贝尔格拉克的这款酒，啊，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酒箱的包装是非常非常典雅的。那所以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来自于核心的产区，这个产区也是在我们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这个红酒不多见的，它的名字叫做贝尔格拉克产区的骑士歌图干红葡萄酒啊，这款酒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受到了法国当地的村庄包括当地的品酒师的认可的。
0: 嗯，
1: 这款酒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产区，是因为这款酒在咱们国内上真的是数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2瓶，只要您满足第一，北京的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还有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就能拿到12瓶的这个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如果您还是啊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我们还会给您把这个瓦楞纸箱直接升级成一个白色的彩色的纸箱。
0: 嗯，啊，
1: 这款纸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包括它整个的从1855年的这个酒庄的历史，买来送礼非常非常合适，
0: 是
1: 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那您除了可以打我们这个400015551的电话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你也可以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
1: 嗯，
0: 那如果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51，我们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哎，接下来那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
0: 嗯，
1: 哎，小麦跟我们说一下问题。
0: 嗯，首先啊，有人问这个酒是多少度的
1: 啊？这个酒的度数是14度，也是大家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红酒的度数。
0: 嗯，那这保质期呢是多长时间？
1: 保质期一般的红酒，如果您是这个室温存放的话啊，大概是10年左右。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技巧，一定要把红酒躺着放。
0: 嗯，
1: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红酒它的塞儿是橡木塞儿，
0: 哦，
1: 我们要让这个红酒直接浸到这个橡木塞儿里边啊。如果您竖着放，这个橡木塞儿呢，它接触不到酒体，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干裂了，这个酒精容易飞。
0: 嗯，那有听众说了，你们刚才说的那么好，但是我买来尝了，如果说我不喜欢，不适合我的口味怎么办呢？
1: 嗯，我们只有一个字儿叫退。
0: 哦，
1: 我们有北广的专属客服。
0: 嗯，
1: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全价退给你。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真正的 AOP 级别的红酒。
0: 嗯，
1: 今天12瓶只需要3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五一系列策划匠人精神。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家非常喜爱的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您好。
1: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叫做《考功记》。
1: 哎，这个千万别吓着，因为红九兄我们两个人啊，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就是聊过这本书，没聊太多。但是呢，一上来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我记得是可以这个实时互动的那个。
0: 是。
1: 然后就有的就开始问说：“你考功记是考哪儿的公务员啊？哪儿的公务员的考功记啊？”
0: 不是那个公、
1: 对对，不是那个公，
0: 是工人的工、
1: 没错。
0: 对，嗯，他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
1: 嗯，
0: 也是闻名中外的古代科技名著。
1: 对，
0: 这个已故的科学史家钱宝同先生曾经是这样说的，他说：“研究五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功记，下抓天工开物。”
1: 哎，天工开物，感觉都有一个预报的性质在里头了。
0: 明天我们说天工开物。
1: 对，
0: 就是这一见解真的是十分的精辟啊。
1: 是，就像这本书的这个前言的撰写者哈，一位姓文的教授啊，他的老师呢，王锦光王先生曾经问到于这个钱宝同先生，后来呢，这个王先生就把这个钱先生的这句话就传给了文先生。真的哈，的的确确的，就是我们来纵观中国古代技术史的话，

0: 开端的就非考功绩莫属了。
1: 哎
0: 哎，这个英国科学史也是科学史学家这个李约瑟博士，他在他这个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他的名著了。
1: 嗯
0: 啊，这里边就视考功绩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的文献。
1: 嗯，
0: 那我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钱林照先生也称《考功绩》是我先秦之百科全书。那《考功绩》的这个作者呢？用我们现在的来说的话，叫佚名，
1: 哎、
0: 就是对。但是他的文字很简古，既简单又有这种古意，所以他肯定不是一时一地一个人写的。那关于《考功绩》的这个成书年代啊，有过很多种的说法。郭沫若先生专门有这个春秋末年成书说，而且在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考功绩》这本里头，他的后边还专门把郭沫若先生这篇文章给附上了。那他的这个春秋末年成书说呢，是在海内外产生过比较大影响的。但是不少领域的专家学者啊，认为《考功绩》是战国时期的著作。
1: 哎，
0: 也有的说呢，它是早至西周春秋早期，还有的说它能晚至秦汉成书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观点，就是到今天为止，《考功绩》的成书年代之争仍然在继续着。这本书的译著者，也就是这个前言的作者文教授认为说，这个《考功绩》的内容啊，绝大部分是战国初年所作，因为它有些材料它是属于春秋末期或者更早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编者还兼或会引用这个周制的遗文，就是周朝周代的这个。那在流传的过程中呢，已经有所增益或者修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考功绩》啊，它采用的是齐国的度量衡的制度，而且引用了不少齐国的方言。
1: 嗯，
0: 那大部分记载呢，能和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资料，它能相互印证。所以呢，就这本书现在的译者这个文教授，他就觉得应该把《考功绩》视为战国初期齐国的书。
1: 哦，
0: 哎，鉴于这个《考功绩》啊，以大量的这个篇幅记载了器物制作的规范，又有不少地方呢记载了考核的要领，所以它是供这个百工系统遵循的一个指南。
1: 嗯，
0: 那把它称作叫战国初期齐国的官书，官书就是官方修订的这么一个书，那它是很恰当的这么一个说法。在战国时期啊，这《考功绩》它已经以某种形式流传了啊。它对这个齐国官府手工业的影响应该是最直接的，而对其他的诸侯国，那可起的参考作用未必就有约束力。而且加上那个时候，你想到秦的时候，秦始皇才统一度量衡嘛，对吧？那之前各国度量衡这个制度不统一，所以《考功绩》在战国时候它的作用还是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的。
1: 嗯，
0: 那后来经过这个秦灭六国的战火，然后又有这么一个焚书啊，焚书坑儒的这么一劫啊，这么一劫，那《考功绩》就一度曾经散佚。西汉的时候又重新出来了，因为偶然的机会，哎，他就列身于经书之中啊，身价于是就倍增。相传这个西汉的河间的这个献王刘德，因为这个周官的六官天地春夏秋冬缺东关这个篇，就拿这个书啊单行本补入进来了。那当时流传的呢，有古文本也有今文本，像这个刘向父子他们叫了以后啊，就有了这个离定之本。周礼的版本呢是很多的，那加上丹姐的考功绩的本子，也就是说含考功绩的各种版本可以多达数百种。那现在最古的是唐文宗开成二年，也就是837年，公元837年，用楷书写刻的《唐开成十壁十二经》啊，这个世称就叫《开成十经》或者《唐十经》。今本的《考功绩》虽然仅仅只有7100字，就7100字，
1: 对，
0: 比这个老子、比中庸才3000多字，老子5000多字啊，比他们要多一点啊。但是呢，他这个科技内容之丰富，信息量之大，是在先秦古籍中独树一帜的。因为它毕竟它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庸也好啊，还有老子也好啊，甚至或者说这个论语也好啊，它是一种思想性的。思想性的那个东西呢，它不像你说比如考功绩，它是讲一个东西怎么做呀等等，你不能中间说我为了这个字数少点我把它给减了一程序，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能够用7100字这么短的一个篇幅，把中国当时古代科技的这种状况能反映出来，那已经说是非常棒的了。不过呢，就是这《考功绩》它能够出来，也有一个机遇的关系。
1: 有机遇，

0: 最关键在哪儿呢？就是当时同时代有一个墨经，我们都知道墨子墨家，就当年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好像刘德华演过一个电影，是不是就是墨公啊？
1: 嗯，
0: 哎，就是他就是专门当时这公输盘嘛，后来也有的管叫鲁班的哈啊，这个公输盘制作各种各样的工程啊，什么器具啊，什么就这种啊，就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那和他同时代的墨经一块儿。考工记和墨经用现代的人的比喻，就像两个璀璨的科技明珠，就交相辉映于先秦科技和自然科学领域。但实际上，考工记和墨经代表的是先秦科技结构的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后来呢，中国古代社会啊选择了考工记这套系统，然而忽略了墨经。开篇啊，他就叙述了这个百工之事的由来和特点啊。而后呢，以主要的篇幅分述了当省等啊，还有这个刮磨之工，包括玉啊、雕啊、矢啊、磬啊等等啊。可以说这个百工记啊，这个金本上实际上只有25个工种的具体内容了。刚才咱们说它应该是30啊，叫我想想啊，这叫凡三十工嘛。
2: 对
0: 啊，但可以说现在只有25个了，跟之前哎会有一些差别。那我们推想，在这个西汉整理它的时候，各工种的这个技术次序已经根据这个各条留存字数的多寡是有所调整的了。那考工记它是分卷上和卷下的，我们这本书里呢一共把它分成了是6个，等于是6个部分啊。
2: 对，
0: 到6个就是以陶人为代表的制陶系统了。考工记的这个字里行间啊，它其实渗透着先秦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呢它体现的是一种科学与人文的精神。它可以说是上承了我国古代奴隶社会青铜文化的这个遗绪，就像我们去年北京市做的这个殷商的那个展、
2: 哦、啊，殷商大展，
0: 哎，上承的是古代奴隶社会青铜文化这块，下往下开的是封建时代手工业技术的先河，携带着这个很多的科技信息，所以它广为流传，在历史上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2: 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科技的亮点，比方力学啊、声学啊、数学啊、建筑啊，而且它是先秦的手工业的百科全书，既是一个技术规范的手册，也是一个经典，更是中国工匠文化的一个源头啊。
0: 嗯、
2: 我们这叫匠人系列嘛。
0: 对，下边我们来看看它的总序啊，里边是怎么说的。
2: 哎，这里面呢说一国之内。我直接翻译了啊，咱就别读原文了、啊、
0: 对对，那个太难懂了，
2: 太难懂了啊，通过广播的形式太难懂了。一国之内呢有6种职事，百工是其中之一，有的安坐议论政事，有的努力执行政务，有的审视考察材料的外在特征和内部特性，整治武材，制备民生器具，有的呢采办积蓄四方珍异的物品，流通有无，有的勤力耕作种植庄稼，有的整治丝麻织成衣物，安坐议论政事的称为王公、
0: 嗯、
2: 王公贵族、啊、王公、嗯嗯、努力执行政务的称为士大夫。
0: 哎
2: 哎，审视考察材料的外在特征和内部特性的，整治武材，制备民生器具的叫什么呢？百工。
0: 哎
2: 哎，就是咱们提到百工。
0: 对，这把工作给分开了，
2: 啊、
0: 有的是厅堂、庙堂里的。
2: 哎，采办积蓄四方珍异物品，流通有无的叫做什么呢？
0: 么
2: 这大家肯定知道，
0: 嗯、
2: 叫商旅
0: 啊。我有一个叫财。
2: 勤力耕作种植庄稼的大家都知道了，
0: 农民、
2: 农夫。对，农民、农夫。整治丝麻织成衣物的叫什么呢？叫做妇工，妇女的妇啊，妇工啊，越地设韩人，秦地不设卢人，胡境不设工匠和车匠。
0: 你觉得这特别像我二表姐，她当年就是出国留学之后，然后她就回不到国内来工作了。
2: 嗯，
0: 为什么呢？就在一段时间之内回不来了。她在国外学的那个东西太细了。

0: 那块的这个工作，在国内可能是一个人负责了几个环节的工作，但是他只是一个环节的那么一个小的细分的一个环节。
1: 哎
0: 哎，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其实刚才红九兄说的这个，就是大家伙能看到，就能听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个国家它有这个，但是它没有那个；那个国家有那个，没有这个。
1: 嗯，
0: 他们互相互补起来之后，它就形成比较完整的一套的这种，大家伙可以互通有无啊，
1: 哎，流通了，
0: 对，可以流通，可以贸易啊，
1: 对，分工协作嘛，哈。说这个越地没有制帛的工匠，并不是说那里没有会制帛的人啊，而是成年男子呢能够制得帛。啊，说这个燕地没有韩人，并不是说那里呢没有会制皮甲的人，而是成年男子都能够制作皮甲。秦地没有卢人，并不是说那里没有会制作卢器的人，而是成年男子都能够制作卢器。胡境没有工匠车匠，并不是说那里没有会制作弓做车的人，而是成年男子做弓和车。
0: 红九兄，我们俩当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按说古人啊，而且按说这个对于考工记的评说是既古又简，
1: 哎，
0: 但是这段其实有两句话，按我们来说的话，有两句话就都能给，对吧？
1: 对，
0: 块能够那个这个
1: 是人都会，
0: 哎，是人都会的啊。
1: 嗯，
0: 他其实其他的东西他也会，
1: 工巧的人加以传承，工匠，哎，和泥土烧结为陶器。制作车辆在陆地上行驶，制作舟船在水面上航行，这些都是由圣人创造发明的。
0: 这是总序的第一段里的内容。
1: 对对对，我们给翻译了一下。
0: 哎，没错，这个大家伙通过这个总序第一段里的内容，我们就能够尤其他最后这句哈，就是说都是圣人的啊，跟圣人有关系的。但是他这个圣人并不完全指的是就是当时比如孔老夫子啊什么的这些。
1: 嗯，
0: 哎，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他接着在他这个总序里又提到，他说顺应天时，适应地气，材料上佳，技艺精巧，这四个条件加起来才能够得到精良的器物。您看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说什么了呢？就开始说到工艺里头的一些重要的点了。
1: 嗯，
0: 你得顺应天时，你得适应地气。所以什么呢？比如说我觉得啊，就我认为我当时读的这个就是什么时间段我做什么，那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啊，你在不是这个时间段的时间你做这个，那可能他就不会太让你那么得心应手。冬天的时候或者在北方啊，他去揉制这个皮子，它一定不如南方好做，因为它毕竟就是它不像现在我们有暖气，我们车间里可以有空调有暖气什么的，它可以让这个肉
2: 简单，
0: 对吧？那你说你要在北方，或者说已经把那个皮子冻得很硬了，这时候你怎么可能很好的去揉制它呢？
1: 对。

0: 器物。那如果材料上佳，技艺精巧，可是制作出来的器物不精良，就是不适应天时，不适应地气的缘故。然后他又举例子了，橘树向北移栽，过了淮河就变了，对吧？还有的鸟啊，从不向北飞。那有的野兽，如果难度过了某一条线了，那它就活不长了。这些都是什么呀？地气使然，不是那些地方。龙泉涧它在某个地方，那呢？那它跟当地的土它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吧？跟土质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还有比如说，他说燕地的牛角、荆州的公干、吴越的铜锡，都是上好的原材料。天呢，有时候它会助万物生长，有时候呢又会使万物凋零。草木有的时候会欣欣向荣，有的时候会枯萎凋零。那石头啊，有的时候会顺着它的脉力而解裂。水有的时候会凝固，有的时候会消融。这些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天时。那所有的工官或者工匠，哎，制木的有七种，制金的有六种，制皮的有五种，失色的。失色的就前面提到的设色的那种啊，画画之类的这种有五种，琢磨的啊，玉器的这种琢磨玉器嘛，这有五种，制陶的有两种，那制木的啊，工种有什么轮人啊、羽人啊、工人啊、炉人、匠人、车人、子人啊，制金的有什么铸式、冶式、砾式、锻式、陶式，制皮的啊，这有什么韩人、鲍人、韦氏、这个裘氏，设色的呢啊，有画中式、框人，琢磨的有玉人、雕人、饰人、磬式，制陶的有什么呀？陶人等等。像这个有虞氏啊，他曾经提倡制陶业；夏后氏呢，提倡水利和营造业；殷人呢，提倡礼乐器的这个制造业；周人提倡车辆的制造业。那一种器物，它聚集数个工种的制作才能够完成。毕竟是以车为多的，所以这个考工记的这个内容里头，制作车的这部分的内容其实是最多的。
1: 嗯，
0: 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不过呢，我们可能介绍的最开始会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匠人这部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和我们当下的北京城的这个规制、这个样貌有极大的关系，就是我们都特别熟悉的那段话，
1: 就是那句话。
0: 嗯。
1: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左祖右舍，面朝后室，室朝一夫。
0: 哎，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北京城，就完全是按照这个来的。
1: 哎，所以说就是经典还是不一样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五一为大家推出的是匠人系列啊，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这本书呢叫做考工记，也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源头，千年工艺文明的瑰宝，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我们继续来聊。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蒙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6: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7: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5: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8: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9: 别骗自己了。
5: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10: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5: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11: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北发集团的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五一系列呢，我们是匠人系列。
1: 哎，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源头，千年工艺文明的瑰宝《考工记》这样的一本书。
1: 嗯，
0: 或许有些朋友读过，或许呢您稍感陌生。
1: 哎，
0: 但是呢，通过上半时段的讲解啊，我觉得大家呢应该知道它的分量啊，足以在中。

我们来雕啊，它也完全不是这个。尤其现在比如说城市的规划，我们也不可能像原来说的这个匠人因锅方九里绑三门这种那么规制的、啊、那我们之所以去读这个书是干什么呢？实话讲，如果您要是真是古文好一些，或者说就是您对这个感一点兴趣，您说我去读读，您读的时候您只要联想到这是我们国家2000多年前已经有这么规范的一些工艺的这种流程的设置，而且这么详细的

0: 官九言啊，就是这个言，堂基高一言，五室每室长宽各二言，室内以几为度啊，堂上以言为度，宫中以寻为度，野地以步为度，道路以轨为度。啊，我不知道给大家是不是说懵了已经。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伙不用说去记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必定不是要拿这个东西来重新建一座新的古城。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就像上半时段我讲的这个，我把它和周礼放在一块儿来说的啊，而且本身它其中有一部分就纳入到周礼里边去了。为什么？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古代他讲礼啊，不是这个讲道理的礼哈、啊、是讲礼，就是这个礼经的那个礼，礼记的礼。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定啊，就像说后世的人，后世的官到什么官，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补子，坐多少人台的轿子，对吧？这轿子大小啊，多少人抬，它跟官职什么都有关系。匠人营国这个也是一样的啊，他一定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其实他是需要建立起一种礼的这个东西来。
0: 对，其实这本书啊，我觉着咱们读完之后更便于了解哈、啊，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吧？你包括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就知道，哎，为什么这个。我们那个北京城的老城是这么去建设呢？
1: 对，
0: 它有什么这个讲究吗？它遵循什么样的一些规矩？哎，我们就看到了《考工记》当中给我们介绍的哈。所以就是一部《考工记》，半部《先秦匠心史》啊。
1: 我们说完了怎么建大城、建王城，那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拉小一点、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宫吧。这个我和红九雄特别从里边找出来这个弓箭这个。
0: 弓箭的弓。
1: 为什么呢？因为实际讲就刚才我们说的这里边很多的东西和我们现在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弓箭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又开始好多地方有那射箭的那种场子、对吧，
0: 对，练习场。
1: 练习场。
0: 体验场。
1: 对。我记得我儿子好像是中考的时候吧。结束，我好像就是我带着他去买了一套这个弓箭。当时呢本来他还想去那儿去射，我说你也可以，但是呢你要不要先外边去试试去。我就带着他开着车带他去郊区，然后去射。之前买的时候呢，就是卖东西卖弓箭的那个人教了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就是包括买了靶子呀什么的，然后去这个郊外啊找一个树林子在那里去尝试。试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哎呀，这个弓箭的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弓箭一直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兵器之一，它的那种穿透力，它的那种气势，实话讲不是现在，也就比如说我们弄个手枪，或者哪怕有的时候你弄个冲锋枪，不是，都不是那个可比的。因为那个比如说你拿个手枪你打它，可能响声会很响，
0: 对 对, 对，
1: 但是它那个破空那个尤其是冲破空气阻力的那种破空之声，它绝对没有弓箭那种势大。那我们来看考工记里边怎么说制弓的吧。
0: 好，
1: 他说工人制弓啊采用六种原材料啊，都必须是时，这个时啊就是时间的时，时节的时，六种原材料都已经具备呢，再以精巧的技艺来配合制造。一个是弓的这个弓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这就像现在说这弓背似的啊，就是这七里拐弯的这个啊，用来使这个箭能够射得远，脚用来使这个箭行驶的快速，筋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叫什么弓弦啊，用来使这个箭射得深，胶是用来做粘合剂的，丝用来缠这个缠固弓身的，就是弓身的部分我们看中间那部分和两边它都会用丝来缠住啊，漆是用来抵御这个霜露的，因为如果你是完全是这个木也好，是竹也好，你做完之后，如果你完全不把它用漆给做一些遮挡的话，你有这种下雨啊、受了潮啊，包括冬天的时候哎受冻啊等等，都会对弓有影响。
0: 对，
1: 那采用干材的来源呢有七种啊，最好啊就是用什么呀？就弹折似的那个折的那个字儿，折木。其次包括还有用这个什么异木，还有什么橘木，还有木瓜，还有荆棘的这个荆木。其实竹，刚才提到的竹是最下等的材料。那凡选择干材的时候要

0: 颜色赤黑，敲击的时候要发出清扬之声，清晰的清，扬是太阳的扬。这具体是什么声？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大概其我觉得我直觉能感觉到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哎，
0: 清扬之声，颜色赤黑呢，必近于树心，发声清扬必远于树根。凡剖析干材，用作射远的弓，要反顺木的曲势而弯。这树它本来是往这边弯的，比如说啊，你反着弯它，你才能把它用作射远。凡用作射深的弓，干材要厚而直。处理干材的要领呢，就是抛分干材，不损伤木里。发弓时候啊，就不至于弯曲。凡选择角，那秋天宰杀的牛，这个角是厚实的；春天宰杀的牛呢，角就是单薄的。那幼牛的角是直而润泽的，老牛的角是扭曲粗糙干燥无泽的。那牛如果久病的话，它的角呢就乌旋而不实，而瘦脊的牛呢，它的角就没有光润之气。你看光一个角他就说这么多啊，后边还有呢，角的颜色要青白色，角尖要丰满，角的根部近于脑，受到这个脑气的温润，所以比较柔软。因为柔软，所以要有曲势，颜色白就是曲势的征。

0: 这个弓还要用，哎，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不让他那个挠动那么大，你给他放小一点，哎，那他的这个力量就用不着很大的力才能拉开那张弓。
1: 对，
0: 哎，所以你看，只是说制弓这一块，这个匠人这一块，他就已经说的有多详细了。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分享的是考功记啊，咱们说这个7100字啊，咱们不可能都给大家读完，只是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段啊，也是说一说关于译文吧。
0: 对
1: 啊，关于这个史啊，
0: 也就是剑。
1: 箭
0: 说白了，刚才说的是弓，你光有一弓，你不能是射空气，你得射箭，
1: 得射箭呀哈。这里面是这样说的，说也是制沙矢，箭簇长一寸，周长一寸，挺一尺，重三环；也是制戈，宽二寸，内长是它的两倍，即四寸；弧长是它的三倍，即六寸；圆长是它的四倍，即八寸。圆和弧之间的角度太钝，战斗时呢不易啄人，这个角度太锐，实战时呢不易割断目标。内加长的话则容易折断圆，内太短的话使用起来攻势不猛，所以圆应横出威胁向上，割重三寻，几宽一寸半，内长是它的三倍即四寸半，弧长是它的四倍即六寸，圆长是它的五倍即七寸半。圆与弧纵横成直角，包括头上的刺在内，全戟共重三寻。后面还有一段哈，说使人致使，然后箭前部的三分之一与后部的三分之二轻重相等，兵使田使。箭前部的五分之二与后部的五分之三轻重相等啊，后面还有很多，咱们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0: 对
1: 啊，
0: 前面说的是那箭头的部分，后边说的是杆儿和头怎么配合。
1: 哎，就是其实告诉你怎么去做。
0: 嗯，
1: 哎，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您即便拿着这本考功记让您自己做，您也没戏。
1: 对，您这那匠人才真的是可以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部作品吧。是从精密的器物规制到科学造物的理念，从百工技艺的传承到古人格物致知的智慧，这样一部古老的典籍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传统工艺的严谨与精妙。读懂这种所谓的精益求精啊，顺势而为的东方造物哲学，哎，古老的工匠智慧至今仍在滋养着当下的生活与创造，也希望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从经典中汲取力量，敬畏传统，坚守匠心。好，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蒋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0: 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订购商品全场一件九五折，两件九二折，五件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1: 经常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徐科。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生物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今天我们是特价的闪促节目，
0: 就
1: 是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进行播出。同时呢，我们北广购物的

0: 食。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1: 你对，你不可能不吃这俩、
0: 日常必须的。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1: 没错，你说这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
0: 我小时候就是、
1: 都爱吃那肉，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0: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或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1: 番茄果蔬汁，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一安全放心。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这都不够，为什么呢？防腐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都没有。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第二，浓缩苹果汁。第三，浓缩番茄酱。第四，浓缩橘子汁儿。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0: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1: 对不起，配料表就什么别的都没了。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0: 啊，糖也没有，
1: 都没有。你知道这么健康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是两家会员单位，一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其实大家有时候坐飞机啊，你飞机上发那小简餐，他就会给你发一果蔬汁。
0: 我挺喜欢喝的，
1: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挺好喝的，你知道吧？
0: 另外它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孩子喝
1: 啊？
0: 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出品，另外还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这就是给学生喝的。
1: 你这就放心了嘛，这太放心了。
0: 对
1: 啊，那咱说完放心，你也不能光放心。你这是有没有营养啊？健不健康啊？你这果蔬汁
0: 是非常有营养的。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呢？有苹果、胡萝卜、番茄和橙子这四种原材料。
1: 四种原材料。
0: 那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蔬菜呢？
1: 哎，
0: 那番茄本身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对，里边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补充剂。
1: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0: 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红富士苹果它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还能提供点甜味儿。
1: 对吧？那你说到这个刚才橙子，那不用说了，橙子这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啊，咱们都知道。而且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不是老嘱咐大家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吗？所以维 C 还是很重要的。橙子的维 C 呢，算是水果中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那胡萝卜，其实胡萝卜呀，小孩更不爱吃了。
0: 我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
1: 对，
0: 但是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有用，
1: 特别有用。但是他不吃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给融合到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这样。他不就吃了吗？
0: 咱们自己在家打汁儿，很麻烦，而且
1: 很麻烦，
0: 不一定配比您能掌握得好。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番茄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1: 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0: 太棒了，就是一小杯的果蔬汁解决这么多营养，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不贵。
1: 对，你不是说今天属于特殊节目啊，属于不定时狂欢价。咱们都知道薯品果蔬汁番茄都挺好的，125毫升一盒。之前咱们给大家带72盒特合适。之前市场售价8.5一盒，但是咱北广72盒总共给大家是299。
0: 记住
1: 啊，
0: 您现在听的是北广的闪促特价节目，
1: 你不会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0: 不，我们今天
1: 啊
0: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2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0: 对，
1: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0: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说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1: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0: 保质期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0: 来，接着咱们来说，
1: 继续狂欢，
0: 继续狂欢，
1: 来来来。
0: 喝的说完了
1: 啊，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0: 平常用的
1: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0: 而且呢，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但这个香油也分

0: 一二三等，对吧？
1: 哎，它分好坏啊。
0: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1: 哎，
0: 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哦，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1: 多少？
0: 一级。嗯，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1: 对，
0: 嗯，
1: 而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七步工艺，嗯，啊，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对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
0: 哎，
1: 您说说，就这工艺，一般来讲哈，啊，你说小作坊弄不了这玩意儿。
0: 哎，我跟您说，嗯，咱们老说小磨香油，小磨香油。
1: 对，
0: 这个就是小磨香油，
1: 这就是它本身了，是吧？
0: 对，而且呢，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香。
1: 嗯，
0: 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嗯，闻得见的。
1: 哎，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都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
0: 嗯，
1: 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
0: 嗯，
1: 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
0: 嗯，
1: 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0: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纯。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儿是。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
1: 任何的味道。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1: 嗯，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市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1: 找不着啊。
0: 主品五瓶，每瓶是200毫升。
1: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0: 挺多的
1: 啊。
0: 嗯，主品是五瓶，赠品是五瓶。等于说呢，
1: 十瓶，
0: 一共十瓶，我
1: 还且喝
0: 特别的加赠，就是再送两瓶，总共归了包堆，一共12瓶。
1: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加上再送，总共给您12瓶。
0: 哎，12瓶，市场价是24一瓶
1: 啊，
0: 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
1: 那您算300多，嗯，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1: 已经很便宜了。
0: 今天
1: 啊，
0: 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既然是闪促节目，既然您平常听不着这种节目，
1: 对，
0: 对吧？咱们是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播。
1: 嗯，
0: 那么怎么办？
1: 嗯，
0: 今天我们在199块钱的基础上再减40，1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1: 不是，你这就你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成本价，
1: 就是，
0: 直接给到您，
1: 啊，
0: 而且再次给您解心宽，就是很多人，哎，你每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啊，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质期到明年呢，放心使，
1: 啊，您就放心用啊
0: 啊，那12瓶香油159块钱，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便宜。
1: 所以再跟您说啊，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啊，什么鸭呀，啊，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儿呢来点我喜欢的，
1: 嗯
0: 啊，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哎，现在天也热了，对吧？
1: 嗯，
0: 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哎，咱们这也有啊，
1: 咱今儿也有。
0: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0: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啊，
0: 它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然后再说这羊肝，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1: 特少，你知道吧？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了，
1: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
0: 哎，
1: 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烘去进行屠宰的
1: 啊，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吃到
1: 它不是特苦什么的那个，
0: 不用担心吃到怪味儿。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边角料。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完了。
1: 哎，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儿啊、腥味儿啊、脏气味儿很重，这个咱就没有。
0: 不用担心，4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一特点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0: 对
1: 健康没什么负担。
0: 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
1: 料就好，人家
0: 对、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1: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了，这个

0: 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
1: 对，
0: 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1: 太馋了
0: 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0: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1: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0: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1: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0: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1: 但是
0: 今天不一样，
1: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也不是每个台都播。
0: 这对，
1: 就是偶尔赶上了。
0: 哎。
1: 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0: 来，您听听啊，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159块钱，
0: 159，小顺他们家的羊杂酱羊肝总共加起来10袋啊，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1: 对，1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0: 您吃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品，您可以放心吃。
0: 对，
1: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0: 没错，
1: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
0: 啊，
1: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经常听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0: 咱们说啊，这每天卖点北广放心的东西，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上点米
1: 啊，
0: 上米不能上一般的米，因为现在生活品质好了，咱吃点好米。
1: 是的，
0: 什么米好？五常大米好。
1: 五常大米应该咱说指定是能排在前三位里边的。
0: 肯定了，肯定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米饭大家说哪儿的米啊，说东北大米，说东北哪儿的米啊，说五常的米。五常指的是哪儿啊？五常市，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五常市。它其实是一个县级市，归哈尔滨市代管。它边上呢其实是挨着吉林的延边的朝鲜族的自治州，所以说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它既有山又有水，而且它是环山呢、它整个的气候啊，就是既有水分，同时呢这个夏季刮的时候呢又能自然除虫，这样呢农药呢也少打了，
0: 就是人家天然地理优势哈，这个是比不了的。人这种山水土种，
1: 是的，
0: 有东北的黑土地啊、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富裕的这种。那咱们说这种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自然是好吃，那市面上也挺多的呀，
1: 挺多的哈。
0: 对呀、那你们北广购物咱这优势在哪儿呢？
1: 咱这优势是在于第一是产地啊是保真的，第二咱们这个种是保真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伯伯其实是很单纯和淳朴的、你给他什么种子他就种什么粮食。
0: 没错，
1: 他这个是啊，他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叫稻花香二号。什么叫稻花香二号？就是在五常地区种出来的米才能叫稻花香二号，这个不是瞎说的。你但凡印在袋子上能够写的，在正经超市里能看到的稻花香二号，那指定是五常地区种出来的大米。所以咱们今天北广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米就是稻花香二号的五常大米，本地培育的优质的品种。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五常大米哈、虽然好，但是大家市面上买到真的或者买到纯真保真的我们不敢保证、
1: 对，不太容易其实、
0: 对，因为您想产地那东北黑土地又不是无限大，对吧，它就有广阔的

0: 1966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
1: 嗯，
0: 这是第四个。
1: 嗯，
0: 这四个就是我们北广购物卖给您说五常大米，我跟老房在这说半天五常大米我们俩的底气。
1: 嗯，
0: 这四个是法律保证的，不是口头说的。
1: 是的，
0: 都是印在包装上的，也不是我们俩在节目中只给您说的。
1: 嗯，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保真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比价格哈。哎，咱们在比价之前先说说咱们的这个价格。
0: 好好
1: 啊，
0: 我先跟大家连电话带价格说哈。
1: 好，
0: 大家等会儿咱们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安家善道的2.5公斤一袋，也就是1袋5斤，
1: 5袋
0: 25斤。今天我们北广售价199，199块钱除以25斤，每斤是7.96块。
1: 对。嗯，
0: 7.96块。
1: 咱们这个米7.96块的优势是在于，我们小伙伴查了网上的价格，基本上5公斤一袋的五常大米是61块钱到6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等。
0: 嗯，
1: 那你平均下来的单价就是12块钱到13.8块一斤，咱们是7.96块，不到8块钱。大家可以想是一个什么的价格优势啊？
0: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说，哎，那现在是不是网上平台比你们有优势 啊？是不是什么这？那您看我们网上也比了，您也可以也不嫌累，您听着我们节目自己去查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在网上平均单价啊是12到13.8美金，它在浮动。嗯，这是真五常大米的售价。
1: 对，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真五常大米，我们北广和我为什么说有优势呢？价格还有优势，7.96块一斤。您想想，比您那个12到13.8网上的平均售价是个什么概念？嗯，
1: 对，
0: 是个什么概念？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保真4道工序，法律认证都在外边写着，外包装上标着4道保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优势，7.96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五常大米您从北广购物买，那是可以放心放心再放心。400-015-5151，400-015-5151。
1: 对，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个小伙伴们还会提示大家，
0: 嗯，
1: 说您的这个快递啊，是快递的小哥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这个我觉得是当时我们去跟我们的物流公司特别商量好的一点，就是25斤稍微有点沉啊，如果说不是自己想锻炼身体的话，一定要送到家门口。因为有一些咱们说这个生活在城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住的都是老式的居民楼，
0: 哎，
1: 你要真是住个4楼5楼的，自己拎上去还真有点费劲。有时候他们买菜自己都拉一个小车什么的，那个25斤那米要是费劲，那就是一定给他包邮到家门口，省得叔叔阿姨自己拎自己跑了，比较省事儿。
0: 有这快递小哥能给运上去，
1: 能给运上去，
0: 没电梯的
1: 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哈。
1: 嗯，
0: 199块钱，25斤安家善道五常大米和7.96块。刚才我们说了4道工序保真，然后我们的价格网上是12到13.8美金，我们是7.96块一斤五常大米。
1: 还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这次啊，就应该说北广购我们在一块儿推荐的这些产品呢，基本我都用过，都试过，尤其是这些米面粮油进口的东西，我得让我先吃到了，我觉得价格和这个味道啊，包括品质啊没问题，我才敢给大家推荐。大家在拿这个米焖米饭的时候，比平时的时候要稍微少放一点点水。就是我说每家测量放水的方式不一样，我一般呢是拿一个中指测到我手指肚的往上的一点的时候，这个是我一个合适的一个放水的这么一个水分比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试过，你稍微往下移0.5厘米，这个时候的水分就正合适。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新脱壳的大米它里边是有水分的，那你按照正常的配比水分放的时候，煮出来那个米饭就过于的粘稠了
0: 啊，哦，有点多了。哎，刚才老房也透露出一个新消息，就是咱们给大家五常大米不仅保真，
1: 啊，
0: 4重保真，不仅价格有优势，
1: 嗯，
0: 而且咱们批次还不是库存。
1: 对，不是库存，是现脱完壳之后，然后再打上封条的包装，封闭的袋子给大家运过去的。
0: 所以您看，老房刚才又吐出一个新的哈，啊，就是新鲜批次。价格网上是12到13.8美金，
1: 对，
0: 那我们这性价比打破您的认知，不是网上比我们有性价比，而是我们更有性价比，
1: 是
0: 我们是7.96块。
1: 嗯，
0: 第三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您买到要真的放心的五常大米，刚才我们也说了4点的保真。
1: 嗯，
0: 那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和电话。
1: 嗯，
0: 首先400-015-5151，400-015-5151，您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第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是25斤，每袋是5斤，199块钱，而且刚才老房说了快递给您送上去。
1: 跟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叫我们的五常大米是安全有保障的。
0: 嗯，
1: 就是保障是真五常的大米，保障是无掺假，保障是非转基因，保证安全。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

0: 周日每天17:45聆听月成长，
1: 高连无水跨八省，
2: 看天年
3: 之奇楠神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恢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恢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9: 加班熬夜是否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
10: 我爱我凌晨3点了，电脑屏幕还亮着。
9: 腰酸背疼，眼睛干涩，心烦气躁，这些是不是你的常态？

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推出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帮助您给自己的身体真正放个假。春季北方地区天干物燥，干眼症患者增多。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晓丽，欢迎马主任。
1: 的多吗？
2: 相对眼病。

0: 那边还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发病率确实是有点体会，就是现代社会的话，那么眼睛已经是非常重要了，我们的很多工作都需要用我们的眼睛来做，而且我们有大量的电子产品，我们工作的时候需要用电脑，那么回家休闲的时候可能会用 iPad， 而且现在我们的手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电脑的功能移动电脑的功能，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在手机上来做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基本上一睁开眼就在上岗啊。过去说睁开眼可能看看外面的风景啊，现在是一睁开眼不是看手机就是在看电脑，基本上很辛苦。这就是因为用眼过度。另外这些电子的显示屏的话，它也都是一些光的折射啊，它一些光标啊，它一些光的这个刺激啊，那么长此以往时间久了对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损伤。所以眼病现在社会应该是一个高发病，是毛病。
1: 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到干眼它是一种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当中说重度干眼症还可能会失明，很多人真的就会被吓到了。真的会遇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吗？
0: 比较少。但是会有就是比较极端的，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因为我们干眼高发的人群中呢，也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是戴这个角膜接触镜的。有些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近视的问题，他就是为了美观。他戴一些比较好看的这个美瞳啊，
1: 叫美瞳，五颜六色的瞳孔。
0: 对，然后这些里头有的时候会含一些色素颗粒啊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你在佩戴过程中你要注意卫生啊，有些人可能他也是还化妆啊，然后又是疲劳用眼，有没有及时的卫生的去换这些隐形眼镜，或者是长期的佩戴，时间久了之后多种原因叠加，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他的干眼就比较严重同时呢激发感染。那么激发感染，结膜炎还好，结膜炎是比较常见的眼部炎症，一般用药都能控制，但是它有可能干眼时间久了之后眼睛没有泪液分泌，那么泪液中呢它有很多抗菌物质你没有这些抗菌物质之后呢，眼睛就有可能导致感染，甚至角膜感染那就很麻烦。角膜感染之后有可能角膜溃疡，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总是不好角膜溃疡往下发展，有时候需要做角膜移植的如果再激发更重的感染，那失明也不是说不可能从理论上是有可行性但是一般的病人他不会这么无所畏惧的大
1: 发展
0: 狂徒
1: 那么严重
0: 地步一般不会他一般早期他就比较难受了，他就会及时注意用眼卫生，注意纠正干眼症可能一般不会发展到到失明的阶段，但是确实理论上应该重视。
1: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尤其我们的眼睛经常会提到说这个眼睛的健康程度，它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真的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各位，如果您经常会出现眼部干呀、痒呀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表现，怀疑自己可能是干眼症导致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得好好的来听一听，生活当中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加重干眼，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预防，有哪些中医的解决方案可以针对干眼症的问题来达到缓解或者是治愈的效果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小丽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日常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所谓的养生谣言要靠谱得多。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马小丽主任医师一起来关注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那么对于很多重度干眼症的患者来说，不仅仅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质量，而且最可怕的结果还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大家对于干眼症一定要有所了解。

0: 积极的进行防范。马主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干眼症的表现，大家伙儿也可以对应着来看一看，以上表现您是否都有？包括了眼痛、眼红、眼痒、干涩、灼烧感、疲劳、畏光、异物感、沉重感，包括一过性的视力模糊。我当时看到以上这些表现的时候，觉得种类好多。对，那咱们一般临床上，比如说就在同仁医院，怎么来确诊这个人是干眼症？
1: 我觉得您这个功课做的还真是很好，基本上把我们临床干眼有可能会碰到的症状一网打尽了。干眼，顾名思义，那么病人首先他往往都是眼睛发干来的，但是有些比较重的病人可能就不止干了，他可能就是觉得像眼睛里进了东西，就是这种异物感、磨色感，那有的还是烧灼感，觉得眼睛火辣辣的，也会因为他眼睛干嘛。它那个有一些炎症，甚至有些分泌物，那么会影响到导致视疲劳，会影响到他的视力，所以会有一过性的视力模糊。那么临床上，如果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呢，他的描述比较杂乱，同时呢基本上这几大症状他有可能都会同时有。那么临床上我们这个干眼的这个诊断的这个，首先你就要一定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干眼了。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人群，另外一个呢，他在干眼的同时，他可能还会有继发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结膜炎，甚至角膜炎，或者其他的眼部的炎。

0: 那么正常人群的泪核可以达到1毫米，那么这些病人他甚至他的泪核 0.2 他都达不到啊，那低于 0.2 我们就可以给他确诊干眼了。
1: 泪核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那个眼睛泪液，在我们的眼睑下方呢，它会有一个那个核，是那个小河流水的河啊，泪核啊，对，就我们的专业术语哈，所以我说很明白，你听着就有点奇怪，
1: 大家就懵了
0: 啊，对，
1: 哎，这个我们自己比如说就对着镜子，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啊，对，一般都是要裂隙灯底下啊，看得更精细一点，好，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精细的仪器的测量，一般要低于 0.2 毫米，那就考虑他这个病人估计干眼没跑了，另外还有一个泪膜破裂时间。那就是我们的眼球表面它是有一层泪膜来滋润和包裹着的，那么这个泪膜至少要在你睁开眼的时候它能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停留至少得10秒，就是我们说01、02、03能到10秒它再嘣它破，但是我们有的病人一睁开眼睛嘣就破了，嘣就破了，01、02啊，那么泪膜破裂时间呢要没有达到10秒的话，那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泪膜的稳定性差，有可能就干眼了。
1: 泪膜它起什么作用的？
0: 就像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这层泪膜包裹着我们的眼球，实际上就是一个湿润滋养，它里面不仅有水液，它还会有一些油脂，它还会有一些粘液蛋白，它营养

0: 疼痛，时间久了还会发炎。
1: 嗯，刚才这个做的是什么试验？
0: 肋膜破裂时间，
1: 肋膜破裂时间。
0: 嗯，
1: 正常人你应该是十秒再破。
0: 对，嗯，对，至少得十秒。啊，有的人时间会更长，那就更好啊，更离他的肋膜的。

0: 对，其实大多数人基本上临床的大概率就没跑了。说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进行严谨的科研的话，我会让病人填表的、
1: 哦、
0: 啊，会有一些
1: 问卷一样吗，
0: 肝炎问卷量表，还有那个OSDI 烟表疾病指数表啊，那就是相对比较更加严谨了，会问你啊有多长时间了啊，有什么相关的症状啊、嗯、等等，病人填完之后呢大于多少分我就给他确诊
1: 可以是干眼症了。
0: 嗯， 嗯， 嗯，对，嗯，
1: 这个要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
0: 嗯
1: 怎么来解释这干眼症，
0: 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首先呢生成不足啊，你生成不足的话啊，你是不是肝开窍于目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肾精呢也是濡养我们的眼睛的，那么肝肾真阴不足的啊，肝血不足的人群呢自然他眼睛就不会特别的滋润，
1: 嗯
0: 啊，对，所以这跟现代医学的临床研究也是相吻合的，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呢更年期女性啊，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肝肾阴虚的体质的人群呢，它是肝炎症高发的。
1: 哦，这就对上了、
0: 啊、对，就是肝炎目前呢是原因不明啊，就是有很多相关性因素啊，物理的因素啊，比如日晒大风天啊，比如说是风沙大的地区肝炎高发，
1: 嗯
0: 啊，在户外活动不带这种防紫外线的护目镜的人群呢肝炎会高发啊，这都是一些相关因素，但最终它的病因呢还没有特别明确，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一个是更年期女性，西医说啊，那么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它肝炎高发啊，我们中医说肝肾真阴不足的人群啊也是更年期女性这一部分人群呢高发，而且也确实是中老年人群高发啊，青少年相对还是少一点啊，虽然随着现在的学习压力的增加，学习习惯的改变，上网课啊，看手机啊，玩 iPad 等等，青少年的发病确实高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门诊看到的还是中老年的人群会多
1: 更多一点
0: 啊，那么小学生中学生呢相对少一点，
1: 嗯。

0: 及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马小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那其实像这个干眼症，它除了和用眼习惯有关系，我们会说跟体质有关吗？
1: 对，有相关性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特殊人群，还有像女性，气血不足的啊，一些贫血的，一些贫血人群，他就会说。青少年，比如说我们说本来青少年是少见的，但是如果青少年功能性子宫出血啊、女性啊，她总是出血，然后呢气血不足贫血，然后她在这个出血期间她的这个干眼症状就明显
0: 哦，濡养不到眼睛去，
1: 对，目受血而能视嘛，中医有这么一句话，所以说这部分人群也是就是跟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眼睛嘛，它是精液不足，所以我们认为它跟肺经也有关系
0: 哦，
1: 就是总是上火的人群，老是不仅是眼睛干，他鼻子也干，他老走鼻炎、鼻窦炎，脸上老窜包，这种的人群他也是容易这个时候你如果只治他的眼睛，可能效果有时候会差一点你要考虑到你得他的把他的鼻部的这种湿热也好，热毒也好，阴虚火旺也好，给它清除了，把它面部的这种弥漫性的这种皮疹的湿热也好，热毒也好，你给它治疗了，它的干眼的症状也能缓解
0: 哦。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说从中医的角度需要辩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的就觉得眼睛干明显。
1: 对，就是还是跟体质，虽然说是一个跟生活习惯啊，跟现代人用眼过度，绝对是有相关性的一个病啊。就过去20年前，我们干眼的病人可能接触的时候是北京日报的夜班编辑，夜班编辑，他晚上要校稿呀什么的，要出这个什么样稿之类的，所以是高发人群啊。医院里是B 超室啊，什么放射科的大夫，因为他天天要对着，过去都是那种方头电脑，他要天天对着那种这个电脑，要天天看这个图片的，这两类人群是干眼的高发人群，普通医生并没有那么高的干眼，
0: 这是曾经20年前，
1: 但现在那我们曾经做过，我们最近做过干眼的科研啊，很多本院的人群他都特别积极的参与，结果来参与之后呢，很多医护人员都是干眼症的患者。
0: 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说有的时候刷手机刷多了眼睛就不舒服，他就有一种叫什么滴眼液，他就说拿这个点一点，但是也表示说不见得管用。其实眼睛干现在是我们办公室一族的常态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办公室里几乎上人人都有眼药水，不舒服了他就滴一滴。那么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0: 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2: 身体有不适，
3: 不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7: 加班熬夜是否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
8: 我爱我凌晨3点了，电脑屏幕还亮着。
7: 腰酸背疼，眼睛干涩，心烦气躁，这些是不是你的常态？

0: 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的马晓丽主任医师，一起来关注职场人的健康，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春季北方地区天干物燥，干眼症患者增多。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 3.6 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中国的干眼症患者超过了 3.6 亿，那么干眼症在当下，在我们电子产品大量使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些东西的时候，高发就有了这个因素了。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医的角度哈，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晓丽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呢和我们的人的体质是有这个关系的，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往往就是有这种眼睛更加容易干燥。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平时特别爱上火的朋友哈，我们说这个面部容易长痘儿的，然后嗓子它经常会有这种不舒服的，同时伴发干眼症，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就不仅仅是缓解眼睛干涩这么简单了。同时呢，大家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也要格外关注一下这种所谓的润眼液呀，或者是眼药水的使用，千万不要乱用。尽可能的咱们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然后呢这种成分当中最常听说的是那个玻璃酸钠，就是本身是我们人体就有的一些成分的，给它进行一个有益的补充就可以了。你看刚才网友发过来我看了一下，说到了一些这个什么眼药水啊，都是这个眼药水的名字，不建议大家乱用。
1: 对，特别乱这个眼药水用的啊，别人用好多种眼药水啊，各式各样的，而且有很多市场也盯着干眼的这个庞大的人群啊，也算是个疑难杂症。因为有些病人他也确实是他发病期急性期的时候，很多眼药水他都用过了，他都用几天没效他就又换，所以有很多人盯着您的钱袋子啊，跟您这个包装很多产品让您去用。
0: 对，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那个眼药水的盒上什么维生素标注的包括什么蓝莓叶黄素等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口服的保健品。其实
0: 那你说它在眼药水的盒上画上，
1: 对，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说我养眼护眼，我说我吃点维生素，吃点蓝莓素啊，吃点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是可以的，这些我们都认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反对，如果您能吃天然的更好，但是您说把这个转化成眼药水滴眼，说实话临床好像我们医生不太这么用，
0: 没有这个研究的。
1: 对，我们不太这么用，说给病人点点维生素类的眼药水是不是能缓解干眼，好像目前都不这么用啊，我们目前还是基本上就是玻璃酸钠也好，聚乙烯醇也好，聚乙二醇也好，还有卡波姆，这些都是人工泪液的成分啊，对，各式各样的不同浓度的啊，有凝胶有水的，那么根据患者的需求给患者用啊，部分病人在用一些什么小牛血清啊，重组牛成长什么因子啊之类的，促进就是有些角膜是过于干 之后导致角膜上皮受损的，会用一些这样的眼药水。
0: 嗯，这些东西大家记得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来使用。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那些噱头的，就是有点来蒙钱的。
1: 对，
0: 咱得识别。
1: 对，有的时候添加一点抗生素、激素，这还有的添加一些这个防过敏的用药啊，因为觉得眼睛又干，是不是诱发过敏了，瘙痒什么的，那些实际上它里面成分太杂了。
0: 对
1: 啊，治疗也许不对。另外一个，它

0: 对于一些朋友患者的话可能就效果不太理想了，这会儿咱中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先来帮大家说一说目前中医治疗干眼症常用的方案大致有哪些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眼药水用的这么混乱，也是很多病人就反映说，我是到正规医院大夫那儿去看了，他给我开的眼药水就是您所说的，好像当时用还行啊，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或者是用了反而好像更糟了啊。然后道理上说的挺明确啊，治疗上好像也挺正确，但是疗效呢不确切啊。那么这类人群也是我们中医临床经常会接诊的患者啊。这时候呢，就是干眼它是一个可以中西结合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可以给患者用一些口服的中药啊，中成药也行，汤药也行，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然后当下的一些问题给他辨证用药。同时呢，我们还有针灸比如说有些病人那个干眼他没有泪液分泌啊，我们通过针灸的刺激，穴位的刺激，有些病人当时就眼泪汪汪了。
0: 哎呦
1: 你想
0: 扎哭了。
1: 对啊，扎针多疼啊。尤其扎的眼部的一些敏感穴位啊。那么有些轻中度的病人他当时就能缓解。啊，缓解之后呢，再教会病人回去用眼卫生。啊，有些可以比如说是按摩。啊，就是穴位啊，针刺的穴位呢，您回去没有时间再来针刺的话，回去之后呢，可以在针刺的穴位那儿进行呢啊，像眼保健操一样去
0: 手的按摩
1: 按摩啊，对，像睑板腺功能堵塞的患者呢，他那个睑板腺功能不良，然后里面的那个油脂呢排不出来，那么回去一般让患者用湿热敷啊等等，包括像有一些蒸汽眼罩，我也不反对，就是蒸汽眼罩你干烤保证不行的，太干了，但是含一些蒸汽的啊，我觉得适度使用还是病人也有缓解的。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少用盐啊，就是别那么贪心的，
0: 健康的用眼习惯。
1: 对，
0: 这个调整是前提。
1: 对啊，别看到喜欢看的，比如说现在那短视频啊，你看起来你就特别专注，一
0: 个小时
1: 专注，对，你就不眨眼。

0: 是伤血、肝、藏血。
1: 对对对。
0: 所以长时间用眼的话，它是容易损耗这个肝血的。
1: 对，耗血啊、嗯，对，耗气血，所以这个病人也会出现肝炎，就是贫血的病人、嗯、最明显的贫血的病人，不仅脸色苍白，你看着面色无华，同时呢双眼无神啊，他可能眼睛很大，确实是啊，杏核眼，标准的美女的眼睛，但是你看他的眼神是浑浊的，无光的，
0: 嗯，
1: 用眼时间久了会感觉干涩，然后视力也减退啊。女性在例假期的时候，大出血的时候，那如果加班加点用眼之后呢，也容易诱发干眼，
0: 哦，
1: 啊，这些都要注意。还有病人就是像我的病人有。坐月子的时候
0: 啊、
1: 嗯、啊，刷手机啊，玩那个看盘，看看那个爱拍，闲着没事儿吧、
0: 嗯，
1: 管不住呀，啊，结果出了月子，不行了，干眼了，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该听还是要听。
0: 嗯，像这一类，嗯、如果就是说这种叫、嗯。嗯

0: 工厂，包括西医的睑板腺按摩，其实它也是按摩的一种啊、局部按摩的一种啊、只不过西医它的解剖发展的很好，它研究发现了它的腺体在哪儿，
1: 睑板腺
0: 啊、对，然后它有管道不通畅啊，它通过一些这个细微的更精准的按摩。那其实道理一样、
1: 这个网友给我们的一个反馈，他说他做过针刺治疗，感觉效果还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个网友说的这叫针刺治疗干眼症，他可能是通过什么穴位的针刺来达到效果的。这个针刺是针灸吗？
0: 对，针刺其实就是针灸中的针啊，那个针灸中的灸就是艾灸、艾灸我们也有结合啊，那个帮助眼部局部啊，气血的温通啊，有的也能改善。那么针刺呢，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这种那个针灸针呢扎到这个穴位上。一般像我们的眼周的穴位，像那个我们经常视疲劳时候揉按的这个睛明穴，睛明穴我们就经常扎，还有太阳、
1: 是我们眼保健操会按到的。
0: 对，眼保健操的原理其实就是针灸的原理、就是来源于我们传统中医的针灸，所以它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同仁院带教的时候，那个带外宾，当时准备给外宾要讲什么特别高大上的东西，结果他们对眼保健操就
1: 特别感兴趣
0: 啊，因为他们没有啊，然后我们觉得眼保健操在中国简直是乡村地头，是任何一个农民工学校都在开展，没觉得是一个特高大上的啊。但是他们就特别感兴趣，说中国为了防控近视啊，用的这个眼保健操很好，他们国家没有。然后这个眼保健操来源于中国针灸理论，然后他们还是拍照，还学我们的穴位。
1: 对，
0: 我们以为他们要学什么高精尖的针法呀什么之类，结果人家就是拍了好多眼保健操的这个穴位按摩回去。
1: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好好做眼保健操，对于缓解干眼症也有效。
0: 对，有效啊！你要是真是把手洗干净了啊，在用眼疲劳之后你做一做眼保健操，然后你再看看，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看看周围，绝对能够提高一行视力。
1: 就感觉明亮了，
0: 立竿见影啊，真是立竿见影啊。所以你要好好做，还是做的不够。
1: 有网友问说哪几个穴位通常咱们用来治疗这个干眼症？
0: 干眼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太阳啊，然后睛明、四白，还有眼部眉毛中间的这个鱼腰穴。就是眼睛这个眉毛就好像一条小鱼儿似的，中间的鱼腰穴，还有前面的这个攒竹穴啊，我们都有扎啊，根据病人的情况，然后一般还会给配合一些像三阴交、足三里啊。三阴交是滋补肝肾真阴的啊，三阴交是三条阴经交汇的穴位，在我们的腿上，一般我们扎这个穴位能够滋补肝肾真阴，就是不只是眼周局部去刺激，我们还要在你身体上去激发一下你身体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源头。然后还有足三里是我们的强壮穴嘛，健运脾胃的。一般慢性干眼症长期的病人，他往往他也有一点气虚啊，脾胃不足的一个后天治本匮乏的原因，我们也会强壮一下，给他扎一下啊，等等。
1: 好的，那这些的话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种穴位针刺还得让咱们专业医生来进行操作哈。大家如果您能够找到这些穴位的话，我们就用手来按摩。
0: 对。
1: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吧，像这个干眼症患者饮食上咱们有什么要注意的，您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食物吗？
0: 干眼的患者因为很多，他实际上也有疲劳用眼的因素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多吃一些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的水果，还有蓝莓，还有这个花青素、蓝莓素的这种水果，像蓝莓、像胡萝卜、像橙子等等。然后如果说是条件允许，也可以去买一些相应的天然的保健品更好啊，适度的补充，因为这部分人群他确实用眼过度。然后生活中呢多喝水，一个是啊注意保证水分啊，你津液不足，他有的病人他不只是眼睛干，他皮肤也干，他口也干，嗓子也干啊，你给他多比如说就像枸杞子泡水菊花补茶，你督促他就是多喝水啊，你津液充分了，你自然眼睛可能濡润也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少用眼 啊。

0: 叫做什么工作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的啊，闭目休息一下啊，平时多做做眼睛，就来回的动一动，啊，
1: 旋转一下眼球。
0: 对，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呢，然后先在床上呢做做眼保健操再起来，或者转一转眼球呢再起来啊，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有营养的物质，瘦肉啊、鸡蛋呀、牛奶啊，这些还是要吃啊，不要吃垃圾食品，什么酸辣的、什么麻辣的那些东西，尤其在北京地区啊，不要干燥，少吃。
1: 对，越是在干燥的环境当中，我们越需要这个多滋养我们的身体。就是您的干眼只是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个干的症状，但是其实问题可能也出现在全身各处，大家要多注意了。好的，今天的我爱问医生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北京同仁医院马晓丽主任的做客，也要感谢

0: 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
1: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伟。

0: 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今天我市高压作用为主，扩散条件整体有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1到2级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三，农历3月1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运河花屋亮相2026北京国际花展，通州区持续深化音域融合，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启幕，市属公园五一假期前3天游客量超200万，零关税新政后首票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晴天，首先关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2026北京国际花展日前开幕，在丽泽展区2.5万平方米的室外核心展区里，17座区级竞赛花园次第铺开，以花艺竞技，以花韵比美，展现京城各区地域底蕴与生态匠心。藏在 A09 地块的通州展园运河花屋，80平方米方寸天地，将千年漕运烟雨、路线古城记忆与副中心都市新风柔合一园，一步入画。全园36种植物优先选用北京本土新优品种薄荷、紫苏、迷迭香、马鞭草，构成可食花境，药食同源，清香袭人。薰衣草、鼠尾草，芳香月季，织就芬芳花境，暗香浮动，沁人心脾。朝雾草、含羞草组成触觉花境，指尖轻触，软嫩或羞涩，让游园多了一层互动乐趣。2026北京国际花展于4月30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至5月30日。 近日，由通州区教委学前科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路和医院儿童中心联合主办的“成长零距离，爱在每一步，医育融合”主题亲子活动，在通州区东方星幼儿园举行。这是通州区持续深化医育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通州区通过医疗资源下沉，把专业的儿科指导送进托育园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专业的呵护下健康快乐成长，让普惠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据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州区坚持托育普惠扩容、学前提质增效、托幼双向贯通、医教深度融合的思路，以构建起以幼儿园托班为主渠道、托育机构为依托、单位半托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五一假期，东六环空中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精华福满园、福园正式迎客，配套活力商业与便民设施，打造亲近自然、阅览美景、适宜健身的活动空间。节日期间 ,T116 路、T6 路成为市民前往这处空中花园的优选公交路线，在小圣庙桥东站下车步行200米即可入园。线路沿途串联北京城市副中心多处热门打卡地，为市民乘客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打卡之余，乘坐 T116 路还可以直达三大文化设施、大运河森林公园、环球度假区等景点放松娱乐。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弥漫，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4: 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期间开幕。本届音乐节恰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5月1号至24号，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吕思清、秦立威、陈萨、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安德拉斯席夫、张浩晨等中外名家将陆续登场。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柯达伊四重奏、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香港弦乐团等国际顶级室内乐团体将悉数亮相，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深度参与多场重磅演出。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多个经典演出品牌中，芭蕾创意工作坊是最能彰显青年编导创造力、回应芭蕾与时代对话意义的品牌之一。5月1号到今天，中央芭蕾舞团第16届芭蕾创意工作坊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13位中外青年创作者从传统文化、经典文学与当代社会生活中寻找主题，呈现出充满时代感与想象力的艺术表演。五一期间，正是来密云看海的好光景。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在悄然酝酿。昨天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每年5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以这棵古流苏树为核心，本届市集上流苏主题的文创产品格外吸睛，流苏冰激凌、徽章、书签、明信片等融合了传统韵味与现代的创意，让游客爱不释手。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今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73.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假期前三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游客量超200万。假期里，人们早逛市集，晚遛弯，手持新款文创和标志性景观同框打卡，定格假期游园记忆，沉浸式体验市属公园里的假日氛围。不少公园市集还设置了非遗体验摊位，游客可以亲手参与非遗手作，在体验动手乐趣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错峰出行，9点前、16点后游园体验可能更佳，可关注各公园官方公众号查询活动预告及购票通道，提前规划行程，避免高峰时段，深度感受园林文化魅力，解锁假日休闲体验。看手机、打电话、后座带成年人，这些骑行中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细化的条款对分心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作出明确禁止。记者昨天在街头探访发现，部分市民仍存在使用手机违规载人的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5: 临近中午，在海淀区五棵松路口，交通流量逐渐多起来，不断有非机动车在辅路穿梭。一个小时里，记者观察到有7个人骑行时使用手机，有人一手扶把，一手拿着手机回复语音信息，还有边骑边打电话的。
6: 我要看导航的话，我只能拿在手上。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7: 那女的背个包，你说男的兜带钱，手机装兜里，骑着骑着车再丢了，只能拿手里。不太快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5: 尤其是外卖骑手分心驾驶行为占比较高，大多数骑手的电动车上都装了手机支架，但是不乏边骑车边看手机的情况。
8: 有单子习惯了，骑手都是时间短，你抢单，你要不想顺道单没了，随时看着单子，要不影响你收入。我基本上骑得没那么快，我车也没那么快。

0: 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分析，骑行时看手机很容易导致反应不及时，危及自身也危及他人安全。
1: 自行车限速是15公里每小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速度同样要求是15公里每小时。如果低头看手机，一秒钟大概就是4米到5米，那低头看手机5秒钟，可能20米就出去了。这时候如果有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突然出现，事故发生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危险。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细化了对分心驾驶的相关规定。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2: 第一呢，骑行飞行车时不能手持电子设备，同时呢，骑行过程中不能拨打骑行电话，不能光看手机，包括导航，这都属于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以宣传教育和执法相并重，处罚的金额呢是50块钱以下。
0: 新修订条例还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固定座椅载人的年龄上限

0: 负责吧。12岁到16岁的孩子现在放宽了以后，能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1: 这样就比较方便，也不能早上要送孩子啊，那等大一点就让他骑自行车。
2: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
3: 你们是去哪儿呀？
4: 就到五棵松，就到华西，就两步路。
3: 也没戴头盔。
4: 对，没戴，下次我们注意。
2: 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5: 违法载人其实有三大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容易追尾或者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2: 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昨天，首都机场口岸迎来新举措落地后，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据介绍，这批花卉涵盖佛塔、珊瑚果、木百合、星云草等多个非洲特色品种，今天凌晨即可运抵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供给。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晴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

0: 和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1: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2: 北京各区一模考试已尘埃落定，面对试卷，你是否读懂了命题背后的风向标？本期直播，我们特邀北京大兴金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徐舒，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为您深度复盘一模核心数据，揭秘2026中考命题新。

欢迎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晴天。我们今天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数学和英语学科，来一起跟随北京大兴金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德育主任徐舒老师，还有来自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老师，为大家一起洞察把握中考备考先机，从这个一模的这个考试当中呢，为大家找到2026年中考命题的新方向。那么我们的节目也

0: 搜索副中心，遇热即燃甚至爆燃。短期内吸入会刺激孩子的鼻、咽、喉，引发头晕不适，长期吸入还可能影响中枢神经和肝脏的健康。隐患二，工具违规，使用无控温功能的普通熨斗、明火、平底锅加热，局部过热易导致拼豆瞬间融化燃烧，引燃周边可燃物。隐患三，环境不当，操作区域密不通风，易燃气体积聚成型，易达到燃爆的条件。周边摆放纸巾、窗帘、毛绒玩具等易燃物，起火后火势快速蔓延。隐患四，监护缺失，儿童单独使用高温加热工具，遇温度过高、工具倾倒等情况，无法及时正确的处置，火情会瞬间扩大。五一假期，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汉代风华，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红楼梦境，再到紫竹院公园的竹韵花境，一幅景美人安文化浓的高品质游园画卷徐徐展开。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紧扣汉风踏春故城雅集主题，全新亮相的诸药南北京穗两地汉代诸事展引人驻足，串联起汉代南北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配合展览，园区同步上新文创产品180。另外，在中红楼探园，以文学与园林的跨学科对话为脉络，串联中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以上新闻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洞悉趋势，把握中考备考先机，为大家带来数学和英语学科的备考指导。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兴金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德育主任徐舒，和来自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为大家提供数学和英语的备考指导。那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快手，还有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么关于中考数学和英语两科的这个备考，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我们老师第一时间提问上来哈，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各区一模考试已尘埃落定，面对试卷，你是否读懂了命题背后的风向标？本期直播我们特邀北京大兴金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徐舒，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为您

0: 深度复盘，一模核心数据，揭秘2026中考命题新趋势。
1: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
3: 广播1073，请您准
4: 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是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

0: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金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金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金华，前途大兴。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北京各区一模考试已尘埃落定，面对试卷，你是否读懂了命题背后的风向标？本期直播，我们特邀北京大兴金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徐舒，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为您深度复盘一模核心数据，揭秘2026中考命题新趋势。考生、各位家长，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晴天，我们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把握中考的备考先机，走进数学和英语两门学科。赶快邀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大兴金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德育主任徐舒，欢迎您，徐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广大考生和考生家长，你们好。
3: 那今天我们还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英语学科的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老师，欢迎韩老师。
5: 感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关于我们数学和英语两门学科的这个中考的备考，那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两位老师都会在直播间第一时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快手，以及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在视频号上哈搜索副中心之声，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向我们提问留言了。那么首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我们先走进数学学科这一边哈。那么一模的考试刚刚过去，那其实一模最大的价值就是把它作为这个我们中考的一个风向标，看看接下来这个冲刺阶段哈，我们就是劲儿该往哪使。那我们首先请这个徐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根据这个一模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命题的风格哈，您觉得这个命题的基本基调是什么？我们又要从中把握它哪些趋势和特点？
4: 应该说各区的一模除了目前可能东城还没有考哈，应该是五一后，然后基本上大部分区县的一模考试已经完成。要说我们对于一模其实我们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我觉得首先要谈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可能一模考试之后，很多考生还是在数学这一科上还是可能有一些受到了小打击。因为其实这里边主要一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去正视的，就是我们的数学学科在中考中可能它起到的

该是很冷静的去关注它一个阶段的检测，应该平淡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吧？是，如果有发现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发现问题反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去复盘。那么一摸实际上各区的一摸基本上都是对去年就是2025年中考的数学试题的一个高仿，所以其实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是因为刚刚经历了我们的一轮复习，还没有大面积的

0: 么音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第一个就是我对我们的学生他的目前的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他是不是真的掌握到位，我觉得这是一个所广大考生需要去重视的，这是要说的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虽然说它是一模考试是对去年中考的一种高仿，但是我们的中考实际上数学是有它有命题的规律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有保持每年的创新试题的基础上，其实它还有大面积的或者说有大部分的试题是重复了往年的中考试题，所以对于这样的一部分试题，也就是说我们说因知必会的一定会考的，那这一部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所以要说概括起来说呢，其实一摸我觉得是对我们前段时间的整体的复习的一个重要检测，主要检测的是我们基本的知识基本概念以及我们应知必会的这些是不是已经到位，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其实也是对学生在考场的那个心理素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考生没有考出他自己理想的那个成绩，并不是说因为他的目前的数学知识或者说他的数学能力不够，其实还有个原因就是在考场的这个心态的把控上，就是怎么能够做到及时的进行取舍，进行调控自己的心态，然后呢掌握好考场的节奏，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次锻炼。
1: 对，其实对这个试卷整体风格节奏的一个把控，
0: 对，
1: 同时自己内心的这个节奏也要调整好，
0: 是是。
1: 好，这一次这个一模考试我们不怕暴露问题，暴露出了问题我们就该知道接下来我的重要的功课的方向是什么了。
0: 是
1: 那您有没有给大家总结出就是这一次一模哈我们的一些高频的考察的模块有哪些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还有从这次一模考试当中我们能对今年这个2026年的中考命题有哪些趋势的分析呢？
0: 其实各区的一模试题我们去观察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一致性的。比如说我们从其实这也是北京市中考数学的一个一直有的一个就是重思考轻计算，但是呢我们很多孩子可能出现了一种怪圈，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以为是刷题就能提高成绩的，其实在这我也想给各位考生一个建议哈，就是我们要注重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深度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是拿各区的一模试卷中的26题，其实26题这个是我们的代数综合题，也就是说我们三大压轴题之一，而这道题是高仿了去年25年的代宗，大家可能都知道是现在热聊的一个话题之一哈，就是我们的代宗，因为在25年较前5-6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在25年中考的时候，这道题正因为它的命题方式、命题风格的变化，可能在考场上给很多孩子产生了很大的阻碍。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今年的备考的孩子们来说，这道题的命题的形式其实孩子们一定在考前都有见过了，那么在今年的各区的模考题中，在这个命题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小小的创新，那我们发现我们的有些孩子还是受到了这种新的形式而给他造成的一个分析的难度，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我们是需要去通过我们的试题的训练，我们实际上要提升自己的是一个综合分析的能力。那说到这个能力的问题，其实它不是一句空话，那我们如何去提高能力，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础知识得扎实，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的审题习惯，我们的审题的节奏，有的孩子在读26题的时候一口气可能把这个3-4行的问题目都读完了，那么在读过之后他获取的大量的信息没有经过就是分节奏分步骤的进行深入的推理和分析，然后一股脑都接受到脑袋里之后，实际上形成的后果就是读完题脑袋一片空白，那么也就他第一个给自己投射出来的一个心理就是这道题很难我不会，其实并不是这个题的超出了他的那个目前的学习水平，而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审题的习惯。
1: 基础知识要掌握牢，
0: 对，
1: 使我们这个审题习惯也要培养好，
0: 是的，
1: 这个这样的话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哈。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个新的这个命题的方式，其实那个基础知识它考察的还是那个知识点，
0: 对。
1: 然后但是因为那个形式变化了，所以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判断和心理的节奏哈。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就是高频的这个模块考察点需要提醒大家的？
0: 还有个就是广大考生可能会还是对我们的第24题，也就是我们的原综合问题，还是从心理上还是很怵的。那这道题首先从近两三年的变化来，从24年

0: 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其实这个部分难的原因，首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我们整个初中阶段的所有几何的综合问题，所以相对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一部分对于一些几何的知识定理，尤其是定理掌握不牢固的孩子。在这其实我也想说一句哈，就是距离中考越近了，但是呢我们对于基础知识要更加重视才对。我手上这有一本我们金华学校所编写的，这是我们初中应知必会的所有的我们的基本概念以及我们的定理的这样一个小册子。其实这个小小的册子就方便了我们孩子去翻六本数学书，那么我们可以在刷题做题做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或者说在发现自己有知识漏洞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小册子上进行编注，这样的话在考前我们要反复复习它的时候也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然后呢，元综合这个问题呢，除了我们的知识它所涉及到的考点多综合，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几何，所以呢很多孩子对于几何问题的这个有一个突破，我觉得是识图的能力。就是我们不管是找一个三角形，还是我们要去找一个一对相似三角形或者一对全等三角形，那么很多孩子可能我认为是有一个哈，可能我建议各位家长和孩子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孩子在几何问题上的添加辅助线。遇到过不少有些孩子是他没有做细致的图形的分析，那就可以先添加辅助线，他的思维方式是我先添上这条辅助线，然后我来观察行还是不行。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操作的一种，这是甚至说应该是一个违背了我们命题人的那个状态。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什么样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构成什么样一个图形，而我们才去添加，也就是我们有需求，我们才有明确的需求才要添加辅助线。可是我们很多考生可能是反过来了，所以大大的本身可能就增加了这个试题的难度。也就是说还是我们要有一个综合的分析。
1: 好，刚才徐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这本初中数学的知识点大全哈，就一个小册子，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来复习一下这个基础的知识点哈。有同学家长在后台问怎么领取，然后您再跟大家嘱咐一下
0: 啊。那个各位家长可以微信搜索京华中考首字母加1978，或者呢就是我屏幕前面的二维码，可以添加这个老师的微信，可以免费领取我们初中数学知识点大全。
1: 好的。那根据这次一模考试之后哈，您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比如说我们考生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失分项，有哪些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就是规避一下哈，有一些不该丢的分咱们一定要夺回来。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通过一模一定要做深度的复盘。那我认为哈，应该是起码是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因为数学的知识比较多，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基础层面，我们在计算上，在我们的知识，包括我们的一些计算公式啊，包括我们的各个定理啊，这些掌握上是不是牢固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几何有一个四边形的证明和有关计算，这个题呢是我们后面的三大几何的解答题里边，从我们的阅卷来说啊，评分标准上来说应该是相对来说最严格的一道题。因为这个题的难度相较于元综合来说要低一些，然后呢几何呢我们要注重这种严密的逻辑推理，所以这个题的尤其是步骤的规范性，就是同学们不要跳步骤，我们要有合理的因果关系的推理，那么这些都是导致我们丢分的。所以我们就是计算啊，我们的基本概念，我们的规范步骤，这些是不是在一模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验证。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进入到第二部分哈，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如何结合一模的这个趋势来进行我们数学学科的备考哈，争取让我们在最后一段冲刺时间能够事半功倍哈。那我们这个数学的这个有哪些备考的核心策略是要提示大家的，可以助我们这个高效备考？
0: 好的，我刚才说到了我们数学可能在中考中起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区分度的这样一个责任哈，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们的数学所有的试题都是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考生呢还是要有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对于之前可能在数学这个学科上显得不是那么优势的孩子，其实我们还是首先要建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筑牢基础，我们要在我们的应知必会的这些问题上要保证不丢分。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是说70多分是应该是适合于所有的考生的啊，这是第一点哈，就是我们对基础的要求。那么通过这样的接下来可能各个学校的孩子们会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见识到各个区的一模试题。其实一模试题也是各个区汇聚了很多老师的智慧，然后呢在原有的那个基础上又有一些创新，我觉得在这部分其实还是要充分去利用它的哈。但是呢我们不是只是简单的刷题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部分想冲中等的，其实我们从去年就能看到数学呢可能更多的我们家长要关注的不只是分数而是位次。那么去年比如说我们北京市大概80多分就已经是在前列了，所以呢我们更多的要努力的鼓励孩子们在80多分这个优势的位置上尽量要达到这个状态。那么对于大部分孩子要冲破这个中档位置的话，我觉得应该要聚焦几个专题的复习。比如说我们的元综合或者是我们的代数综合，其实我个人的哈意见是今年应该相对来说可能代数综合的它的变换的趋势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那么因为毕竟去年才刚刚有一个新的形式，所以它有个维稳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元综合的6分和代数综合的6分对于不同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擅长几何，那么有一些孩子可能比较擅长代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二者择其一而做近一段时间的专题的攻破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高分生孩子来说，那么对于一部分高分生基本上我们在一摸阶段的时候，他能在我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元综合呀还有我们的代数综合这部分，他应该是现在基本上能拿到满分或者是丢那么1-2分的这个状态。那么对于这部分孩子我们要下足一些功夫在他的几何综合上包括新定义上。如果2选1的话，我认为还是先是几何综合，但是我也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今年的几何综合问题我们在备考的阶段应该是在备考的难度上要高于25年的那个几何综合。
1: 好，无论是对于这个基础的这个对所有考生哈，还是针对中等生和高分考生，我们都有相应的备考的侧重点哈。那对于一些专项的突破哈，还有哪些需要提示呢？
0: 专项的突破实际上我们可以以

比如说我们的代数模块，那说到这儿就要说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们想突破代数综合压轴题，实际上并不是说孩子的问题主要就一定是函数出了问题，或者说这个题本身的难度，那么可能受到了两个知识模块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代数的基本知识，包括我们的不等式啊，包括我们的方程啊等等这些，尤其像我们的一元二次方程在代数综合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应用的是非常广的，比如说我们一元二次方程的十字相乘问题，那么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因为十字相乘并不是书上必须是属于选学内容，但是呢很多孩子可能对于这块认为是选学内容，我可以不考虑，我用公式法也可以解一元二次方程，但是实际上代数综合这块我们有速度的限制的话，那么还是更多的可能有会十字相乘的孩子会有优势一些，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代数的基础。那还有一块呢，就是代数综合还会涉及到肯定就是我们的函数，那么尤其我们的二次函数，因为二次函数的考点很多，所以我们可以不妨以二次函数为知识线索，我们梳理一下二次函数，比如开口啊，它的对称轴啊，它的顶点呀、啊，它与 x 轴或 y 轴的交点啊等等这些，以及它的增减性和它的最值问题，那么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求两个函数的交点的坐标的方法问题。

0: 的是北京大兴精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德育主任徐舒老师，还有来自北京大兴精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老师。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快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副中心之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对于这两门学科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我们老师提问留言，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副中心之声，在这个平台上提问留言会更便捷。那么我们刚才还有这个家长哈，说到我们这个初中数学知识点大全的小册子，想来领取，您可以微信搜索精华中考1978，就是精华中考拼音首字母加1978，或者是截屏一会儿老师面前的这个二维码，添加老师的微信，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本初中数学的知识点大全了。那么在6点半之后哈，我们还会进行英语学科的备考指导。那么同样咱们也可以去免费领取中考1600词的这个电子资料哈，关于英语学科的，我们也可以是扫描老师屏幕前的这个二维码，或者是搜索精华中考1978，添加小助手老师就可以去领取了。那么好，那接下来最后一段时间哈，我们再来交给数学徐老师这边哈。对于考生在这个备考冲刺期间哈，还有哪些嘱咐，有哪些备考技巧需要大家再掌握一下。
1: 好的，首先我想跟各位考生说的是，我们一定还是要对数学非常有信心，我们把我们应知必会的分值拿到，然后我们在进阶段要高效率的我们去利用时间去攻克我们目标的专题。那么给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通过近段时间对于一模试题的一个深度复盘，我们可以用好我们的错题本，也就是说把我们认为一些不应该错的问题，我们要去重点的去归纳它的错因，然后呢要把正确的思路进行梳理。同类型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三个同样的试题，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复习和巩固。也就是说我们是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给家长或者给同学去讲解这样的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的输出那加深自己对这一部分知识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彻底的把这个错题它的这个我们给它吃透啊。第二个呢就是时间上，其实这次的一模考试可能很多孩子也感受到数学考试时间非常的紧迫，大部分孩子可能都做不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前要通过我们的各个每一个曲线的模拟题的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要掌握好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考场节奏。比如说我们选择1到8，我们大概我这给的可能是一个泛泛的哈，不适合具体到每一个孩子，但是大部分孩子可能我们会给个建议，比如说选择1到8大概6分钟，那么我们的填空9到16，如果说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可能9到14大部分孩子完成的还是可以的，大概比如说3-4分钟，那么大概我们的15和16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取舍的，尤其是16题的第二问。那么从17开始解答题开始，我们前面这部分解答题大概是25分钟时间，做到原宗之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留够，如果说我们有目标冲中档分值或者是更高分值的话，

0: 一方面是通过我们检测，然后做好深度的复盘，同时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全真模拟的过程中，我们要掌握好自己的考场节奏，也同时增强自己在考场上的这个应试的这个心理素质。我觉得这些这三方面的建议可以值得各位考生试一试。
1: 嗯，尤其刚才薛老师说的这个时间分配的问题哈，有时候就是同学们非常的坚持，就是一道题目就会死磕，
0: 对，
1: 但是会耽误下精华中考和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稍后接着聊。
2: 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胜熙、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2: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
6: 结合各类学科介绍科普知识篇，也是大家最头疼的这个部分，大家就可能看得出来啊，咱们这个跨二跨的这两块到底都是在跨什么。但是今天呢，我们结合了近3年的真题，特别是去年的咱们的中考真题，我们把它进一步总结为三新，也就是咱们的新场景、新思维以及新表达。那么什么是新场景呢？其实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真实任务的驱动的一个新场景。所以现在的英语考试，可能很多考生啊，包括可能比较关注的家长朋友们会看见，咱们的考卷上绝对不是在孤立的考语法了。那么即便是在考察语法的单纯的这个单项选择里，我们也会把大家投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里。比如说啊，我们在考察这个2024年中考的这个完形填空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讲的是一个叫做 Serena 的一个小女孩，她去这个骑马夏令营，从害怕新马这个 Harley 到最后赢得比赛的这么一个经典的咱们所谓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场景是非常非常具体的，那么也充满了这个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的描写。那么所以我们再看一下2025年的中考的写作题，它是直接呢给出了一个我们的饼状图，分析班里同学做家务的一个情况，并且让同学们根据这个

0: 读表，然后提出一个建议。从这个写作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个一个跨学科需要咱们去读表，所以这显然不是已经在单纯的考英语了，而是在考你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要说的是新思维。那思维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英语的这个基于哲学基底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考你的逻辑以及考你的批判性思维。那么经常跟大家在课堂上讲的，可能同学们都很了解，就是我们英语凡事讲的就是这个凡事的两面性，所以不是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所以在阅读理解的这一块呢，CD 篇它的难度就在这个明显的上升。那么建立在这样辩证性思维的基底上，2025年中考的这个 D 篇，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非常热点的 AI 反映人类社会偏见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话题。他们要求我们分析作者的观点，推断文章的标题，这就需要批判性的思维。那么究竟作者的观点是如何，是不是就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这一点大家可以把它记在脑海里，然后去做题的时候去应用，运用这种辩证性思维去逐渐的思考。那么2023年呢，回到那一年的中考D篇呢，我们讨论的就是一个 pleasure， 也就是愉悦，以及 enjoyment， 享受之间的区别。那么实际上这个就充满了这个哲学的思辨，这就要求大家理解抽象概念并且区分，那什么是快感，而什么是享受，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只会找原文原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的就是分析逻辑，推断作者的意图。好，那说完上述两点，那说最后一个，他的心在哪儿，就是我们的心表达。那么这就体现了我们在写作方面的一个去模块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命题老师实际上啊，在我们2025年的作文里边的题目一和题目二，非常明显的看到了一个去模板化的一个命题。他把图，而且呢，在题目二里边是要写我们的一个梦想的图书馆，那这个更是非常开放性的，鼓励大家去创作，去发挥你的创意，也就是更加啊考察我们的思辨性思维、创新性思维。所以我们好作文的标准不再是说去套一些模板的句子，而是说要切题，要真实，然后要有逻辑，语言要具体。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年啊，结合去年的一个新中考为大家解读的从二跨到三新的一个变化。
1: 哦，新场景、新思维和新表达哈，这个是三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哈，我们在进行备考的时候又要进行哪些调整呢？
0: 实际上感谢主持人为大家的提问，这也是很多家长啊和考生们所要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说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三个策略，那结合大家平时的一个上课堂呢，以及尤其是一模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策略就是还是推荐大家有一个靶向溯源的一个补漏法。什么是靶向溯源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精准的打击我们就是现在所处的这个薄弱环节。那么一提到英语学习，肯定很多同学就会说了，老师我知道了，我要现在就要开始背单词，我要努力了。那么首先呢，能有这样认识的同学，老师现在这里给你一个大大的赞。那么单词呢是英语学习的基础，所以今天呢，看咱们直播的同学和家长们呢，也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中考核心词汇的这样正序、乱序，然后背诵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领取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咱们就微信搜索GHZK1978，也就是精华中考拼音首字母大写加数字1978，那么或者截屏老师前面的这个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就可以领取了。那说到我们背单词，那显然就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很多同学也发现了，可能背单词已经不仅仅是它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样精准呢？也就是说要拿出咱们手中的一模题，然后二模和近三年真题的错题，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一，我错在哪儿了？二，根源在哪儿？第三，怎么补？实际上这个也特别符合我们英语的这个逻辑思维，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啊，就是那么我们错在哪儿，实际上就是要从英语2025年单项选择为例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二题，大家都知道啊，最后一道题是考我们的这个宾语错。

从句。那么宾语从句按照它三要素去考，可能就是从时态以及语序这两块去考。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找根源，如果是语序问题，大家赶快去翻看前两年的真题或者是历年的一模二模题，它是怎么考的，然后总结规律。所以宾语从句必须是陈述语序。那第三呢，说怎么补呢，就是制作自己的这个漏洞追踪单。比如说你一定要标上日期，然后错题来源、知识点啊、错题原因以及同类题的一个辨识。那也就是说，如果啊我们以一模到二模之间的一个这个考试这个复习期为例，怎么制作咱们的漏洞追踪单呢？那么同学们就可以看从一模之后到二模前这一段，重点啊去看这一个月时间大家制作的啊以日期为标记的这样的一个错题单，这样就是最有效的啊。这也就是说我们叫做精准打击，这可能是比大家做十套题都新题都管用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二个策略呢，就是我们要注重的就是去结构化的阅读提分法。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什么是结构化，实际上我们把它量化成为最后的一个时间，就是七分钟。那么为什么老师会总结出来这么一个七分钟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因为这次一模考试之后呢，很多发挥的不是很理想，或者是说已经发现自己成绩有所提升的同学，都在跟老师交流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在阅读上花费了太多时间，甚至很多同学做阅读

咱们英语整个笔试时间的把控呢，同时提升卷面的质量。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来拆解这个七分钟的一个阅读法。那么首先七分钟的第一分钟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第一分钟我们就一定要抓住咱们阅读的一个主旨。那很多同学都非常清楚啊，我们英语的这个文章是非常具有结构性的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结构性阅读，因为它是一个结果导向型的这样一个文章。那不同于我们可能大部分啊中文的写作习惯，我们英文是喜欢先把结论先提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把自己的论证例子以及进一步的一个反面的陈述加到咱们整体的这个段落里面，然后最后呢用分论点的形式阐述之后，最后我们结果的时候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首尾呼应。所以在这里呢第一分钟就推荐大家先读第一段以及每一段的第一句话或者是最后一句话，然后再看一下文章的结尾。那么比如说大家如果手头有我们2024年的这个阅读 C 篇，然后可以看看啊，如果说咱们通过这样的扫读的方式，你就很快能发现我们在讲的是一个认路能力的研究啊，然后是讨论的是先天还是后天培养的这么一个问题，大家。

大家可能说关键词到底画什么呢，这个时候要参考大家，因为很多同学我知道可能阅读四 D 篇还是大家的比较头疼的一个环节，是我们整个卷面的一个重难点，但实际上有很多同学在考咱们听口考试的时候已经拿了满分了，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咱们听口考试时候的这个单项选择的第五题，也就是细节查找题，那它的问法我们从文章当中能够获取什么信息，实际上跟我们经常考的第28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题干，那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是画我们的人名数字大写专有名词，那么画出这些专项之后，大家可以不用管啊，不用管这些关键字出现的顺序，选项不用按照它 ABCD 去查找，只要哪个选项最先映入同学们的眼帘就去找他，就去匹配，然后带着这样的一关键词去扫读原文，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看上下文，然后看看跟选项是否匹配。那说到这儿大家听到老师说匹配这个词了，肯定很快会想到说其实这不就是阅读 A 篇吗，实际上就是 A 篇的匹配题的一个初级能力到一个中级能力的一个提升到最后的高级能力，所以同学们可以再体会一下这种精读的方法。那最后的一分钟呢实际上就要干嘛了，很多同学做完以后往往会忽略这个，那最后这一分钟是要比对选项的，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时候是要警惕陷阱的，因为咱们英语的考试呢是以这个选择题为主，那么选择题是单项选择题，那么也就伴随着一道题它会有三个干扰项，那干扰项它的出题的方式啊，也是有它的套路的，所谓套路也就是以偷换概念、过度推断以及无中生有这三种为主。那什么是偷换概念呢，很多同学会说，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有一些人啊，说 some 和 all 这两种就是一个偷换概念。那过度推断呢，可能原文说是因为 A 导致了 B，但选项说 A 一定导致了 B， 那这个就是过度推断。那以上两种呢同学们会觉得比较好理解，那这第三种是同学们往往会出现这个思维上的一个漏洞的地方，也就是无中生有，也就是文中完全没有提到过的信息。那实际上这种类型往往让同学们做题的时候特别费解，非常具有迷惑性。那么很多同学可能是说我已经做好错题本了，然后进行复盘的时候再一次掉入这次思维陷阱，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无中生有的选项呢设置包括三种情况，那首先第一呢，它可能会利用你对背景知识的固有印象啊，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事实对但文章没提啊，也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去谈环境保护的问题，但是我们这几年可能一直很热的是说怎么样去保护环境呢，我们要建这个垃圾的这个分类，那大家要把这个垃圾按分类去做，然后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那么从小做起，从我做起，然后从社区做起，但是呢我在选项当中我提到的是说那我们今天的解决方案是说不要乱丢垃圾，那这个是对的，那大家也会说这个就是我们尝试解决那个环境问题污染的一个办法，但实际上文中没有提，那么一定要注意文章呢它一个提问方法是根据文章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writer's opinions aboutth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那这个就是说同学们很重要的去讲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答案呢实际上它不是咱们同学们想出来的，而是找出来的，那么每一个正确的选项它必须要回归到原文当中，找到明确的一句话或者一句话的一个同义转换，也就是经常我们讲 paraphrase， 就是我们英语啊出选择题咱们考官呐、咱们老师雇佣的一个技巧就是同义转换，同义句转写啊。那找不到一句它肯定就是无中生有，同学们就不要选啊，一定要尤其是选到如果说我就决定选 B 了，好，那务必要把 B 找出来啊，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用这个方法呢，我建议大家每天要做一个限时训练，那么两周后你的速度和准确率就会有质的飞跃。好，那这是第二个策略。那最后一个策略呢，也就是说我们写作的升级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是之前我们提到了咱们在这个后一心可以题目的魔鬼，就是在审题的时候看到题目千万别玩的七分钟这个结构化练习，然后先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脑力风暴。第一呢，我们图书馆里可以有 VR 体验区啊，对吧，根据咱们这一次一模的题目谈到了 VR 的问题，很多同学都想到这个了，很好。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单的一个思维导图的提纲，然后骨架，在搭建骨架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推荐大家用到了这个 PEEL 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结构大家会觉得非常陌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刚刚讲过了，也就是咱们英语的这个以结果为导向的这种先说观点，也就是 P 你的观点 point， 然后之后用你的例证 evidence E， 然后去做一个补充说明，最后解释你的

0: 那就是学生们可以像回到古罗马一样这样的自由的这样的徜徉。那最后我们就可以说第二个意解释，这就会使历史课变得更加的具有这个沉浸式，更加有趣。那么最后我们做一个连接，因此呢学习就变得非常好，就像一个探险的旅程啊。好，那这就是我们说的 PEEL， 也就是观点啊， P 例证， E 第二个 E 解释，以及最后 link 连接的这么一个骨架。那最后呢，最后的五分钟啊，给到大家写完了一定要做检查。是的，很多同学都知道啊，那润色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润色首先第一呢，我们就要去换词，你可以把 important 这种比较普通的词换成 crucial。把 like 换成 such as。 第二呢，就检查我们的连词，要把句和句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是英语啊，为什么强调它的辩证性思维呢？因为它是一个充满逻辑的语言，所以句和句之间的联系是要用逻辑连接词。那最后呢，做一遍整体的检查，那也就是说全文的时态是否一致啊，逻辑词是否恰当。那么如果说啊，我们想在写作中让自己的失分最小，或者说得分最大，那么咱们的词汇实际上又是重中之重。所以作为英语学科最基础的单词呢，大家仍然在最后这个阶段要不断的去查缺补漏。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直播的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中考1600词，它是正序乱序12天背诵版的。所以同学们你可以看啊，就是如果你觉得正序如果说背的已经差不多了，就可以背乱序，而且你可以以12天为单位啊去进行背记。那领取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微信搜索 JHZK1978 精华中考拼音首字母大写加数字1978，然后或者截屏老师前面的二维码进行免费领取啊。
1: 好，那么刚才韩老师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冲刺阶段的三大高校的备考策略哈，就是怎么样去各个击破我们这个核心的薄弱点哈，最便捷的方式，您就是把这个一模二模还有近3年的真题给错题给找出来，这样的话会更高效哈。然后还有这个我们阅读哈，俗话说这个得阅读者得天下，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容易有一些迷惑的这个选项哈，就是很多同学戏多，而且容易加戏，所以就是咱们一定不能凭空想出来，而是要回到原文给它找出来哈。还有关于我们作文哈，有一些就是 PEEL 结构，我自己听都很受用哈，就是一下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哈，让我们这个整个的文章会更加的饱满。那么我们这个高楼林立在后台还说这个老师们讲得很好，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快手号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 APP 软件搜索教育面对面，然后就可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三个环节哈，我们再请韩老师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在备考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会犯哪些错，我们要避开哪些坑，另外关于这个心理素质哈，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心理节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刚刚也特别感谢主持人老师为大家再次总结了，让相信同学们听了主持人老师的总结，也会觉得我们的这个各个点的一个击破呢，也是更加的去熟悉的去记忆的。那么所谓避坑，其实老师说的也非常形象，因为咱们英语的考试呢，实际上是一个以选择题为这样一个主要形式出现的。那么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说选择题非常简单，这实际上正是大大的就是掉入了老师的一个所谓的陷阱当中。因为经常呢，我也会跟同学们讲，咱们北京的老师在出题的时候啊是非常聪明的，我们就是非常会利用咱们这样的现代的一个科技。因为选择题嘛，它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那么我们批改的时候呢，就会尽量的去避免批改当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混淆以及各种问题。那么同学们在去看的时候呢， 呢也很容易会因为比如说同义词啊行进词啊这样呢就会产生这个错选或者是漏掉咱们正确选项的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现象，所以这个选择题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同学们的，所以最后的这一个阶段啊也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轻视说觉得它只是简单的写一个 ABCD， 那么 ABCD 背后其实隐藏了很多的学问，所以我们也把它简称的简单的就是非常形象的总结为就是避掉这些陷阱，避掉这些坑。那么以上刚刚说了很多策略，那么踩坑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老师也是通过啊我们考试啊以及日常的教学总结了一下下面三个雷区，那么也请大家千万别踩。
1: 好的，这三个雷区哈，我们在下一段时间哈再请韩老师给大家一一的公布一下有哪些雷区哈，材料避免这些雷区我们的分数又能往上拔高一截哈。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数学和英语两门学科的备考指导。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福利要送给大家的，大家可以这个免费领取到我们这个中考1600词正序乱序12天背诵版的电子资料，那么也可以领取到呢我们这个数学初中数学知识点大全的小册子，都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这个复习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京华中考的首字母拼音首字母加1978去领取，那么同时也可以一会儿扫描两位老师面前的二维码就可以添加小助手老师领取了。那么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1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1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
14: 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直播咨询
13: FM 107北京城市广播，情感共赴梦想。
14: 本节目由北京城
1: 好命题新曲。

欢迎各位家长、各位考生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晴天。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把握中考备考先机，进行的是数学和英语两门学科的备考指导。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直播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兴。

0: 清华学校数学教研组长德育主任徐舒老师和北京大兴清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韩竹南老师为大家进行数学和英语学科的备考指导。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快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副中心之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随时向我们提问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韩竹南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英语备考的时候我们要避开哪些雷区哈，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刚刚呢说到避开雷区的之前的咱们这个前提呢，还是要掌握咱们这个备考的三大策略。那在这里给大家再回顾一下，首先第一个策略呢，就是我们的靶向溯源的补漏法，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准备一个错题本。那么也就是一模结束到二模开始之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错题。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多同学看错题呢会觉得错题不好总结，因为错题确实浪费时间，那这个时间是需要大家去付出的，那这样才能见到效果。那策略之二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阅读提分法，实际是针对咱们阅读的 CD 篇的主要。那么同学们在一模考试之后也是针对大家经常会提出的，老师这个 CD 篇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那有的同学导致说作文只剩下几分钟或者十分钟的时间去写，所以这个呢7分钟去做一篇阅读也是大家在这个阶段啊冲刺阶段要去尝试的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最后一个策略实际上就是希望大家

到最后的一个润色和检查。那么做好了这三个步骤呢，我们再去看看是否啊还是有一些我们避不掉的一些陷阱。那首先我们说到第一个陷阱之一，其实刚刚呢也听徐老师在我们数学的备考当中提过了，就是大家在这个阶段会有的一部分同学会觉得，老师如果我一天不做题，一分钟不做题，我的心里啊就会很不安，所以大家是在盲目刷题而不重分析。那有的同学如果咱们不分析错题的话，那么可能是零分的一个补漏法。那么你付出了所谓的时间所谓的精力，那么往往咱们收不到一个非常正向的收益。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咱们做一道题啊，做一道题分析错题的时间是要是做题时间的至少两倍。同学们肯定是没有听错的，为什么很多同学他宁愿说算了吧，这道题我大概听一听了懂了，然后我就去刷新的一套题，而不愿意去写这个错题笔记呢？因为大家往往想的是我很怕麻烦啊，我怕麻烦，然后分析了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懂了，我还分析什么呢？但恰恰是因为大家没有花出来这个应有的这个时间，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做下一套题的时候还会面对同样一个问题会出现

改一个 ABCD， 那我们说它不仅仅就是一个 ABCD， 你要分析的是咱们这个语篇，也就是所谓的上下文，你究竟有没有去看懂。比如说咱们有没有发现啊，该填的这个空里边实际上它是一个情感线索的一个变化，一个转折，或者是说我们在填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选项当中词汇词义没有读懂。比如说这个词是自信的还是紧张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情感还是一个向下的情感。那在区分这个词义的同时，同时你要也区分它的一个褒贬义。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做题呀错题呀才会有效。那么有的同学有的时候会发现，实际上这两年啊，咱们在中考当中会加入这个动词的一个固定搭配这样的一个考察。所以呢，大家在做这个完形填空错题复盘的时候，也一定要把常见的一些或者是自己啊这个缺漏当中不会的或者是不熟悉的容易混淆的这个固定搭配，把它好好的总结在笔记本上。所以我们这样呢是把每一道错题啊都当成一个病根，这样连根拔起，这样才能避免在下一次啊后面的考试当中再一次会影响咱们的判断啊。那第二个雷区就是说轻视课堂，也就是说很多同学会在这个时候觉得好像已经没有新课了，因为我们一轮复习已经结束了，到二轮三轮复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熟悉每一年的真题。那么实际上这是冲刺期的大忌，很多同学啊上课的时候就在自己刷题。那么说一句就是非常直接的，那么这个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了。老师上课讲的呢往往是针对我们这个考试新题型当中大家共性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固有的问题，那么是对真题规律的这么一个高度总结。所以可能这一次这张卷子你真的会了，但是下一次在卷子出的时候你可能只是知道，而老师讲的是如何去运用以及迁移我们的知识点。所以脱离课堂呢，你的知识体系就会出现断层，那么导致考试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新情境新考法的时候咱们就会无法应对。好，这个也是大家一定要避免的啊，还是要紧跟课堂。那么最后一个大家可能容易掉入的陷阱啊，就是我们说容易造成这个生搬硬套啊，无视情境。实际上最容易体现的就是一个就是阅读啊，我们阅读这一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回到原文当中就是回到情境去理解啊，记得我们刚刚说的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写作的问题。那么我可以说就是之前啊以往的一次中考啊，我们有一个非常惨痛的例子，就是有的同学说要写线上学习的利与弊，那么有的同学他套模板啊套惯了，他就说随着什么什么的发展，随着什么什么的进步。那么这个显然啊和我们就是要谈到的就是这个线上学习是无关紧要的。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要去设身处地的去想，有一句话叫假如你叫李华，那很多同学会说这句话好像是一句没有用的话，因为每一次作文题目都说假如你是李华。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假如你是李华？因为你的身份是一个中国人啊，然后李华呢又是一个中国学生的名字，对吧？他可男可女，对吧？你是一个中国人。

0: 最后呢，实际上就是咱们的这个屏幕前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那他们肯定啊一点都不比咱们的同学们对中考的了解少，那一点可能也不比你们紧张的少，所以最后的这几分钟呢，我也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几句，我们有要和不要的事儿。那我们要的呢，就是帮孩子们整理错题，可以拍照打印，那么多去提供安静的环境，多去鼓励。那不要的呢，就是不要去追问分数啊，就是去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那么也不要打乱他的生物钟，那么您就是最好的助攻手啊，而我们不要去做第二任考官，再给孩子营造啊紧张的情绪了。好，那最后呢，也想跟他们同学们说，我们中考呢，实际它是一场马拉松。那么最后的这50多天，比的绝对不是我们谁最聪明，而是谁最精准、最高效啊，最坚持。那么从今天起呢，就拿出我们的真题集，用我们的靶向溯源法去攻克每一道错题，用我们的7分钟阅读法去征服每一篇文章，用我们3阶写作法去打磨每一个句子啊，去升级我们每一个词汇。当你觉得非常累的时候，你们去想一想2023年真题完形中那个克服恐惧、挑战新马匹的 Serena。当你觉得迷茫的时候，想想咱们2025年真题阅读中那个通过行动改变 AI 偏见的力量。那么，同学们，请你们相信自己，你们远比想象中的更强大。那么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份祝福 ：Stay positive, stay blessed， 保持积极，幸运常在。希望积极的大家都能在考场上超级幸运、超常发挥，取得理想的成绩。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精彩解读哈，也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时间能够高效的冲刺啊，我们这个在中考的考场上发挥我们的最好的成绩哈。那么今天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明天呢，关于我们数学和英语学科的这个核心的精华的内容呢，我们也会总结成文字，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啊，来去看我们的这个精华文字。那么同时收听和回听我们本期以及往期的节目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的重播版，欢迎您继续关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三，农历3月1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运河花屋亮相2026北京国际花展，通州区持续深化医育融合，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启幕，市属公园五一假期前3天游客量超200万，零关税新政后首票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晴天，首先关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3: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2026北京国际花展日前开幕，在丽泽展区2.5万平方米的室外核心展区里，17座区级竞赛花园次第铺开，以花艺竞技，以花韵比美，展现京城各区地域底蕴与生态匠心。藏在 A09 地块的通州展园运河花屋，80平方米方寸天地，将千年漕运烟雨、路线古城记忆与副中心都市新风柔合一元，一步入画。全园36种植物优先选用北京本土新优品种， 薄荷、紫苏、迷迭香、马鞭草构成可食花茎，药食同源，清香袭人。薰衣草、鼠尾草，芳香月季，织就芬芳花茎，暗香浮动，沁人心脾。朝雾草、含羞草组成触觉花茎，指尖轻触，软嫩或羞涩，让游园多了一层互动乐趣。2026北京国际花展于4月30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至5月30日。近日，由通州区教委学前科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路和医院儿童中心联合主办的“成长零距离，爱在每一步”医育融合主题亲子活动，在通州区东方星幼儿园举行。这是通州区持续深化医育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通州区通过医疗资源下沉，把专业的儿科指导送进托育园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专业的呵护下健康快乐成长，让普惠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据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州区坚持托育普惠、扩容、学前提质增效、托幼双向贯通、医教深度融合的思路，以构建起以幼儿园托班为主渠道、托育机构为依托、单位半托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五一假期，东六环空中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精华福满园、福园正式迎客，配套活力商业与便民设施，打造亲近自然、阅览美景、适宜健身的活动空间。节日期间 ,T116 路、T6 路成为市民前往这处空中花园的优选公交路线，在小圣庙桥东站下车步行200米即可入园。线路沿途串联北京城市副中心多处热门打卡地，为市民乘客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打卡之余，乘坐 T116 路还可以直达三大文化设施、大运河森林公园、环球度假区等景点放松娱乐。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1: 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期间开幕。本届音乐节恰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5月1号至24号，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吕思清、秦立威、陈萨、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安德拉斯席夫、张浩晨等中外名家将陆续登场。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柯达伊四重奏、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香港弦乐团等国际顶级室内乐团体将悉数亮相，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深度参与多场重磅演出。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多个经典演出品牌中，芭蕾创意工作坊是最能彰显青年编导创造力、回应芭蕾与时代对话意义的品牌之一。5月1号到今天，中央芭蕾舞团第16届芭蕾创意工作坊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13位中外青年创作者从传统文化、经典文学与当代社会生活中寻找主题，呈现出充满时代感与想象力的艺术表演。五一期间，正是来密云看海的好光景。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在悄然酝酿。昨天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每年5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以这棵古流苏树为核心，本届市集上流苏主题的文创产品格外吸睛，流苏冰激凌、徽章、书签、明信片等融合了传统韵味与现代的创意，让游客爱不释。

0: 之首。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今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假期前三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游客量超200万。假期里，人们早逛市集，晚遛弯，手持新款文创和标志性景观同框打卡，定格假期游园记忆，去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错峰出行，9点前16点违法行为，一访发现部分市民仍存在使用手机违规载人的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临近中午，在海淀区五棵松路口，交通流量逐渐多起来，不断有非机动车在辅路穿梭。一个小时里，记者观察到有7个人骑行时使用手机，有人一手扶把，一手拿着手机回复语音信息，还有边骑边打电话的。
3: 我要看导航的话，我只能拿在手上。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4: 那女的背个包，你说男的兜带钱，手机装兜里，骑着骑车再丢了，只能拿手里。不太快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2: 尤其是外卖骑手分心驾驶行为占比较高，大多数骑手的电动车上都装了手机支架，但是不乏边骑车边看手机的情况。
5: 有单的人习惯了，骑手都是时间短，你抢单，你要不想顺道单没了，随时看着单子，要不影响你收入啊。我基本上骑得没那么快，我车也没那么快，开手机反正倒是没出事儿，自己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吧，就是看着点，然后余光瞄着前面，肯定是不对的，尽量注意以后。
2: 分心行为是电动自行车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分析，骑行时看手机很容易导致反应不及时，危及自身也危及他人安全。
6: 自行车限速是15公里每小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速度同样要求是15公里每小时，如果低头看手机，一秒钟大概就是4米到5米，那低头看手机5秒钟，可能20米就出去了。这时候如果有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突然出现，事故发生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危险。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细化了对分心驾驶的相关规定。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7: 第一呢，骑行自行车时不能手持电子设备，同时呢，骑行过程中不能拨打接听电话，不能光看手机，包括导航，这都属于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以宣传教育和执法相并重，处罚的金额呢是50块钱以下。
2: 新修订条例还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固定座椅载人的年龄上限从原先的12岁上调到16岁，违规载人将被处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家长们普遍对这一变化表示支持，不少家长也给孩子戴上了头盔。
8: 对大家

0: 早上要送孩子啊，那等大一点就让他骑自行车。
1: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
2: 你们是去哪儿呀？
3: 就到五棵松，就到华西，就两步路。
2: 也没戴头盔。
3: 对，没戴，下次我们注意。
1: 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4: 违法载人其实有三大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容易追尾或者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1: 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昨天，首都机场口岸迎来新举措落地后，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据介绍，这批花卉涵盖佛塔、珊瑚果、木百合、星云草等多个非洲特色品种，今天凌晨即可运抵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供给。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

0: 险。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

0: 天津地区音乐节五一假期期间开幕。本届音乐节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
1: 5月1号到24号，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吕思清、秦立威、陈萨、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安德拉斯·席夫、张浩辰等中外名家将陆续登场。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柯达伊四重奏、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香港弦乐团等国际顶级室内乐团体将悉数亮相。
0: 再来关注4月24号到5月3号期间举办的2026北京车展。五一假期，38万平方米的北京车展客流如潮，也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展馆内外吃住行游购娱消费正全链条激活，顶级车展的小票根将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截至4月30号，带动总消费达3600万元，北京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步伐正加快。
1: 例如，北京北辰洲际酒店依托麻建平技能大师工作室，在车展现场推出6款特色盒饭，涵盖临沂炒鸡、面筋塞肉、素鸡双拼等多种口味，并且上线网红牛马面包、彩椒拿铁等。国家会议中心限制限售老北京打卤面、上海葱油面、广东云吞面等南北特色面食。
0: 相关负责人提示车展观众，票根经济的乘数效应未完待续，北京车展超长版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0号，这样可充分拉长消费链条，最大限度激活展会流量，让一次性观展转化为常态化消费。
2: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1: 一起来赏花。五一假期，北京花香公园五一游园会启幕，园内繁花缀镜，国风氛围满满，花神寻踪、集章互动、草地音乐会、国风市集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在满园花香与美景中享受春日的松弛与惬意。
0: 花神寻踪活动在12花神的基础上，加入了花香公园特有的陪嫁牡丹花神角色。陪嫁牡丹花神原型为康熙年间固伦郡主下嫁蒙古贵族和亲时的陪嫁富贵红牡丹，是由花乡白盆窑村花匠送入宫中。2021年，白盆窑将其分支迎回故土遗栽。此次游园会将持续到5月5号，期间游客身着全妆造汉服游园可以免门票。
1: 五一期间，在北京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在悄然酝酿。5月2号，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
0: 据介绍，每年五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
1: 新城子素有古树名镇的美誉，除了这株580岁的古流苏树，还有一株树龄约3500年的古树燕山古柏，它是北京市已知最年长的古树，被评为全国最美10株古册柏。未来新城子镇将串联起长城古堡、千年古树、精品民宿等资源，构建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带，为来密云看海品牌注入源源不断的乡村动能。
0: 再来关注天津。5月2号，京津曲艺协同发展交流座谈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行，北京曲艺团与天津市曲艺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长期文化协同发展机制。当晚首场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精彩上演，两地艺术家为市民游客奉献了一场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的曲艺盛宴，丰富了京城五一假期的文化艺术氛围。
1: 那据了解，即将于5月17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的北京场展演，将聚焦曲艺传承，精选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经典曲目。京津两地名家将同台献艺，让首都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醇厚韵味与艺术魅力。
0: 这个五一假期，天津海河之畔再添文旅休闲新地标。 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携多元业态焕新亮相，天津礼物旗舰店同步开业，市民游客漫步河畔，登船打卡，淘选文创，在一步幻景中解锁松弛感满满的假日新体验。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晚风轻扬，海河河面波光与两岸霓虹交相辉映。位于赤峰桥上的金旅左岸空间三层露天甲板上，游人或静坐闲谈，或举目远眺，惬意与松弛感扑面而来。
4: 就是冲着这个露台，点上一杯饮品，听着歌，吹着风，看着夜景，简直太舒服了。天津的夜

0: 三节点。此次换新亮相的金缕左岸空间，正是依托赤峰桥附属的三层船型建筑打造而成。赤峰桥金缕左岸空间项目负责人刘浩说。
1: 首先，这个项目它是作为就是桥体的附属建筑物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船体部分改造的一个亮点吧。它的灯光的选择，包括我们也做了高大的屏幕，也是为了美观整个海河沿线的一个景色。整个做了景观的这个升级之后呢，是很好的一个观景的一个 C 位啊。不管是站在咱们赤峰桥桥的中间位置，还是站在对面的这间广场啊，拍过来的效果都非常好。
0: 顺着灯光步入一层，天津礼物旗舰店内人头攒动，萌趣十足的欧宝文创，藏着杨柳青年画的香膏，地道天津话文创，杯缩地标积木，让京城的非遗、地标、方言、美食在天津礼物旗舰店汇集成一栋名片。天津礼物旗舰店负责人杨林说。
2: 我们主要是以海鸥这个 IP 形象啊，到我们终端零售做的这种全产业链旗舰店啊，目前有上百种的这 SKU， 然后以及这个融入了各个这种非遗美食啊、市井以特色为主的所有的文创产品啊，我们今年首发的这32款独创的盖章的，未来我们会要打造天津独特的一共100个独特的章，
0: 一件件津味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游客驻足挑选，把天津记忆装进口袋。一位游客说
3: 我是江苏南京的，来天津一个星期，这边冰箱贴都做得很精致，特别是那个马车款的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边印章做得也特别漂亮，一个本子盖完章之后，他感觉就是把整个天津都带回家的那种感觉。
4: 再来关注河北，这个假期河北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6: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5: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济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7: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济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5: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古典。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社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宝，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

0: VIP 等等等等，21种超20万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1: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

0: 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1: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2: 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

0: 出版社专门打造了《西游记 IP》这样的一个展位，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1: 这个假期，在河北邢台市邢乡生态园槐树林专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槐叙清河文化主题活动拉开序幕。古风雅集搭配潮玩野趣，传统与时出全新的文旅火花。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2: 假日的邢乡生态园化身多元文旅嘉年华，在现场花神巡游，衣袂翩翩，非遗手作，妙趣横生，流行潮玩活力四射，特色展演精彩不断，各色美食穿插其间，市民游客或举家出游，或三两结伴，尽情享受这场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游客郭先生：
3: 这里这个吃的喝的都比较集中，非常方便。
2: 将生态园以春运行乡、城市生活季为深度融合，打全力激活。
4: 然后我们俩就是特意。
2: 生态园分公司总经理孔祥把传统文化用大家喜欢的玩的文旅新潮。
5: 主打全龄参与，跨界融合，力争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同时，我们把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还增设夜间电影和抽奖环节。从我们统计的入园数据来看，游客数量远超我们的预期，外地游客也有明显的提升。
6: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看手机、打电话、后座带成年人，这些骑行中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细化的条款对分心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出了明确禁止。记者这两天在街头探访发现，部分市民仍然存在使用手机违规载人等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7: 临近中午，在海淀区五棵松路口，交通流量逐渐多起来，不断有非机动车在辅路穿梭。一个小时里，记者观察到有7个人骑行时使用手机，有人一手扶把，一手拿着手机回复语音信息，还有边骑边打电话的。
8: 我要看导航的话，我只能拿在手上。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9: 那女的背个包，你说男的兜带钱，手机装兜里，骑着车的丢了，只能拿手里。不太快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7: 尤其是外卖骑手分心驾驶行为占比较高。大多数骑手的电动车上都装了手机支架，但是不乏边骑车边看手机的情况。
10: 有单子就习惯了，骑手都是时间短，你抢单，你要不想顺道单没了，随时看着单子，要不影响你收入，尽量注意以后。
7: 分心行为是电动自行车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分析，骑行时看手机很容易导致反应不及时，危及自身也危及他人安全。
11: 自行车限速是15公里每小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速度同样要求是15公里每小时。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细化了对分心驾驶的相关规定。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12: 第一呢，骑行飞行车时不能手持电子设备，同时呢，骑行过程中不能拨打骑行电话，不能光看手机，包括导航，这都属于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以宣传教育和执法相并重，处罚的金额呢是50块钱以下。
7: 新修订条例还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固定座椅载人的年龄上限从原先的12岁上调到16岁，违规载人将被处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家长们普遍对这一变化表示支持，不少家长也给孩子戴上了头盔，
13: 对大家的安全比较负责吧。12岁到16岁的孩子现在放宽了以后，能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7: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

0: 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颖，
1: 安打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如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年5月1号，53个非洲建交国家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也是继前期给予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后的又一重磅惠民惠己举措。政策实施后，5月2号，北京首都机场口岸迎来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过抵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供给。
3: 石家庄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849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5.8%，高于全国整体增速20.8%。其中出口1067亿元，同比增长28%，进口782亿元，同比增长48.2%，实现外贸良好开局。
2: 为适应旅游业发展新形势，近日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的河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旅游景区管理服务创新、基础设施更新、产品业态上新、文旅融合建新、智慧旅游复新、宣传推广初新、生态环境清新，进一步提高旅游景区的便利化、安全性和舒适度。
3: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据网信中国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已经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
2: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3号10:42，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突破4亿元人民币。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
3: 北京时间5月2号晚8点，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参加的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4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举行。张雪机车旗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一次夺冠，这已经是张雪机车在今年 WSBK 中第3次夺冠。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天津地区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3: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4: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9: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8: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0: 提前批艺术B段，
8: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0: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9: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0: 课间十分钟有社会的
1: 深度剖析，
0: 也有
1: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4: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来，快看看这短信说我的医保卡被封了。
6: 爸，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您千万记住，带链接的短信都当病毒看。
7: 直播买的猕猴桃咋比鹌鹑蛋还小？
5: 妈，您看这里有小字，图片仅供参考，网购陷阱多，咱们要拉到底看详情页，商品参数比广告更靠谱。
8: 紧急，超市这种草莓农药超标10倍，快转发到10个以上群保平安。
9: 奶奶别转，这是谣言，信息课老师教过，信息来源很重要，这是个养生号，不是官方媒体。
10: 智慧识骗，谣言不扰，乐享银发时光。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今天是五一劳动节的第三天，哎，首先还是祝各位假期快乐。那在这个期间，您到咱们京城里边有没有进行这种城市漫游，到咱们好玩的这些旅游景点去转一转走一走呢？咱们这个京城估计也有很多外府的朋友来北京去转一转。那其中有一个文化的这个元素啊，咱是必须要看的，就是老北京的戏楼。最近咱们这很多戏楼啊，不管是新的旧的，还上演了很多大戏。哎，今天啊，咱们这个古韵新生游京华系列节目之三，就叫

0: 一个人聊不热闹，今儿还给您请了一位专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北京市朝阳区国声京剧团的吴新月吴老师，哎，也是一位老北京。首先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吴老师。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秦月老师好。
0: 哎，今儿咱们俩再好好聊聊咱们北京城的这个戏楼。
1: 没错，这不是到假期了吗？这个戏楼肯定是都闲不住，咱们北京城现在大大小小营业的这些戏楼，
0: 对，
1: 剧场这都闲不住。
0: 要先说这个戏楼，咱们得往那个皇城里边走走了，是吧？
1: 对，要说戏楼呢，其实之前就是您给我说今天这个节目的主要的这个大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想法就想到了故宫。
0: 先蹦出一个什么戏楼？
1: 就是咱们故宫，可能大家只要去故宫都会去参观的一个地儿，就是畅音阁。
0: 这故宫里边的这个皇上啊、太后啊，很多人都特别爱听京剧。
1: 没错，这个自从咱们说乾隆这个五十几年的时候，他要办寿，办寿的时候，因为乾隆是个大大的戏迷，特别好戏，所以呢，也是请了全天下著名的戏班全部来到北京来去为他唱戏祝寿。
0: 嚯，那这场面一定相当热闹了，
1: 相当的热闹，而且。这个当时乾隆朝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说呢，清朝的顶峰时期，最富有的时候，所以他也花得起这个钱，
0: 而且大部分还跟咱们这个运河有关，都是从
1: 运河
0: 从南方过来的。
1: 没错，其实尤其是南方的戏班更多，其实北边咱们说北京再往北没有近身了、没有什么地儿了，然后那但是南方的很多戏班，尤其来到北京表演的这些戏班平时少啊，可能还是听北方的戏比较多，那这时候咱们就来个热闹，全天下的所有的剧种咱们都来
0: 给这个乾隆老婆也请寿
1: 祝寿啊。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乾隆发现啊，有这么几大班社，哎，他的那个唱腔是最受他的欢心，最受他的欢迎。
0: 哪几个班社呢？
1: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四大徽班，都是唱徽剧的。哎，都是唱徽剧的。那么徽剧呢，来源于安徽这块，然后里面呢，其实就包含咱们的，比如说这个戏皮，哎，然后包括还有二黄，还有一些昆调，都融入在里面。其实这个您能听出来，它已经是京剧的很多元素了。
0: 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京剧的概念，都叫什么？
1: 对，
0: 皮黄腔。
1: 对，皮黄腔。然后咱们再说这四大徽班，这四大徽班呢，当然这是四大徽班，只是说这四大徽班是最著名的。其实班社很多，但是以这四大徽班为首。一个比如说咱们数一下三庆班。哎，还有就是四喜班。
0: 哎，
1: 还有一个春台班。
0: 还有春和班，
1: 哎，没错，这四大徽班。那么这四大徽班呢，为什么让这个乾隆老佛爷这么开心呢？一个是他的腔调，再有一个这四大徽班不同的演绎风格和不同的剧种、剧目，应该说是不同的剧目。
0: 他们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1: 您比如像三庆班，三庆班这个演的呢，最擅长的是连台戏。
0: 连台本戏，
1: 对、跟电视剧似的，一下演好几天。
0: 好家伙，
1: 对对对，
0: 这必须得是贵族老爷听了啊。
1: 没错，然后这个就让这个皇家的人就觉得，尤其皇上就觉得，哎，这好，这看完一集之后，勾着我看下一集。中间情节还挺紧凑，
0: 也跟现在这连续剧似的。
1: 哎，没错。然后再有呢，就是像春台班更有特色了，全部都是儿童班底。
0: 就是春台的孩子。
1: 没错，然后他是以小孩戏见长。乾隆为什么也喜欢呢？因为人呢、越是到了岁数大的时候，越是喜欢看孩子，这些这个春光无限好的这些孩子们。
0: 是，最著名的现在有那个小放牛，应该就是春台那边
1: 的，那也是属于这种的特色。

0: 哈哈魂。
1: 然后这个四喜班以什么为主？以昆调为主。
2: 哦，
1: 哎，更雅致一些。有的时候这咱们说吃这菜啊，吃菜有这个荤菜也得有点素菜遮遮口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而且他爷爷康熙就喜欢这个
1: 昆曲
2: 昆调。
1: 然后春和班呢又换菜了，
2: 嗯，
1: 春和班主要以武打靶子为主。
2: 哎呦，这更来劲了，啊，
1: 哎，武戏为主，尤其是像三国还有像水浒里面武戏的情节更多。
2: 哦，
1: 嗯，
2: 各有特色，后来
1: 就
2: 在北京驻扎
1: 扎下根了，
2: 嗯，
1: 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就形成了一些北京后来的一些戏台，这个咱们后边再说，
2: 嗯，
1: 先说咱们这个畅音阁，为什么要说畅音阁呢？因为它跟颐和园的德和园，
2: 嗯，
1: 还有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这三个戏台并称为这个清代三大戏台，因为这三个戏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它都是分了三层。
2: 哎呦，
1: 所谓叫福禄寿，寿在最顶儿。
2: 哦，
1: 嗯，
2: 它分这三层，跟这个戏曲的也有关，是吗？
1: 对，跟戏曲它演的剧目也有关系。
2: 嗯，
1: 尤其是演一些神话题材，比如西游题材的戏，它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啊，就上天入地，下龙宫入地府，这都
1: 没错。就比如说，
2: 啊，
1: 这个，咱们说，比如花果山，
2: 嗯，
1: 肯定是在最底层来演。
2: 对，
1: 对，这下边那层，它是
2: 算
1: 人
2: 间。
1: 哎，对。那么玉皇大帝，它一定是在最高的那一格，
2: 寿字格。
1: 对，
2: 啊，
1: 然后天兵天将在中间的那一格。
2: 哦，
1: 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立体式的，这个算是今天来说最早的立体式的舞台了。
2: 哦，这有意思，这个啊。
1: 而且呢，它这个中间啊，您看啊，就。咱们说三层一定是有两层台板，然后底下一个台，
2: 嗯，
1: 是吧？上面两层台板，这个两层台板加上底下那个台啊，中间其实是中空的，
2: 哦，
1: 可以空，
2: 就跟我们有那个商场中间是空的，
1: 哎，对，有点一样，
2: 啊，
1: 但是说合上它还能合上。
2: 哦，一合这带机关消息的。
1: 对，然后它打开以后呢，适合演什么呀？更适合演孙悟空上天入地这么个戏了。因为它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跟轴承一样的东西，把这个演员给吊起来。
2: 哦，也跟咱们现在看动作片那吊威亚
1: 吊威亚
2: 一样，
1: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2: 嘿，啊，
1: 然后后台有人，包括底下这个台底下会有这个机关装置，然后人们几个人给这个孙悟空拉上来，
2: 齐心合力，啊，
1: 哎，然后就变成一个闹天宫的这么一个场面。
2: 这本身演员身上就带功夫，再加上这个辅助的器械，
1: 对，
2: 那感觉在台底一看，那乾隆老佛爷就真的跟那个猴子飞天似的感觉一样了。
1: 没错。然后呢，这个三层戏台呢，当它中间装置关闭的时候，这三层戏台还可以演三个戏。
2: 哦，
1: 对，
2: 互相呼应着来，
1: 呼应着来。
2: 啊，
1: 咱比如这么说吧，比如底下这块唱龙凤呈祥的
2: 啊，
1: 然后上面我来三岔口，反正这上面没动静，我就光看人舞蹈也行，
2: 嚯，
1: 我听底下唱也行。
2: 哎，我们现在看好多那种龙灯啊，或者那灯会的时候有那种三层的戏台，
1: 对，
2: 受那启发是吧？
1: 有点那意思。啊，这个也是可能是最早的那种，就是看完一个频道可以再换另外一个频道看看的。
2: 我们还画中画呢，是吧？
1: 对，还画中画呢。
2: 到了民间了，京城这种大戏楼其实也挺多
1: 啊，太多了。咱们说完这个皇家这个戏楼是最有典型的，其实最有典型的还有这恭王府戏楼，到时候您可以直接五一的时候买张恭王府的票，
2: 嗯，
1: 直接去恭王府看，非常非常好看。
2: 这是导游必带您去的地儿，
1: 必带去的，
2: 啊，
1: 因为它是这个唯一的现存的一座完全封闭的戏楼。
2: 哦，就等于说是，对，
1: 您看畅音阁它是露天的，
2: 啊啊，
1: 是吧？它是露天的，
2: 嗯，
1: 然后它是相当于是有点现代剧场的那个风格了。
2: 就是跟那个体育场跟体育馆的区别了。
1: 哎，没错没错，而且它呢有自带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音响设备，就是它这个台板底下啊，它铺了好几个大缸，就为了拢音室，所以在那里根本不用说什么我要使劲费力的场，不用。
2: 哟，那这演员合适了。
1: 对，没错。咱们扭回头来，再看一看达官显贵们一般在哪儿看戏。当时
2: 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就不得不提，就是当时尤其是清朝后期的会馆文化。
2: 哎，这也是北京南城的一景了。
1: 嗯，没错。
2: 啊，
1: 尤其您比如像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比如湖广会馆，
2: 嗯，
1: 哎，现在的比如说安徽会馆，
2: 嗯，都开发出来了。
1: 对，还有就是特别古老的也被称为中国戏剧戏楼的活化石的，就是这正义祠。
2: 嗯
1: 嗯，
2: 这更有名。
1: 对，这个正义祠其实咱们可以这个聊聊啊，就挺有意思的。这个正义祠戏楼一开始它是个庙，
2: 还不是戏楼。
1: 对，您想啊，它叫正义祠嘛，
2: 对，
1: 他这为什么叫正乙祠，就是因为供奉的是这个正乙玄坛原师，也就是咱们最熟知的赵公明财神爷
2: 啊，道教的这财神爷，
1: 哎，道教财神爷、啊、然后后来这个地儿呢就被这个江浙一带的这个商人商贾开发成一个会馆，叫钱江会馆。
2: 哦，
1: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咱们中国最早的，应该说是也是独家的一个，就是类似商会性质的组织。
2: 嗯，就很多这种安观寺院都是带着戏台的。
1: 对、
2: 嗯，最早的这戏台也不是给人看的，都是酬神的。
1: 酬神的，
2: 说是酬神，就是人在底下也看啊。
1: 对，
2: 有这么个意思。
1: 然后呢，这个钱江会馆呢，您想，这个浙江籍的这些这个商人偏多，而且基本都是开银号的。
2: 真的有钱的，
1: 有钱的，相当于是一个金融会所，一个场所，金融场所一样、嗯、然后这里面呢，你想聊生意，谈交情，然后谈买卖，然后过这些大的这些这个经营，那都需要怎么说呢，一边聊一边谈。
2: 对，咱们中国人都比较含蓄，
1: 都含蓄，对，
2: 就是聊着吃着乐着，咱这个生意就
1: 干成
2: 了。哎，
1: 所以这时候这个戏台呢也就应运而生了。比如说咱谈成谈不成、
2: 嗯、
1: 咱买卖不成仁义在、
2: 嗯、
1: 咱们吃口饭，吃个便饭，
2: 看
1: 看
2: 名角
1: 的
2: 表演，
1: 哎，这都是属于一个高当时啊，在高层级的一个这么一个娱乐的方式。
2: 再一个，他们出门在外的这些做生意的人，
1: 对，
2: 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要打个牙祭，搞个团拜，
1: 嗯、
2: 是吧？
1: 对，
2: 你在这地方会馆就正合适，
1: 没错、嗯。那么当时呢，在正乙祠这个登台献艺的，可以这么说，把所有这个北京城一代一代的名角最高艺术成就的人都过一遍。
2: 嗯
1: 嗯，
2: 跟他有点像的就是这湖广会馆这戏楼
1: 啊。对，湖广会馆呢从规模上来说可能比他更大一些。
2: 嗯，
1: 然后也是其实也是在这个清朝中后期的时候，由这个当时的叫长沙籍的一个大学士，这人叫刘全之，
2: 嗯，
1: 筹集兴建的。因为他本身自己是这个湖南人嘛。
2: 嗯，
1: 然后当时为什么叫湖广会馆呢？其实因为湖广算是一个大省了，当时因为当时是一共13个省。
2: 对，湖广就包括湖南湖北
1: 了。
2: 嗯，
1: 对，所以说当时比如说像湖广总督张之洞，那属于权倾一方的这个、
2: 嗯、
1: 这个大佬了，也算是
2: 对、
1: 啊、
2: 顶级的了，
1: 顶级的了、嗯。那么当时呢，刘全之在建立完这个会馆之后，真正让他有名的是因为曾国藩的得势。
2: 那这是平灭太平天国有功吗？
1: 对，有功啊、
2: 嗯、
1: 所以他当时也算是权倾朝野了，所以他又把这个湖广会馆又重新修缮了一番。哎，这个咱们说尤其湖南籍的一些子弟学士啊，就来到这儿进行这个，甭管是这个求帮告诫也好，还是这个在这儿等着这个
2: 赶考准备
1: 也好，
2: 嗯，
1: 就都在这儿了。然后慢慢这个，因为咱们说会馆里面基本上都有这个戏楼，那湖广会馆的戏楼也就不言而喻了。
2: 嗯，
1: 它会建得更加豪华一些。然后这个湖广会馆这个戏院呢，是什么时候被大家又重新重视的呢？其实亏了一个电影。
2: 哪个电影？
1: 这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2: 哦，呵，陈凯歌导演的那个。
1: 对，当时他们就想在这个老的一些戏楼戏台去找灵感。

0: 对不起。
1: 哥们，你喷这个，
2: 还得我给你递上。
0: 哎，哎，这您得让他给我拖起来。
3: 小龙。
4: 人呢？您想想，
5: 还没有
4: 非常残破，对对对，非常残破。然后就在那的时候，需要用的这种舞台的样子，
5: 嗯，
4: 就不叫戏馆或者说戏楼了，就开始叫剧院了。
5: 哦，
4: 嗯，
5: 那时候已经引进什么电影啊什么的，话剧什么的，
4: 没错，
5: 嗯。
4: 然后最著名的，可能现在大家一提就都知道，
5: 嗯，
4: 长安大戏院。
5: 嘿，这太有名了，
4: 太有名了。长安大戏院呢，当时是由一个四川籍的一个

0: 这个商人来去筹资修建的，这人叫杨守义。但是后来呢，就是大家从这个长安大戏院一开始开建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但是他确实特别火。为什么不看好他呢？
1: 嗯，
0: 因为大家觉得有点晦气。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由原来一个杠房的仓库改的。
1: 嘿，这杠房要不是北京人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您给解释解释，吴老师。
0: 这杠房呢，其实就是原来承办这个白事的一个这么一个
1: 抬棺材的、
0: 抬棺材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它包括一些大小的一些执事，就是参与的人员抬这个棺材的。
1: 现在咱们火化都是很小一骨灰盒，那过去那棺材除了棺以外，外边还有个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很大的一个就是长方体，
0: 没错。所以呢，有的时候像一些大型的白事，就是这个您可以回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相声叫白事会
1: 啊，一会儿我们可以播一段。
2: 五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先由杠夫24名蒋金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杠，后换大罩80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晚穿套裤，80人换3班，240人，这个大殡摆开了一字长蛇5里地，浩浩荡荡。最前边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着你父亲的官衔，紧接着就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得申书玉立寺的门神，杨居哀左伯桃伯夷叔齐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绮罗散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7个大座带家庙，有松豪松露松亭子松幡松彩松轿的花幡花伞花轿的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歪把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4对香幡8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40名雍和宫的大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花圈4对挽联4对，当中有影厅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相片。
3: 王八呀，这什么形象啊？
0: 对，因为这个里面呢，其实他是参考的段祺瑞的丧事那么去演绎的。对。然后他其实算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风貌的这么一个用口述的形式，把当时风貌这个尤其是办白事的风貌给您展现了出来。后来呢，就是在咱们这个90年代中叶，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西单商场那边已经非常繁华了，然后那边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长安大戏院，就是全新的一个长安大戏院，哪边都有，那戏楼戏院那再甭，然后他当了临时大总统。然后临时大总统要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去南京上任，但是他又忌讳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权术高手，他知道离开我本乡本土的北京，我到了南京，我可能会被你们钳制，
1: 对，我就成了傀儡了啊！
0: 对，我就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了，
1: 真成寡人了、
0: 对，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这个秘密授意曹锟，你呀，给我弄一个假兵变。
1: 哦，就让北京城乱起来是吗？
0: 让北京乱起来，因为正好这个时候南京的这个国民政府邀请了这个派遣了5位特使，这5位特使其中有几位咱们很熟悉，一个是蔡元培先生，还有一个宋教仁，
1: 可以
0: 主领的这个4位，
1: 这都大家
0: 对
1: 敦促您，表面上说是
0: 迎是
1: 迎
0: 您、其实是为了催您
1: 啊。
0: 然后等他们来的时候，这个秘密的假兵变就开始了。结果呢，这个假兵变闹成真兵变了。那就是什么呀？不是说兵真反了，而是大打抢烧，
1: 管不住这帮兵痞，
0: 这些守备的这些一举的，别让他南下了，待南下、关键是引起这个社会舆论，包括国际舆论都影响，因为到了过了，等这个事情平复之后，在北京的各大的这个咱们说的使馆
1: 啊，这大使公使
0: 大使公使都来了，说您不能下去了，您要去南京的话，那我们对国民政府不予承认了就。
1: 对，你看刚嚷嚷个消息，这北京现在就乱了。
0: 那对啊，对，然后
1: 得逞了，
0: 得逞了，没错。结果到这个1916年，就是这个袁世凯复辟称帝，然后失败了之后，这个。当时又东安市场又着了第2次火，这个吉祥戏院

0: 又幸免于难。
1: 你看这名起的还真是到位啊。
0: 对，
1: 不管是您是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剧目啊，都欢迎您在这个假期带着家人去看一场戏，感受一下这个新老戏楼的这种魅力。那同时也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快乐。
1: 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吴老师的分享。
0: 哎，感谢钱燕老师。
1: 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请听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0: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甭客气，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嗨起来！
7: 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共赴国人绕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一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首先在这里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在五一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京津冀大运河的最新的魅力。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大运河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协同功能。一条大运河流淌2500年，它是一卷流动的史书，也是一条文化的血脉，在京津冀地区五一的一个重磅的文旅项目。运上行水景诗月正式启航。运上行水景诗月位于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大光楼到运通桥段，全程3.5公里。它以运河文化和漕运文化为主题背景，依托特色游船和演艺，通过船上的表演和岸边实景融合，为大家提供沉浸式的游船实景演出。这样的演出可能在南方啊大家见的比较多，但在我们京津冀的北方河域里可能大家见的还真是比较少。尤其这样的大型的光影演出，应该说在我们的京津冀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到底运上行水景诗月是什么样子，能给京津冀的五一文旅带来哪些新气象呢？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运上行水景诗月项目的总导演刘周明，第二位是运上行水景诗月的作曲也是音乐总监江晨曦，第三位呢应该说是我们年轻的游客代表了，也是非常了解我们大运河文旅的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文旅推荐官张璇。作为北京市第一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大秀，备受关注的运上行水景诗月项目呢是4月25号投入运营。这期间呢，市区两级的交通管理部门也对船

0: 切换，观众这个一镜到底的视景当中不断的去啊，这个围绕它环绕它啊，这样一来呢，就是让观众在不同的美感当中，环境的美感当中，一幅一幅的绘画当中，来欣赏这个世越的啊这种意境。
1: 因为它不光是水和景，就是人的故事，它才是最生动的。
0: 是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首先提一个意象，红斗笠啊，这是整个演出来的一个贯穿形象。这个演出呢叫诗乐哈，它也不是严格上一般来说的那种故事哈，这个有一个矛盾冲突啊，起承转合，它不是这样的类型啊，它更多的像一个水上漂浮的散文诗，它所以说是这样的一种类型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嵌入进来的一些人物作为它的一个历史线索，刚才所说的哈，从元代的这个郭守敬啊，水利专家开始修缮这个通惠河，然后到接力棒哈，到了明朝的吴仲啊，包括在这里面

0: 但那个，因为有一些风特别的距离，岸边和我们观众的距离就会有所调整，风安有的时候会降下来一点，所以说在这个每天演出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大致是要保证一个品控的哈。
1: 也来问问张璇，咱们现在开行以后啊，我们到底运上行的水井十月这个京津冀地区，应该说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项目了。他现在早鸟票售的也不错，他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班次和频次？到了五一以后，大家知道在经济协同发展当中，我们短途旅游是越来越多，会有非常多的游客。

0: 体的情况呢，大家是可以过的情况，像我们的四级以上大风或者是暴雨天气，我们可能会有停航或者是调整班次，以我们官方通知的公告准。登船地点和下船地点都是一个码头，运河西岸码头，然后这个码头呢也是我们的专属码头，如果大家想要去我们的运河西岸就可以直接搜索，就想去看我们的运上行可以直接搜索运河西岸码头是可以找到的。
1: 哎，张雪，他那个游船大家也很感兴趣，因为人在画中行哈，这舟在河上行，大家这个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是个画舫还是一个演艺游船，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像我们观众们乘坐的游船呢，它是开合式的这个全景天窗的游船，玻璃窗是可以打开的，完全打开，四面是没有遮挡的，也是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运河风光，我们运河夜间的这个灯火通明的这个感觉。同时呢，我们的演艺船演出船它是有各种各样形态的，有我们刘导说的琵琶船只的形态的龙舟形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小帆船的形态，那这些船呢是古香古色的，偏向于我们画舫船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说这个运上行游览的这个旅程呢特别像一个穿越时空的旅行，我们坐的是现代化的船，但是我们观看到的呢是古香古色的，是我们古代漕运时期的这个壮阔场景。
1: 所以您看，说到这个演出啊，刘导其实现在全国的文旅演出项目是特别多的，您看无论从印象系列到又见系列，这也是我看过的很多能够展示当地风光的演出，有在实景当中的，有在舞台上的，都有啊。这种运上行的水景诗乐，在现在这个特别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当中，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独特的思考和定位，哎，您去怎么把握呢？
2: 因为这个内陆河流水上这样的形式也是我开创的吧，包括刚才所说的那种开河船，因为我就觉得原来的时候江南就是都是画舫船嘛，
1: 对对对，
2: 然后我觉得那个不通透，就像坐在车里面开演出，隔一层玻璃，
3: 对，
2: 你怎么可能？你
1: 现在都是敞篷车，
2: 你必须要跟自然透气嘛，享受一个温度，一个气场，你和演员在一块有呼吸感，还有交流，啊，所以说这个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哈。他和印象，因为我也是最早从印象哈这个创作，跟张艺谋、王朝歌、反越导演哈一起在印象大红袍啊、印象普陀啊，包括又见平遥，后来又做了很多的跟这个做夜寻梦系列哈，牡丹亭啊、滕王阁这些历史遗迹，有的呢是在都是名山大川哈，都在景区里啊，这个非常文化地标里，但是这种夜游呢，就是这个船游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跟城市发生关系的。它是以一个城市作为背景的，它所联动起来就不像说我们在实景演出里面那个大山大水哈，这个就是那个就非常聚焦，它这个要联动起来，它会跟城市发生关系，它跟城市的整个的建筑啊、风貌啊发生关系，它某种程度它是一个城市会客厅，它又是一个人，就是城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互为景观，它必须符合整个城市的整个建筑美学的一个发展。项目很大的意义在于，有我个人认为有几点哈。第一，它能够把一个城市的文化说表达出来，
1: 是
2: 不像一个景区，它有很多的文化啊，或者说有在地性文化，它要翻译它的这个儒释道哈，它还有它自己的什么这个戏曲啊什么的哈。但是城市的表达，它就不是聚焦在一个点上了，更开阔的历史纵深里面来。
1: 对，
2: 所以某些就是很多城市的河流，它都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脉和历史的脉络。
1: 一个气宇。哎，我这儿特别想问问刘导，因为您看江总监呢是新通州人了啊，那通州就是家，运河就是他的后花园了。但是您呢经常游走在我们各个内陆河道的周围啊，您在我们的通州的大运河上，您感受到的独特的气韵的话，比方说简单的一两个词，您会怎么觉得？和您其他的这个内陆河流的这个巡礼不太一样哈、刘导在琢磨呢。
2: 古今交融
1: 啊，
2: 反差非常的
1: 反差大，
2: 非常大，但中间呢又有现代设计。像韩美林老师的雕塑，千鹤西路桥就以国际大奖的那个，他又和我们的七孔桥的古桥、大光楼遥相，城市副中心这个我们叫这个 CBD 一样，拔节生长出来这种繁华，你就感觉到整个过程当中你本身就是一种思考，
1: 很震撼、
2: 很震撼
1: 的
2: 一种古今的这种张力啊，就会这种气象出现了、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1: 你看现在正好是京津冀我们说春游最好的时刻了，尤其是晚上哈，这个 小风习习，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运河上坐着船，看着我们运河边这种古今交融的我们的张力，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大地上应该说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日渐更新的，每天都有新气象的一种感受啊。那么在音乐上我们怎么来表现这种张力呢？也请在不剧透的情况介绍。
3: 我们这项目被称之为水景诗乐啊，这个音乐的确在我可以重点推荐几个音乐的段落梗。这首歌呢是充满了运河的史诗感，然后是非常的合拍的。第二个我推荐的就是婉约又有豪情，在运河上听的时候就伴随着徐徐的晚风吹来，一定会让大家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最后呢项目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两次同曲不同词，音乐就作为一个彩蛋就留给大家到运上行的游船上。
0: 爸爸说一河灯火千年文脉，在行进的游船上，的游船上也是大家走进我们大运河最浪漫的一个方式。
1: 去体验我们大运河上浪漫的方式，也去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我们最新的文化新理念和游艺新项目。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也感谢我们的三位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现在最新的在北运河上的一个演艺新项目。再次提醒大家4月25号首航，也欢迎大家呢去感受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现在日新月异的新面貌。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张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

0: 来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
0: 万有情。
1: 遇到积水路段，
0: 今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一年级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伴侣，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步？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你一起听。
1: 一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继续我们五一系列策划匠人精神。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家非常喜爱的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您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功绩，哎，这个千万别吓着，因为红酒兄我们两个人啊，功绩是考哪儿的公务员啊，哪儿的公务员的考功绩啊？
0: 不是那个公、
1: 对对，不是那个公，
0: 是工人的工、
1: 没错。
0: 对，它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也是闻名中外的古代科技名著。
1: 对，
0: 这个已故的科学史家上曾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五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功绩，开悟。
1: 哎，天工开悟，感觉都有一个预报的性质在里头了。
0: 明天我们说天工开悟。就是这一见解真的是十分的精辟啊。
1: 是，就像这本书的这个前言的撰写者哈，一位姓文的教授啊，他的老师呢王锦光王先生曾经问到于这个钱宝同先生，后来呢这个王先生就把这个钱先生的这句话就传给了文先生。真的哈，的的确确的，就是我们来纵观中国古代技术史的话，如果说明末的啊，就是我们明天要说的那本《天工开物》，我们国家的古代技术传统做了一个成功总结的话，给它做出光彩开端的，就非考功绩莫属了。
0: 哎
1: 哎，这个英国科学史。也是科学史学家这个李约瑟博士，他在他这个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他的名著了，这里边就视考功绩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的文献。那我们中国科学院

0: 带他来说的话叫佚名，就是对，但是他的文字很简古，既简单又有这种古意，所以他肯定不是一时一地一个人写的。那关于考工记的这个成书年代啊，有过很多种的说法。郭沫若先生专门有这个春秋末年成书说，而且在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考工记这本里头，他的后边还专门把郭沫若先生这篇文章给附上了。那他的这个春秋末年成书说呢，是在海内外产生过比较大影响的。但是不少领域的专家学者啊，认为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著作。
1: 哎，
0: 也有的说呢，他是早至西周春秋早期，还有的说他能晚至秦汉成书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观点，就是到今天为止，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之争仍然在继续着。这本书的译著者，也就是这个前言的作者文教授认为说，这个考工记的战国初年所作，因为它有些材料它是属于春秋的过程中呢，已经有所增益或者修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考工记啊，它采度量衡的制度记载呢，能和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资料它能相呼应呢，就这本书现在的译者这个文教视为战国初期齐国的书。
1: 哦，
0: 哎，所以它是供这个百工系统遵循的一个指南。那把它称作叫战国初期齐国的官书，官书就是官方修订的这么一个书，那它是很恰当的这么一个说法。在战国时期啊，这考工记它已经以某种形式流传了啊，它对这个齐国官府手工业的影响应该是最直接的，而对其他的诸侯国那可起的参考作用未必就有约束力，而且加上那个时候，你想到秦的时候，秦始皇才统一度量衡嘛，对吧？那之前各国度量衡这个制度不统一，所以考工记在战国时候它的作用还是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的。那后来经过这个秦灭六国的战火，然后又有这么一个焚书啊，焚书坑儒的这么一劫啊，这么一劫，那考工记就一度曾经散佚。西汉的时候又重新出来了。因为偶然的机会，哎，他就列身于经书之中啊，身价于是就倍增。相传这个西汉的河间东关这个篇，就拿这个的，像这个刘向父子他们叫很多的，那加上丹姐的考工各种版本，可以多达数百种。那现在最长文宗开着就7100字，能独树一帜的。因为它毕竟它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庸也好啊，还有老子也好啊，甚至或者说这个论语也好啊，它是一种思想性的。思想性的那个东西呢，它不像你说比如考工记它是讲一个东西怎么做呀等等，你不能中间说我为了这个字数少点我把它给减了一程序，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能够用7100字这么短的一个篇幅把中国当时古代科技的这种状况能反映出来，那已经说是非常棒的了。不过呢，就是这考工记它能够出来也有一个机遇的关系。
1: 有机遇。
0: 机遇关系在哪儿呢？就是当时同时代有一个墨经，我们都知道墨子墨家，就当年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好像刘德华演过一个电影，是不是就是墨公啊？哎，就是他就是专门当时这公输盘嘛，后来也有的管叫鲁班的哈啊，这个公输盘制作各种各样的工程啊，什么器具啊，什么就这种啊，就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那和他同时代的墨经一块儿，考工记和墨经用现在的人的比喻，就像两个璀璨的科技明珠，就交相辉映于先秦科技和自然科学领域。但实际上，考工记和墨经代表的是先秦科技结构的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后来呢，中国古代社会啊，选择了考工记这套系统，然而忽略了墨经，而这个墨经呢，是和古希腊演绎科学相似，或许还有点亲缘关系。那这种结果啊，就是和考工记的内容是可以说是大有关系的。这个考工记的开篇啊，它就叙述了这个百工之事的由来和特点啊，而

0: 后呢，以主要的篇幅分述了当时啊官营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这个主要工种，一共有30工啊，30工像什么轮啊、雨啊、弓啊，这弓是弓箭的弓啊，
1: 嗯，
0: 炉啊，庐山的那个炉，匠啊、车呀、啊、子啊，哎，还有这个，这刚才说这是弓木之工，还有就是拿木头来做的东西，还有弓筋之工啊，包括铸冶。这个立断陶还有弓皮之工，就是做的比如说这个皮甲之类的啊，弓刺这个射色之工，就是画画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刮磨之工，包括玉啊、雕啊、矢啊、磬啊等等啊。可以说这个百工技啊，这个上实际上只有，我想想啊，这叫凡三十工嘛，
1: 对
0: 啊，但可以说现在只有25个了，跟之前哎会有一些差别。那我们推想，在这个西汉整理它的时候，各工种的这个技术次序已经根据这个各条留存字数的多寡是有所调整的了。那考工记它是分卷上和卷下的，我们这本书里呢，一共把它分成了是6个。等于是6个部分啊，
1: 对，
0: 到6个考工记的这个字里行间啊，渗透着先秦天人合一的，那是一种科学与人文的精神。
1: 那手工业的百科全书、技术规范的手册也是一个坑点，更是中国工匠文化的一个源头啊。我们这叫匠人系列嘛，
0: 对。下边我们来看看它的总序啊，里边是怎么说的？
1: 哎，这里面呢说一国之内。我直接翻译了啊，
0: 哎哎哎，
1: 咱就别读原文了啊。
0: 对对，那个太难懂了，
1: 太难懂了啊！通过广播的形式太难懂了。一国之内呢，有6种职事，百工是其中之一。有的安坐议论政事，有的努力执行政务，有的审视考察材料的外在特征和内部特性，整治武材，制备民生器具。有的呢，采办积蓄四方珍异的物品，流通有无；有的勤力耕作，种植庄稼；有的整治丝麻，织成衣物。安坐议论政事的，称为王公，王公贵族啊，王公。努力执行政务的，称为士大夫。
0: 哎
1: 哎。审视考察材料的外在特征和内部特性的，整治武材、制备民生器具的叫什么呢？百工。
0: 哎，就是厅堂庙堂里的。
1: 哎，采办珍异物品流通有无的叫做什么呢？
0: 么
1: 这大家肯定知道，
0: 啊，
1: 叫商旅
0: 啊。我以为叫采购呢。
1: 勤力耕作、种植庄稼的叫什么呢？这大啊，织成衣物。
0: 这个二表姐，她当年就是出国留学之后，然后她就回不到国内来工作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就在一段时间之内回不来了，就是因为就是她在国外学的那个东西太细了，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她要回到国内来说的话，没有她那块的这个工作，在国内可能是一个人负责了几个环节的工作，但是她只是一个环节的那么一个小的细分的一个环节。
1: 哎
0: 哎，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其实刚才红九兄说的这个，就是大家伙能看到就能听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个国家它有这个，但是它没有那个，那个国家有那个没有这个，
1: 嗯，
0: 他们互相互补起来之后，它就形成比较完整的一套的这种大家伙可以互通有无啊。
1: 哎流通了，
0: 对，可以流通，可以贸易啊，
1: 对，分工协作嘛哈。说这个越地没有制帛的工匠，并不是说那里没有会制帛的人啊，而是成年男子呢能够制得帛啊。说这个燕地没有韩人，并不是说那里呢没有会制皮甲的人，男子都能够制作皮甲，并不是说那里没有会制作炉器。胡敬
0: 按说古人啊，而且按说这个对于考工记的既古又简，
1: 哎，
0: 但是这段其实有两句话，按我们来说的话，有两句话就都能给他说清楚。
1: 对，
0: 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并不是没有、这个，
1: 世人都会
0: 啊，世人都。

0: 不会的啊，那其实其他的
1: 会
0: 啊，就一句话就完了，可能。
1: 哎，
0: 但是他啰啰嗦嗦说了很多。
1: 嗨，矮工制作的器物啊，都是圣人的创造发明，就是聪明有创造才能的人制作器具，工巧的人加以传承，工匠世代遵循。哎，所以这个消融金属制作兵刃利器，和泥土烧结为陶器，制作车辆在陆地上行驶，制作舟船在水面上航行，这些都是由圣人创造发明的。
0: 这是总序的第一段里的内容。
1: 对对对，我们给翻译了一下。
0: 哎，没错，这个大家伙通过这个总序第一段里的内容，我们就能够尤其他最后这句哈，就是说都是圣人的啊，跟圣人有关系的。但是他这个圣人并不完全指的是就是当时比如孔老夫子啊什么的这些。哎，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概念。他接着在他这个总序里又提到，他说顺应天时，适应地气，材料上佳，技艺精巧，这四个条件加起来才能够得到精良的器物。您看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说什么了呢，就开始说到工艺里头的一些重要的点了。你得顺应天时，你得适应地气，所以什么呢，比如说我觉得啊，就我认为我当时读的这个就是什么时间段我做什么，那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你在不是这个时间段的时间你做这个，那可能他就不会太让你那么得心应手。最简单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在冬天的时候或者在北方啊，他去揉制这个皮子，他一定不如南方好做，因为他毕竟在古代的时候，比如他不像现在我们有暖气，我们车间里可以有空调有暖气什么的，他可以让这个揉制皮子可以相对简单，对吧？那你说你要在北方或者说在冬天的时候，它相对来说它已经把那个皮子冻得很硬了，这时候你怎么可能很好的去揉制它呢？
1: 对，
0: 哎，这就是顺应天时，适应地气，还有材料上佳，技艺精巧。材料你必须得好，但是你有好的材料，可是你技艺不行，哎，那你仍然做不出一个好的东西来。
1: 是的，
0: 哎，那你技艺很好，但是你这材料不行。
1: 那更不行，
0: 也不行。
1: 对
0: 对对，就跟现在外边传的某些这个说大品牌，就说某些大品牌这个材料是什么呢？就是纸。
1: 嗨，
0: 它只是它是一种比较这什么的纸，它只是穿让你穿上之后一过性，让你穿着好看，一过性你洗都洗不了，洗完了就坏。哎，它这不就属于你技术很精巧，但是你材料不行，是吧？所以只有这四个条件加起来才能得到精良的器物。那如果材料上佳，技艺精巧，可是制作出来的器物不精良，就是不适应天时，不适应地气的缘故。然后他比如他又举例子了，橘树向北移栽，过了淮河就变了，对吧？还有有的鸟啊，从不向北飞，那有的野兽如果难度过了某一条线了，那它就活不长了。这些都是什么呀？地气使然。像什么郑国的刀啊，宋国的金啊，这个鲁国的箫啊，吴越的剑啊，这些都是优质产品啊，都是什么呢？只有那些地方生产它才会精良，不是那些地方生产的就不会精良，这就是地气使然。如果我们再往前推，我们就知道比如说龙泉剑它在某个地方，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包括我们说景德镇为什么要在那儿去做这些瓷器呢？那它跟当地的土它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吧？跟土质是有关系的。还有比如说，他说燕地的牛角、荆州的公干、吴越的铜锡都是上好的原材料。天呢，有时候它会助万物生长，有时候呢又会使万物凋零。草木有的时候会欣欣向荣，有的时候会枯萎凋零。那石头啊，有的时候会顺着它的脉力而解裂，水有的时候会凝固，有的时候会消融，这些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天时。那所有的工官或者工匠，哎，制木的有七种，制金的有六种，制皮的有五种，施色的就前面提到的设色的那种啊，画画之类的这种有五种，琢磨的啊，玉器的这种琢磨玉器嘛，这有五种，制陶的有两种，那制木的啊，工种有什么轮人啊、羽人啊、工人啊、炉人、匠人、车人、子人啊，制金的有什么铸式、冶式、砾式、锻式、陶式，制皮的啊，这有什么韩人、鲍人、韦氏、这个裘氏，设色的呢啊，有画中式、匡人，琢磨的有玉人、雕人、士人，庆氏，制陶的有什么呀，陶人等等。 像这个有虞氏啊，他曾经提倡制陶业，夏后氏呢提倡水利和营造业，殷人呢提倡礼乐器的这个制造业，周人提倡车辆的制造业。那一种器物它聚集数个工种的制作才能够完成，毕竟是以车为多的，所以这个考工记的这个内容里头，制作车的这部分的内容其实是最多的。
2: 嗯，
0: 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不过呢我们可能介绍的最开始会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匠人这部分。
2: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和我们当下的北京城的这个规制这个样貌有极大的关系，就是我们都特别熟悉的那段话。
1: 就是那句话，
0: 嗯，
1: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舍，面朝后世，世朝一夫。
0: 哎，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北京城，
1: 哎，
0: 就完全是按照这个来的。
1: 哎，所以说就是经典还是不一样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五一为大家推出的是匠人系列啊。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这本书呢叫做考工记，或许有些朋友读过，或许呢您稍感陌生，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应该知道它的分量啊，足以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也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技术典籍。
0: 哎，对。

0: 本书里呢，它其实没有那先秦手工业的百科全书。
1: 没错，
0: 哎，他说记录了当时六大类30个工种的制工手艺。
1: 嗯
0: 啊，从这个车辆制造，从青铜冶炼。都城营建是吧？
1: 对，
0: 我们在里边看到了北京城的。
1: 对对对，北京城现在都是按照它，不单是北京城，
0: 嗯，
1: 就是
0: 很多城市、啊。
1: 对，从他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都城都是按照他这个、刚才我们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啊，“图中九”的这个，哎呀，这我背不下来了。京图酒鬼左祖右舍啊，就是他全让这来的。
0: 是什么玉器的雕琢呀，皮革的加工啊。染色制陶啊，应该是囊括了古人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啊，
1: 嗯、
0: 包括您提到最早的这个青铜器是吧？
1: 它
0: 的合金配比，
1: 它可以说上乘了就殷商青铜器的这个事儿，等于是
0: 嗯。
1: 我觉得啊，说实话啊，咱们说老实话，现在您读《考工记》这本书呢，您要说从里边我再去学学这个怎么造车，
0: 哎呦，
1: 那时候那车跟现在车完全不一样，是吧？
0: 这不一样，咱现在复杂多了。
1: 对，而且那时候制木是它这个归到制木里，它是拿木头来做车，
0: 嗯，
1: 然后包括做皮甲那时候还是主要是这个军队所用的皮甲，和我们现在说我们来皮喽。啊，我们来雕啊，它也完全不是一概念，对吧？啊，这个尤其现在，比如说城市的规划，我们也不可能像原来说的这个五里旁三门这种那么规制的。
0: 嗯嗯嗯。
1: 那我们之所以去读这个书是干什么呢？实话讲，如果您要是真是古文好一些，或者说就是您对这个感一点兴趣，您说我去读读，您读的时候，您只要联想到这是我们国家2000多年前已经有这么规范的一些工艺的这种流程的设置，而且这么详细的技术，你真的会情不自禁的就会想起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这种伟大，而且我们所谓文化自信的那种感觉会油然而生。
0: 哎呀，所以说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考工记啊，也是穿越千年的时光，来一起探寻一下先秦工匠的这个智慧密码啊，就感受这种非遗的匠心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
0: 这样一部古老的典籍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传统工艺的严谨与精妙，读懂这种所谓的精益求精啊，顺时而为的东方造物哲学。哎，古老的工匠智慧至今仍在滋养着当下的生活与创造，也希望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从经典中汲取力量，敬畏传统，坚守匠心。好，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蒋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与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好雨知时节，当争
8: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让行人，
7: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8: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7: 冬色寒，雪化大如手。
8: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
9: 风雪雨，注意交通文明。

0: 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2: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邻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2: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6度。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老年教育行业工作者的故事。退休前，王艳军就曾经尝试教授老年人摄影，退休后更是如鱼得水，为老年人学习摄影指点迷津，用光影打造老年人的完美人生。本期节目向您讲述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8: 王艳军，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高级摄影师，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摄影教育工作委员会培训部部长，北京开放大学手机摄影受聘教师，北京朝阳区社区教育学院摄影与摄像专业受聘教师，北京门头沟社区教育学院新市民学堂受聘教师。
12: 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3: 嗯，您好。
12: 我知道您其实在退休之前一直是做摄影教学是吧？
13: 啊，是的。
12: 专业的摄影老师。
13: 啊，对。
12: 当时是在哪里做老师？
13: 我在求实职业学校。
12: 啊，退休之后没想过做一些这个商业的拍摄工作吗？因为退休的时候应该也比较年轻哈。
13: 嗯，对。尝试过，实际上商拍呢也有很多的机会，也有机构邀请我参加，比如说婚纱，像婚礼的拍摄。但是呢，我自己还确实更喜欢做自己主导的一些拍摄的项目，更能发挥自己的空间和一些创意，更喜欢拍那些具有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的片子。
12: 嗯，那您退休之后怎么就想起来教老年人了呢？
13: 我呢，退休之际就被北京成人教育学会聘请为培训部的主任。
12: 哇，无缝衔接。
13: 实际上我们这项工作是

0: 面向北京市各个城区成人职业教育，这项工作本身也带有公益性。
1: 嗯，
0: 我们服务于各个区县的这个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始终还是秉承着不离开我的三十讲台。校园生活是我半生哈，
1: 可不是吗？
0: 三十多年在学校，所以这种情怀是忘不掉的，还是更爱我这个教师职业这个岗位吧，也很享受这种上课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
1: 那就是给那些孩子们上课，或者说给青年人上课，跟给成年人上课和跟给老年人上课还不太一样吧？
0: 不太一样。
1: 那您转型的时候发现好转吗？
0: 2013年的时候，也是受学校委派，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退休，派到来广营文化中心去教成人啊，老年人。
1: 那时候开始接触了
0: 老年朋友，接触了老年朋友啊，我忽然觉得和我们年轻的学生哈很不一样。年轻的学生呢是活泼好动，
1: 对，
0: 更善于发散思维。老年朋友呢更希望你如何一步一步的带着他，能不能短时间的就能见到成效。
1: 老年人比较求这个快是吧？
0: 调整了一下我的这个整体的教学节奏啊，首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学习的一些需求，所说的学情的分析，更多的要把握老年人的那种学习特点，心理需求。老年人我发现啊学习热情特别高，
1: 对
0: 啊，积极性很高，但是呢一遇到困难也容易受挫，没有信心啊，有点打退堂鼓啊，自尊心也比较高啊，然后我怎么办呢？他们来了之后上第一节课，我就会把这一个学期咱们要学什么啊，所谓的这个教学计划给他们。大家一看，我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目标特别明确，
1: 心里有数了。
0: 对，我们说的应知应会，他及早的就能知道，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哦，
0: 直到现在啊。另外呢还有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教学形式啊，这种方式

0: 哎，然后再发给他，
1: 再发给大家自己去学习。
0: 对，哎，这样他那个可以反复的看。那课堂上呢，还做一些角色的转换，
1: 比如说呢，
0: 啊，比如自己也有小小的成就感，那让他来复述，哎，他让他把知识点说出来，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也很兴奋啊，因为有的人很害怕讲话，
1: 对。
0: 慢慢的，哎，他也敢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人发言。还有就是实践课，非常受老年朋友欢迎的。
1: 我猜的这种，在教室里面还是外出呢？
0: 也有外出的，
1: 哦，好多种啊。次的实践您印象比较深刻？
0: 比如说我们在，
1: 是哪个？是前门的那个还是？
0: 是那个东郊。
1: 东郊的那个，
0: 哎，
1: 啊，那个有实物更多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而且它是室内和室外
1: 相结合的。
0: 室内呢又都有像毛泽东号，
1: 对，
0: 哎，等等的。那我们这些老年朋友看到他会有一种情感，一种情怀，
1: 对，
0: 很是亲切。
1: 嗯，
0: 那我们比如说当天都戴上红领巾，过一个六一儿童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释放我们哈，对国家这么多年来这种背信了。
1: 对，您一说我觉得回到了儿童时代，拍大家都拍什么，是您留作业还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到时候您再点评呢？
0: 每次我们的实践课哈，也都是根据之前学的那些知识点，在课堂上呢，我会给大家几个命题，
1: 哦，
0: 根据这个命题大家再自由发挥，但是到那儿呢，毕竟他们接触的这个摄影肯定没有我的时间长，
1: 那是，您是老师
0: 所以呢，我每次呢也做一点示范，拍几个样片，让大家看看，他们看后会受到启发，会有灵感，集体的作用胜于我个人的力量啊。等拍回来之后，我觉得那些命题，哎呀，真的是展现了哈每个人的这种丰富的阅历。
1: 对对，刚才您说了，展示了丰富的阅历，这个也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哈，跟年轻人比，阅历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特别宝贵的财富。这个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您觉得？
0: 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所以我在给出一些命题拍摄的时候，或者让他们课堂上啊做一些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根据自己的一些经历，很快的能够找到这种拍摄的这种入口。这个像年轻的学生呢，是跟他们在这方面就是有差距和距离的。
1: 对，所以老年人我们也很多优点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是比较受他们欢迎的？
0: 比如我课堂导入一般用提问的形式。这个提问的形式他们开始紧张哈。
1: 那可是啊，就怕老师提问自己啊。
0: 对，但是我采取什么形式呢？按着座位顺序
1: 啊，有点心理准备，
0: 然后那个一个一个接力。那前面那个人答不上来没有关系，后面的补充，说后面的也不会，再后面的，这样一个一个的接力啊，一下子就能够把课堂活跃起来，
1: 气氛就很活跃。
0: 然后大家慢慢熟悉了之后呢，知道哦，每次老师可能都要有提问哈，
1: 习惯了。
0: 他习惯了之后，所有的人哈也都很放松，愉快的环境下大家还是玩得很开心的。
1: 我之前的时候也听您会对学生的这些作业进行点评，而且呢这个点评的量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也很好奇，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能拍得特别好，或者说不是每个阶段大家的领悟力都这么高，可能刚入门，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难免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进入情况，拍的东西可能也不尽如人意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说实话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可是说实话就极有可能打击到积极性，会影响后面怎么办呢？
0: 之前我就说了哈，研究老年朋友学习的一些心理特点，所以要不伤自尊心，
1: 不伤自尊心。
0: 那怎么办呢？每次点评之前我都会说啊，我们点评作业是对片啊，我们只研究这个片子它拍得好，它为什么好，如果说有问题

0: 哪里存在问题、嗯、但是呢每一份作业我都是先肯定，
1: 嗯
0: 啊，
1: 不管拍的什么样，
0: 对，不管他拍成什么样，那我就说，哎，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啊，
1: 啊，
0: 哪里进步了？哎，一定是先自己和自己比，哎，先肯定成绩。那问题怎么指出呢？
1: 对，
0: 哎，我建议您。哎，这张照片，哎，我建议，假如咱们要是这样拍，看看是不是更好一点、
1: 嗯、
0: 我之前呢给您做了修改，哎，您看看我修改之后，您给比较一下，
1: 嗯，口服心服了，
0: 哎，这样的大家呢也很有诚意的跟老师互动，
1: 嗯，
0: 但是呢，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啊，
0: 因为他们的作业我要对着电脑，
1: 嗯，
0: 通过 PS 软件，
1: 嗯，
0: 要一张一张去修，
1: 是的，
0: 修完了之后，然后我把他那个
1: 想想也是量太大了，
0: 对
1: 呀、
0: 啊，他的那个作业之前。哪里有问题，有时候我要圈上一下、
1: 嗯、
0: 哈。你比如说反复的说咱们这个头上不能长树不能长杆子、
1: 啊、不能长字儿。
0: 对，但是哎呀说归说哈、嗯、这就是老年人特点啊，记住了吗？记住了、
1: 嗯、
0: 下次拿来的作业又这样、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嗯、它有这个特点、
1: 嗯、
0: 有时候容易忘，那我们就要有足够的耐心，那就针对这个每次我都要说、
1: 嗯、
0: 带着说、
1: 嗯、
0: 啊，然后还要敲敲黑板啊、
1: 嗯、
0: 重点啊，这个问题啊，下次谁要是再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要找家长了啊，
1: 可爱了
0: 他们有意思着呢、
1: 嗯、
0: 说到哎呀家长没有了，哎，我说还可以找您家的儿子告状哈、啊哎，我们课堂气氛就这样，一下子大家的距离啊、
1: 嗯、
0: 就能拉近。
1: 没错，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跟您聊天啊，感觉您和颜悦色的，就是特别的舒服。不知道是因为您本身就这样，还是跟老年人打交道多了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这方面越来越明显了。
0: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受这个传统教育哈，那么在家里都是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兄弟姊妹之间要团结。
1: 嗯，
0: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1: 嗯、
0: 我觉得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1: 嗯、给了别人一份尊重，其实自己也获得了一份内心的宁静。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时候跟别人起急、嗯、急的是自己嘛，
0: 对
1: 吧，双方都要着急上火。
2: 十几年的时光，王彦军教授的老年人超过了几千人，说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他都可以如数家珍般的讲出他们的故事。本期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1: 你说到了故事，我知道您教了这么多老年的学生，也有很多跟他们之间比较难忘的故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几个吗？
0: 确实有，比如说我们班里边的一位学员哈，是来自房山区的一位退休的老师、
1: 嗯、
0: 隔行如隔山嘛。他来了之后呢，就说老师我是一个小白、
1: 嗯、
0: 我说小白没有关系哈，我一定会努力的让小白成为一只多彩的凤凰、
1: 哦、好有信心
0: 然后刚刚来到摄影课堂，我就那个大胆的带他出去参加了一次摄影外拍活动、
1: 嗯、他那时候还是完全一张，
0: 之后等到一开拍大家都距离、
1: 啊、对呀、啊，拍人太近了影响人家，
0: 对呀、
1: 啊
0: 嗯，因为我们要用长久那种透视的效果、
1: 嗯哦
0: 他说他老拍不对，奇怪、
1: 嗯、
0: 他往前跑大家就喊他回来回来，
1: 对呀、
0: 啊，
1: 就是
0: 为什么老往前跑啊、
1: 嗯，
0: 我拿过来一看，我说镜头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这一转
1: 怎么就进不去啊，
0: 啊对呀、啊、我说你这个1815、1135的镜头，这135这边打到头比我200还长、
1: 啊、
0: 为什么老往前跑啊、
1: 嗯、
0: 他说哎呀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个变焦环还能转呀、啊、
1: 太可爱了，
0: 哎呀当时逗的哈、
1: 啊、
0: 哎边上很多人也笑，但是大家都是友情的善意的啊，
1: 是、
0: 嗯、哎很有意思，那我现场纠正了一下哈、嗯、
1: 这下永远记住了、
0: 啊、他说老师我记一辈子呀，
1: 嗯、哦、
0: 拍完了
1: 嗯
0: 拍人像嘛哈，我们是很追求完美的。
1: 对对，
0: 那回来要修一修图，嗯，就要有电脑啊，
1: 嗯，
0: 就要有 PS 软件呀、啊，
1: 对对对，
0: 啥都。

0: 怎么办呀？说王老师，你给我那一趟买了电脑，一直跟着我一起，然后怎么办呢？他就靠记忆，之后吧，有了质的飞跃。
1: 他也很执着呀，五年的时间啊，很多人可能学几个月，看个不太行，算了吧。飞跃到什么程度？
0: 主动的去给人家拍，或者是到公园啊，或者是到学校哈、啊。现在能够达到啊，商拍，
1: 一个小白变成商拍的
0: 商拍
1: 专业。

0: 他自己的执着
1: 出来了，
0: 就是最起码入门了。
1: 嗯，但是摄影水平来界定，就是那个照片拿给亲朋好友看，哎，别人的评价对他特别重要。
0: 那当然了。
1: 哎，会怎么问呢？说的，哎，你这是在摄影班学过吧？
0: 啊，一看就有过专业训练。
1: 哎，说，哎，你这个摄影学的很值。
0: 嗯，
1: 啊，哎，这回让他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他的进步是得到了认可的。
0: 嗯，
1: 第二个成绩，我觉得他们学会观察，
0: 嗯，
1: 发现，嗯，
0: 有发现美的眼睛了。
1: 对，至少说我拍日出日落，
0: 嗯，
1: 我要研究哈，我这个研究这个气象啊，
0: 嗯，
1: 啊，哎，所以他要观察。另外我觉得开阔视野，提高这种审美倾向，
0: 这个其实是最难培养的。您说摄影的技术可能它是有一定的套路的，可以教授，但是这个审美太难了，是吧？
1: 很难。你的思想差，
0: 嗯，
1: 你比如你学习构图，
0: 嗯，
1: 你去看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
0: 啊，
1: 嗯，跟随渐进的，哎，这哎，国博有这个伦勃朗的这个展览，
0: 嗯，
1: 哎，因为伦勃朗光哈，
0: 对，是的，光用的特别棒，
1: 哎，那个我们拍人像时候大量要运用，
0: 嗯，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带着他们啊，一步一步的，我总结，我说这也是带着他们做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吧，
0: 对，对，是的，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境界，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追求哈，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在这种公共空间增加了那种阳光心态，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0: 真的是老有所乐，是吧？
1: 是，
0: 嗯，
1: 因为在课堂上，我也会制造这种，这种学习气氛，
0: 嗯，
1: 学术气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每个学期都能带动亲朋好友来，
0: 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摄影，
1: 介绍了很多的朋友哈，来到我们这课堂，
0: 就是，自己尝到甜头了。
1: 什么学员来自五湖四海，
0: 嗯，
1: 各行各业哈，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生不同的阅历。我每周比如批改这300份作业哈，这个
0: 海量，
1: 面对这个作业面他们拍摄，但是不同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看问题那种特独到的视角，
0: 嗯，
1: 这也给一个比如一个拍摄命题带来不同的答案。
0: 嗯，那肯定
1: 啊，因为都是他们的视角拍出来的。哎，其实大大丰富了我自己的视角。还有这个教的过程其实更是学的过程。
0: 嗯，怎么讲？
1: 因为你不断的学习，扩展这种深度和广度，你才能真正的做到给学生一碗水哈，你自己储备一桶水，
0: 嗯，
1: 一缸水。
0: 嗯，
1: 因为我一直认为摄影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艺术。
0: 嗯
1: 嗯，就是在我不断按动快，其实我会关注天气呀，啊，气象啊，地理啊，历史文学。
0: 哦，
1: 你比如说你给作品起个作品名，是不是要起的文艺一点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哎，像音乐、雕塑、绘画呀，诗歌呀，建筑啊，
0: 嗯，
1: 电影，实际我认为我自己是。那个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6度。
1: 您到处都有热心，
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3: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呀、是这个2026年的5月3号，已经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了，再次祝大家劳动节愉快。
1: 整个小长假期间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但我们京城帮帮团呢，为了陪伴大家的五一假期，推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特别策划，致敬身边平凡的人。今天是第三期，一会儿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样一个将爱心化为长久行动的平凡榜样和他的志愿服务队。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在近十年来呢，组织公益活动近800次，个人志愿服务时长也超过了4000个小时，而且他还创立了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他的团队截至目，他把温暖送到了北京、河北、河南和山西等地，从关爱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再到帮扶特殊儿童，从这个社区环保到紧急援助，他的身影呀，出现在了许多大家可以见到和需要帮助的地方。
1: 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二位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志愿服务当中的那些爱心和耐心。我们有请两位嘉宾。
0: 志愿者，北京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合一爱心慈善义工服务队创始人、党建指导员、队长李月霞，欢迎您，李队长，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第二位呢，是北京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艺术团团长陆中青，陆团长您好，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叫陆中青。是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的志愿京城帮帮团的节目。
0: 今天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您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和大家一起畅聊。
1: 因为我一听到这个合一爱心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合众人之力啊，献一份爱心，这个意思。李队的
2: 说起合影特别深刻，滴小爱汇集成人间大爱。
0: 哎，这名爱心为大家奉献，我想先用几个数字给您和您的团队哈。
2: 是于2017年6月2日，在北京市慈善义工联会正式，获批成立。同年6月1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志愿者联会，同步组建。自建队以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有志愿者3000余人，凝聚八方爱心，汇聚志愿力量，抱团行善，聚力前行。
1: 刚才听到了李队长的介绍哈，我们能够对李队长做这个志愿服务有初步的一个印象。这个志愿队呢，其实也涉猎了很艺术领域这方面的。那陆团长，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咱们这个合一爱心志愿队的？为什么加入到这个志愿队？您又怎么样开展了自己的？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爱唱歌跳舞这些东西。那次的话就是林老师找到我，我还正在跳舞呢。然后要说我要那个创办一个志愿服务队，说那个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真的很乐意参加。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才听说是2017年是开始这个志愿服务队的成立之年，您是从最一开始就跟着这个志愿服务队开始

0: 做志愿服务了吗？
1: 是的。
0: 哦，嗯，那您的这个艺术方面的志愿服务是怎么开展的？
1: 服务队里边的这些队员吧，
0: 嗯，
1: 其实都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嗯，
1: 非常的不得了，就是真的都是多才多艺。就比如说那些孩子们吧，人家就是可以用那个节假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有会弹钢琴，别高兴。
0: 嗯，那您有没有把您的
1: 都是做一些实际的一些工作，就去包的，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传一个节目，就是没有
0: 歌啊，
2: 来给我们来一首呗。
0: 对，现场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
1: 可以吧，我会唱的都是一些老歌。
0: 嗯，我们就喜欢听老歌。
1: 好吧，那我就唱几句好吗？
0: 嗯
1: 嗯，十五的月亮吧，
0: 很好。
1: 嗯。

0: 南方仙，就这样吧。
1: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
1: 真是多才多艺又有爱心。相信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孩子听到这么美好的歌曲，心里就肯定舒坦很多。
2: 李队是怎么找到咱们的陆团长的？
3: 陆团长是我们有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3: 然后是最早呢是1999年，我还是在那个就是开的五金建材，他呢他就是上我这儿来进那个标准件
1: 螺
3: 丝啊，你想，然后呢是我们的缘分可能又然后
2: 接上了，
3: 又接上了。我们是在那个我的店拆迁，然后又搬到他那个温泉，然后我们上那就租店去了。他以房东的身份我们这就认识了。
0: 我们又见面
3: 啊。然后呢我们一直过节呀过啥的，或者他有时上我这也拿点货呀，或者是也有谁隔一段时间来看看我呀，或者我上他那看看他，一直保持这关系。后来就是我组建这个段队了以后，然后他加入到我这个团队的。然后就是这一反正是七期活动不见得就是参加吧，反正就是就每期的举办这个几周年庆典呐、年会呀、这是都会到位的，都会。
2: 对，
3: 而且还是特别支持。

0: 正是他找您的时候您一口都答应下来的原因呢？
1: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嗯，
1: 我觉得我应该支持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一定有特别让您二位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是不是？就帮助了某一个人，或者是帮在持续不断的去帮某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对你们有些触动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2: 或者一个志愿者也可以，就是印象深刻，两位都有回忆的一段经历。
1: 那我先说吧，
0: 嗯，
2: 哎，
1: 我觉得李队长就是做这个公益这件事儿吧，坚持就一直坚持9年，这还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的。就他还特别认真，就是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事无巨细，
2: 嗯，
1: 然后就是所有的活动的筹划呀还有什么的都是他自己在做。
0: 陆团长对李队长的评价呀让我也有感同身受的部分。其实我了解到一件事儿，让我挺敬佩李队长的，就是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您在这个组建团队的时候还揪了一个社会组织管理的课程，就这件事儿就说明您对这个志愿者一定是上心了，这个团队。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方面？
3: 嗯，对，是的，这个我平常也爱学习啊，是这样的，我本身一直在有爱学习的习惯。2018年，这是2019年，我有幸就是有机会吧，2次到北京大学进行这个社会组织管理课程啊。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做公益啊，仅有爱心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3: 想要团队规范发展爱心事业走得长远，必须依靠专业知识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就通过这个系统学习，我收获了很多专业理念，回来之后啊学以使用，然后在实践中不断的就是摸索啊，优化创建团队管理模式，就是一边学习一边落地啊践行，才有了合一如今规范啊稳步长久发展的良好局面。
2: 我们其实平常也知道操持和运营一个志愿服务队，那是那么大的一套工程，而且根据这个您去年做的这个项目的数量来计算呢，基本上是2天半就于一期志愿服务活动。哎，我们后台就有一位老听众发来了一条私信，小狐狸白说，我就去朝阳区的这个敬老院做过义工，那一天呀特别忙碌也特别充实。那您作为这个合一志愿服务队总策划，您的一天？
3: 我的生活表是这样啊，就是日策划嘛，总协调嘛，日常没有特殊事情的话，我一天基本都是围绕着这公益活动开展。
2: 嗯，早上几点起床呢？
3: 开展的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要是有活动的话，比如说助老活动吧，
2: 嗯，
3: 那我就得早上6点半起床，
2: 嗯，
3: 就是最晚6点半起床，然后要7点半赶到敬老院啊，比如我们这个附近的那敬老院，就是双元敬老院活动，这是我们常态化的一个项目，
0: 嗯，
3: 啊，这个每一个月是。定期在开，每个月第一个周六和第三个周六，
2: 嗯，
3: 是不是活动日？在这正常的这个助老活动的时间的，我们是会7点半我到那儿，带上这个条幅啊、签到表啊的啊，然后这一慰问品，然后就带着到那儿。志愿者8点准时到，
0: 嗯，
3: 到了以后都签到，签到后，然后我们要是不是集体合影？集体合影完了以后，就赶快就到这个厨房。啊，去洗手啊，戴口罩啊，嗯，然后
2: 做午餐是吧，
3: 给老人就是做午餐，包饺子，嗯，啊，
2: 老人们喜欢吃啥呢？饺子还是
3: 饺子，因为敬老院嘛，他们这个就是饺子呀，是就是你要想让老人吃顿饺子，
0: 嗯，
3: 那得多少人包饺子呀，你员工去包，如果是都去包的话，那这个他这个人手跟不上，吃那饺子太费劲了，
0: 人力成本各方面成本都比较高，
3: 他必须必须得照顾老人嘛，是吧，首先把老人照顾好吧，所以就是说这吃饺子是还是很那什么的，很难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给志愿者带着去给包饺子，
0: 嗯
3: 啊，你比如到那儿了以后马上进入就是擀皮儿啊，这有揉面的，有擀皮的，
2: 嗯，
3: 有这个传皮的，有包饺子的，
2: 嗯
3: 啊，这一套流程
2: 馅
3: 啊，
2: 混
3: 都有和馅，对，然后呢包好了以后时间很紧，
2: 嗯，
3: 包完以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节目，嗯，比如说给老人剪指甲呀，理发呀，或者演出啊，是吧，这都需要时间的，就必须是敬老院的这老人吃饭跟咱们吃饭吃的是不一样的时间，在他那就有11点

0: 11:15就开始了。咱们这个老都这个都是平常，比如说12:00、1:00开饭都没事、是吧？然后所以就这样的时间呢，紧实际上我们是一刻都不能停，就包饺子你再都得抓着紧，慢了都不行。然后饺子包完了以后，全摆在桌上，马上就上演出场地。在演出场地给老人因为我们节目要准备一些节目然后调音乐啊或什么的啊，他音响啊，他就给老人剪指甲就那个理发。然后我们这就开始组织这个，又组织老人做演艺现场啊然后就是开演。弄完这个节目完了以后，你比如咱们有这个有物资啊或啥的礼物往上给老人发一下发一下，比如吃的也好是用的也好是吧，然后就是发完这个礼物了，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就算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到中午了。基本上就中午了，到就是你再往家返，这还是近的敬老院，远的就不能那什么，就没点了。有的就是下午了，就是我的路上你一开车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这都有的。所以就是这个在这个结束了以后基本上就按最近的这种，基本上到家了以后就是一个是中午了，咱们就是简单肯定要吃一口，早上可能有时候我就不吃饭了就不吃饭，早必须中午是得吃一口了，然后就开始把这期这个活动首先就是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呢就是根据现场的一些，你比如给老人接触啊啥的，我是吧包一包饺子当时什么情景啊是吧，咱们真是报道吧是吧，真是报道，那就是要写真实的接地气的，就这样写。写完了以后然后就是拍板这个拍板完了以后我们团队这个都是公众号都要发。发完了以后就是可能就到晚上就可能有人到10点多。最快的就是8点多呀，像这个7点多这都有，当天就会给报道出去，然后再把这个当天的这个志愿者录的工时给他录一下，基本上是这样的，有可能
1: 还是非常充实的，
0: 反正忙一天嘛，就是也挺累的，晚饭有时，到已经你比如说忙到11点多了，那晚饭你肯定也不吃了，有时候的，
2: 而且李队长每天都会把这个做的项目或者每一期项目都会事无巨细的详细的列出来，因为我跟李队长联系，我们俩搭上话就是通过这个和一九周年的这个年会的推送这些留言，然后让这份爱心才在今天的节目里可以实现的。李队长，去年呢我们知道和一爱心志愿服务队是做了139期活动啊，这些活动里面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助老、助困、助残、关爱特殊儿童，那关于这些活动我们都想了解，就是这么高频次的节奏您忙得过来吗？您是事事亲力亲为，还是说就是自己有
0: 因为一长期嘛，长期搞的话那肯定是就是没有，一般没有特殊情况嘛，我会都会到现场亲自那个就是全程这个通知指挥。

0: 是吧？
1: 啊，技术上，
0: 哎，技术上，你比如说啊，就这个，虽然没有就是实时亲历亲闻，待活动结束后收集素材，还有写报道啊、宣传发布和后续所有爱心收费工作，我都会全部亲自完成。同时，我们团队也已形成这个成熟高效、分工协作的管理机制，大家凝心聚力，各司其职，才能扛住这么高频次的活动节奏，保证质量，做好每一场公益活服务。
2: 嗯，跳棋，这是我做了很多志愿服务队的相关的节目当中，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项目。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让陆团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其实说陪那个老人玩跳棋这个创意是给队长啊，说那个你看咱们要不要再开展一项什么好玩的一个活动啊，说你看跳棋怎么样。我说跳棋挺好的，在这个棋里边最简单的。
2: 嗯，
3: 我说挺好的，那我们就一拍即合，然后给队长买，跟老人玩跳棋，结果老人还挺喜欢的，教他们也学得很认真，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玩，他们也很开心的，尤其是他们赢棋的时候特别开心，
2: 是不是？
3: 嗯，
2: 而且是这种益智的活动，我觉得很好的预防了阿尔兹海默病。
1: 那老人平常除了跳棋以外，还有没有说特别喜欢的？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吃饺子，觉得特别合口，跳棋特别好玩，还有没有哪些助老的项目，老人们特别欢迎？
0: 就改善伙食吧。
1: 啊，具体吃些
0: 啊，这其他敬老院改善伙食，然后比如说我们团队这个专业的这个厨师，
1: 嗯，
0: 给他做这个红烧肉啊，
1: 啊，
0: 我们自带食材吧，然后要做鸡腿啊，
1: 啊，
0: 连包饺子啊，就是给老人就是一些礼物啊啥的。
1: 而且我还听说过您之前跟我说过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
0: 嗯，
1: 就是您和一位老友的相逢。
0: 是这样的，有还真有，这个是不是光有，是真的是太辈儿。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团队是长期服务嘛，长期服务吧，这是老人和志愿者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啊。然后这个就是就像家人似的啊。你比如说前一些日子吧，就是我在开展那个跳棋班啊，有一位的老人，就是阿姨吧，就是见到我啊。他是从这个其他的敬老，我们服务的敬老院又搬到我们这个服务的敬老院了。然后我在那儿站着呢，然后呢他一进来一看，他一看，哎呦，是你呀，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然后我就哇就哭了。
2: 嗯
0: 啊，
1: 您也哭了吗？
0: 啊，志愿者，我也心里边说实话也挺不舒服的，是吧？毕竟他不是那种乐，我问阿姨，我就轻拍的，阿姨，我说这不咱又见着了吗，是吧？咱们又见着了，就好像就是缘分，是咱们又见着似的，是吧？特别开心。我这是心里边，他一哭我心里边特难受。我你看这个人到老了，是吧？还是以说实话还是需要陪伴的啊。
1: 嗯，
0: 就是在敬老院就是生活条件再好啊，也是觉得是有人陪伴，这是最那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阿姨，我待会儿咱们就今天啊就跳棋了。在他那个敬老院，我们是给他做红烧肉啊，包饺子呀，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到这个敬老院，我们是以跳棋呀，以演出这个两个项这个助老活动进行，然后这个跳棋，今天跳棋，然后也带来个那个毯子，那午睡毯啊，也是，然后呢他就说感动的，就是哭的，就是稀里哗啦，就那种的，啊，就是视频，那咱们有一个，正好咱们那个办公室工作人员啊，然后就给拍下来了，因为我当时拍我都不知道，拍下，反正挺感人的。然后呢，我说阿姨，我们还会，你只要在这敬老院，我们还会，来，那你一定要来，你放心吧。可能我也就是，比如说我们上河北开展活动了，就两期没来，两期没见着，这就。
1: 就很想念，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了。
0: 可能是咱们可能心里边，可能还有那什么，尤其是对老人，他这方面，他是时刻记着你的。
2: 是的
0: 啊，咱可能忙，可能舞的，有可能就是这位老人可能的，但是他吃了饭，心里边就这事儿。
2: 我觉得这正是因为你们把这个志愿服务做到位了啊，所以才让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有的时候老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孤独寂寞，希望有人陪伴他。而您做的这个志愿服务队，其实是把这份

0: 快乐送到了老人身边，才让老人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哈。
1: 嗯，
0: 像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也有点赞，那真心英雄也说了，照顾老人其实比想象当中要难多了，他说特别考验耐心，他说他照顾卧床的父亲已经6年了，他说父亲呢想要和起居的照料，其实也是希望有一份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慰藉哈。当然我们也知道，像刚才李队长也介绍了，说帮扶老人其实有很多的维度，像您在您的这个志愿服务当中有相当大的一个比重是围绕着老年人开展的，像在您看来，面对不同境遇的比如老年人，比如孤寡的，还有一些这个残疾人，还有一些贫困的需要帮扶的，这种他是不是很都有侧重点，不一样的人群有不一样的帮扶的特点呢？您会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去帮助他？
2: 是的，这个我们团队是20个项目嘛，是吧？然后这个我都说到这个，就有这个助老啊，助困是吧？这个助困，咱就是助困这个啊、就是我在就是一个母亲节吧，一个节日那个去开展这些活动。
0: 嗯
2: 啊、他们家就是7口人啊、住着一张这个木头床。
0: 7口人住在一张木头床，
1: 那挤得下吗？
2: 你就说，就是那想象啊，咱想象，你说你怎么住？咱们就是有时候我一个人在这床上，我躺着我还翻滚，还捂的，还是我觉得还那什么呢，是吧？
1: 是
0: 就是那个双人床吗？
2: 不，就是那个一个，就是那种简单的老式的那个，就是一个那个木头床，
0: 木板床
2: 啊，木板床。7个人，这是让我就是看到很惊讶，
1: 很震撼
2: 啊！这很惊讶，就是说我，而且就是你像这夏天，你说这怎么睡呀、啊，是吧？这河北吧，也当地买的，从家具城那啊买的这个一个实木，这个加大的2米乘2米的床吧。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合一志愿队的内容，一会儿我们再为大家带来更多合一志愿服务队的爱心故事。
3: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哎，车有这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6: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6: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7: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8: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7: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8: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7: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8: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7: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8: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

0: 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3日，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再次祝大家劳动节愉快。
1: 在整个小长假期间呢，京城帮帮团也是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也就是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好像容易被忽略很平凡的人，但是他们身上却有不平凡的光亮哈。这些光亮也照亮了很多人前行的道路。
0: 是的，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五星志愿者和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的李队长李月霞，以及北京合一爱心志愿服务队的艺术团团长陆中青陆团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的事儿。您经常援助的家庭数量是不是还挺多的？
2: 对，很多。这个比如还有一个就是我去河北，这个是助困活动啊，然后去这一个是现在他是可能是几十，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刺激，就是我在这个去他家之前嘛，给村委会连夜去之前
1: 介绍他情况了，
2: 特别困难。他是受过刺激，他是这样的，是年轻的时候的这就是攒父母攒那个钱为了结婚嘛，为了结婚呢，然后这个钱他拿着可能让被别人骗了，骗走这个钱了，可能这个你相当你相信那时候都本身都有穷啊，你说有点钱要结个婚，那钱是多长时间攒多少年。

0: 这个情况，父母岁数大了，也确实是你弄他确实弄不了，是吧？然后就是在这个屋子里边，这味儿也别提了，就是说我，
1: 就是居住环境很差，
0: 很真的很差。然后我带着这些志愿者就走到这个屋子里边，你开展活动吧，你必须得见到本人。你怎么为啥来的是吧、咱也不能说那什么，我就进来以后，然后这个人家就看我啊、一进门看我就呀，这人是好人，这人是好人、好多人都见证啊、你说他精神有问题，我
2: 而且素未谋面，
0: 我是第一次见到、我跟他没有那什么，他怎么就知道我是好人呢？
2: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啊，就这么奇怪，
1: 冥冥之中
0: 啊，你这么奇怪。然后说呢，这样，然后呢，我就把物资、把慰问金啊给这个他父母啊，给他父母。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这是第一次从这个我，然后我就带队啊，一起的家也少不了三次。
1: 嗯，
0: 就这一个受助这个人啊，这是让我看他就是最那什么的啊，就要看到。看上他这个小事
2: 儿，
0: 这种身体健康是吧，也从我看上他们这个家庭条件这种情况特别困境，他就知足。在情其他在生活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不要要求不会太高，
1: 对
0: 啊，只挺知足的，就是也参加我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1: 是的、
0: 就是也在对我就是感谢，然后也就是说做这件事儿是非常开心，
1: 对
0: 啊，帮助了别人吧，是吧，自己也是收获成长、收获成长，用金钱买不到的这种收获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我的就是在保定来源啊，那边开展活动啊，就是开展那时候，当时那时候还是开展扶贫活动。我给联系村委会嘛，然后我们到那儿，村委会可能就给我们要去试看了这些户啊，这个、五保户也好，还是这个困难户也好，是吧？低保户也好，他们都会通知他们，让他们就在这个时间段，是吧？就是他们团队来啊，来慰问你们啊，你们就是一定要在家。就是啊，别到时候到家里没开门，是吧？就说这个，这我们又去了，在那带着这个物资，拉了米面油面条啦啥，就是很多物资啊，都给志愿者到那儿。我的啊，确实那个地方确实，当时确实穷，都是山区，就是山区。然后我们去了那儿以后啊，看到一个就是家庭，就是这个男的腿。双腿这个不能走，然后在这一个这个木头板下边是个轮儿，就在那样，就是在简易的那个车上，然后就是给咱们就是给跪着是差不多这种的，他是在那样坐，就是连坐就是那种姿势吧。然后他家里边就会煮的鸡蛋，他爱人给煮的鸡蛋，说听说你们要来啊，我们没什么好的招待你们的，然后就是煮点这个鸡蛋啊，你们吃个鸡蛋吧，趁热吃吧。我看到那锅里边这个鸡蛋，就真的也特别感，你说怎么吃得下去啊？咱给送点米面，然后人鸡蛋是可能舍不得吃的鸡蛋，所以我说、阿姨，我们不吃鸡蛋，这鸡蛋留着你们吃吧，我们吃过饭的，不饿啊，就这样，我们就是要走嘛，然后把物资给他垫到家里边，都递到家里边，然后放好，我们就是走，因为我们要看这个好多这个低保户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走，然后他就是那轮椅那个这个轮车吧，就是一直追着我们啊，向我们挥手啊，送到这个很远。很远，在那个，这个也让我们特别感动。还是同时在这个次活动中，还有一个就是让特别感动，一个就是老夫妻，老夫妻呢，看到我们自己家种的黄瓜，自己种的什么那些，就然后洗就给我们吃，我说我们不吃，我自己种的这个黄瓜啊，这个黄瓜不容易。他因为不像咱们这些有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啥的种的，可能就是收获可能那什么，他那个好像就是在一个这个
2: 比较贫瘠、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说我们这阿姨我谢谢了，心意我们领了啊，这个黄瓜我们就不吃了，但是他撵多远他要给你表示，你我就给你发那个视频，拽着我这胳膊，就是就

0: 不让走，是的，在那个视频里面呢，就是一直拉着李队长的胳膊，说一定要收下。我们的志愿者都走了，走不了拉着我走不了。然后呢拍那个视频，当时我不知道是我们团志愿者拍的，上车了以后我们队长我给拍了个视频，我还要拍什么视频呀，就让我看看，我当时那时候我说想着说我的啊，这个稍微那什么就咱就不拍了，是吧。
1: 结果呢，这他拍下留下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就是回忆吧，就是咱们想了他想他了看看他，我因为这个去保定来源，我们团队也去过不少，不低于三次，也不低于三次，也是用自己的足迹在这几个地方印刻下了爱心的这一个个的角标。
2: 没错，尤其是我们刚刚李队长讲的这个故事都特别的让人感动哈，很有画面感。而且是双向奔赴，就是我们是把爱心送到了当地，那当地的人其实也感恩这份爱，这种爱心最让人感动。
1: 是的，回馈了一份温暖。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多是这个贫困户或者需要受助的一些老人，其实我据我所知啊，和义爱心志愿者服务队对于孩子的关照其实也 特别温暖的包容起来了。那您觉得就是您开展的这些对孩子的保护活动和照顾老人它有什么不同？这个关爱这个特殊儿童，这我们团队是最早是每一个月给这个比如说二月份
0: 二月蛋糕买上一些物资，还买一些自带式，我们自己买那个食材给他炒几个菜啊，改善伙食不包着饺子呀，是吧？然后得做四季菜一汤啊，是吧？然后给孩子把蛋糕中午等孩子们学习完了啊，我们也就在桌上摆好了菜呀啥的蛋糕，给他唱一个祝福的生日歌。 也是，然后用这个，比如说他做操啊，我们会到操场啊，用那种给参与到中给孩子一起互动，这也是。然后用吃饭的时候，我们一个打餐的时候，我的也会把这个餐给他放到碗里边，他们都是会感恩。在吃饭之前，他们都会说感恩这个这一些语言，
1: 感谢一下
0: 啊，对，感谢一下。
1: 您有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就是？
0: 因为可能是性格原因或者是经历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和你们说话的孩子。
1: 星星的孩子不是自闭症孩子的统称吗？
0: 也有这个，因为他这个也有的，就是我们到那以后，就是我们也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啊，到那首先我们要是肯定是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那个话是不能说的，
1: 话少的，
0: 话少的，我们会轻轻的也走到他身边，就是用我们的方式去陪伴他。
1: 比如说还给打招呼啊，然后呢先一再然后蹲下来给他，然后就是或者坐下来跟他的情况我们坐下或者给他说一下你的名字叫啥呀，是吧？然后说一些我的哈，你这学习一会儿怎么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生活一些问题。咱们平常除了关怀人以外，就是刚才说到老人贫困户，包括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些孩子以外，好像咱还对这个文物的保护
0: 和这个环境的改善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贡献？对，那个文物保护，那个是我们是团队是做了一个这个项目，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带队，然后去开展这些活动，在那就是捡垃圾，首先是检查这个文物包括各处的这个有没有破损的呀，有的，然后如果有的破损的，我们会上报专门专门来就是给负责，比如说修啊是什么的，这是建筑文物是吧？对，有一些建筑文物，也有一些就是那连要有关联，地方不同有关联不同，然后这个就是也这个捡垃圾这个捡垃圾这个是就是一件事一直做呀，开展一百六十期了吧，也是将近两百期了，那一百六十期咱目前我的，然后这个开展这个活动就是主要就是要你这个毅力坚持一个力，是因为比较枯燥，咱们一般都在哪儿捡垃圾？捡垃圾这个是我这个是在天安门，我带队过去天安门，这个还有这个环保科技园，示范园，这个还有

0: 桐梓，秋园、春园，还有前山架文化广场，还有这个明湖，就是我们这个垃圾垃圾都到这个延伸到这个河北了。
1: 可能大家都见过河一爱心支援服务队的那个队服，有可能。
2: 对。陆团长有没有跟着参与过，就比如说捡垃圾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志愿活动？
3: 有参加过。
2: 哦，
3: 其实我们去就是参加这个捡垃圾这活动，这也真的是也得到别人的帮助。
2: 哦，
3: 你比如说跟着陈干的人唱歌跳舞的，一看见我们那个去跟着捡垃圾，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对，而且有的人就是说呀，那你们还有什么项目要做，真的就加入了我们合一这个志愿团队的。还是挺有收获的。
2: 是，这样队伍就越来越壮大起来了。
3: 对对
1: 对。那平常就是通过这种活动，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就是会主动的吸纳进来？包括这3000人的规模，应该也是靠这种爱心传递，很多人是不是就自发的加入进来了？
0: 对对对，你这个每期开展一些活动，你都会有收获的。你比如说我这个今天我捡垃圾，我到我这个公园这儿的哈捡垃圾的话，也有居民非常好，他们有愿意做，或者有愿意带孩子来做的，他们就加入微加我微信，然后就是我告诉我怎么去申请实名志愿者，怎么正规的加入我们团队就是参加活动。
1: 其实这儿也可以给合一志愿服务做一下推广哈，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合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就可以搜索到这个公众号，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种类型的公益活动，您都可以看看这些推送。如果您也想为爱心出一份力的话，就可以和公众号联系。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期活动的缘起啊，就是来源于这儿。那我们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听说过，但是可能很好奇的一个事儿，因为后台有一朋友发了一条私信说，晴朗啊，这位朋友说，我是北京市的二星志愿者，之前呢经常参与这个志愿活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所以大家可能听说过志愿者这个词儿，但是几星几星可能比较陌生。
2: 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李队的这些介绍哈，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李队是已经是北京市第六批的五星志愿者了，而且他的个人服务时长是很长的，是超过了4000个小时，就相当于500个完整的工作日，
1: 无休。
2: 对，全年工作，还有这个自己的事情要忙，
1: 家庭需要兼顾，
2: 自己家庭也需要兼顾，但是还依然是坚守在这个志愿者的岗位上，完完整整的超过了500个完整的工作日。
1: 那其实就让我们好奇了，您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就决定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志愿服务？有没有说那种就算了，有的时候也挺疲惫的，不干了的念头？是谁指引你一直这么做呢？
0: 疲惫我是有，但是说算了不干这个是没有。你要说是就是做这个公益啊，就是从小，就是说起来，我小时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就是他们就从小就是做好事儿，从我记事儿的起来，就是他们这样的是，你比如说，这个邻居啊，有吃不上饭的，条件不好的啊，然后呢，或者是孩子这个，条件差，没有衣服穿的，啥的，我的妈妈就会，这个还有会给他们送点米面呀，比如说这个酱油醋啊，还有一些这个孩子衣服啊，那时候都是缝纫机，只要你会做啊，这不管那个衣服大小，他都能给你

0: 年轻，他那时候捂的就是可能不是这个钱被小偷偷了，
1: 嗯
0: 啊，偷了以后呢，就是没钱坐车了，然后是我爸是给他就是给出的这个火车票钱，
1: 嗯，
0: 一起就回了家，然后一直我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一直到现在啊，一直我们保持联系啊，来看望我爸呀、什么的，我的觉得这个是我父亲也是给我印象的。还有一次是我爸去给别人要账。啊，年关嘛，都得是收账嘛，啊，要上一家收账去了。这个事儿还是我听别人说的，
2: 嗯，
0: 听就是一个传一个嘛，这村里边都知道。然后呢，就是说我爸好啊，我就说咱没见过人家这个钱没收回来就没收回来，你就回来吧，你还倒给人钱，你看人家这就提我爸的名字啊，你看人家还能办这事儿呢、就说这，然后就说我爸去那收账去了。然后家里边特别那什么捂的，然后这个男的也不在家，一个女的带着孩子啊，也是呀哭也是捂的，是吧？说这个钱给不了，我爸说给不了没有关系啊，就我爸这意思就是说回来吧，然后我就顶现在几十几万相当于捂的，那这就真管用。过年我爸的意思，我没当时没多想，就是意思让他好好过个年啊，我们就回来。这个事还真是我。听别人说，
1: 嗯，
0: 这个是也是让我就是记到现在，
2: 嗯
0: 啊，我的父亲也是企业家，也是我的，他是也是，特别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人，
2: 嗯
0: 啊，
1: 也是对您的成长和爱心成长之路，
2: 言传身教，
1: 是的，
2: 耳濡目染，嗯、对，所以成就了今天的李队长。
0: 我说就是说我就是我可能是我现在做这个些善事儿，这就是我爸我妈。啊，我说我爸妈的就是基因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是把这方面的也传给我了，
2: 爱心基因，传递下来了。
0: 传到我身上了，然后我一直就坚持，就是平常帮助人，然后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以前就是没建队前，我就开始就是对这些就是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们那儿参加活动的时候，我的就是不通车，啊，在顺义那边不通车，我会就是有可能就是打车去。自己车要是假如说不错不开了啊，我家人要用车的话，我可能就是打车去啊，一打车可能有100多200多啊，这个就是到那儿就是给老人给这个孩子啊，看看孩子，买点牛奶呀，买点啥呀，就是一些吃的啊，带一些衣服，比如说孩子想要啥，还要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玩具或者要点东西，反正是只要能做到的，都会给他们带到啊，一定要说到做到。要不应、要应就要做到，
2: 嗯
0: 啊，咱不忘了，可能他要记得，孩子要记得，啊，然后给做爱心饭，啊，做爱心饭，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不但是那什么的是，还是一每人掏腰包啊，这腰包50块钱，给孩子做饭，参加还有一些给老人过生日啊，这是我没建队前就是一些这个一些公益活动，
2: 对，
0: 啊，这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这个啥嘛，自己挺喜欢的，然后又自己建队啊，建队为了更好的服务，更关爱更多的人，服务更多的人啊，为社会也好，为国家好做点一点小小的贡献，
2: 嗯
1: 啊。
3: 那一辈就是老一代的那些人，我爸也是共产党员，
1: 嗯，
3: 其实真的也是那种我觉得真挺高尚的那种的，妈妈也是那种虽然是家庭妇女吧，但是真的特别善良那种，
2: 嗯
3: 嗯，
2: 所以其实在您的眼中，一直看着李队长，一直跟着李队长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志愿服务了，在您的角度上看，您觉得李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觉得李队长真的挺不得了的，能力超级棒，反正我是自愧不如的。
2: 他的能力反映在什么方面呢？
3: 就是做什么事雷厉风行，
2: 嗯，就是我要做我就一定要做到，
3: 对对，
2: 而且还做好，
3: 对、而且你看做这个公益一做就是10年，马上10个年头了，
2: 对，今年已经是第9个、第10个年头了、对，已经跨入了九，嗯，过去年好像是不是过了9年的一个年会？
3: 对对对，
2: 嗯
3: 嗯，
2: 当时这是年会是为了给大家鼓舞士气吗？才搞这样的一个年会，是一个纪念的活动吗？
0: 对，这也是就是表感谢这些支持我们那些人，那、然后就是也是就是你光干也是想利用这个年会把大家聚集一起。

0: 然后就是
1: 热闹热闹
0: 热闹热闹啊，要不然我们都文艺演出啊，有些礼品啊，是吧，然后只要到活动现场了都会领到我们那个就是伴手礼，
2: 嗯
0: 啊，我们的礼物也很多啊，也表示特别感谢。
2: 而我们小志愿者现在这行了，我们这小志愿者就是姐妹两个，
3: 嗯，
2: 弹钢琴，跟那儿唱歌，
1: 多才多艺，
2: 跳舞，
3: 嗯，
2: 就尤其就是看到那个老人比较喜欢看小孩，
3: 对，
2: 就是那种稚嫩哈，
1: 啊，天真，
2: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可开心了，
1: 嗯
3: 嗯。所以说您作为艺术团的团长，其实也在挖掘着这些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哈，
1: 不仅，除了爱心之外的才情，
2: 是
1: 啊，既是有为别人服务的能力，也让自己的内心获得成长和强大。
3: 说到这儿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哈，能不能在我们李队说一说，今年已经是迈入第十个年头了，对于咱们的合一爱心队今年还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儿吗？
0: 这个主要的是这几项，助老，在这个助困，还有这个助残，还有这个关爱特殊儿童，还有这个零垃圾环保公益活动，
3: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项，还要继续的
2: 再接再厉吧，
3: 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我们走过第一个九年啊，迈入第十个年头，是我们合一爱心扎根公益啊，坚守是这个的九年，回望过往，我们风雨同行，为爱奔赴。展望下一个九年，我们初心绝不改变。我们会始终牢记，永远给党走，以坚守群众有所需，团队有所应。在今后的日子里，踏踏实实做公益，深耕孤寡老人、困境家庭、弱势群体帮扶服务啊，凝聚更多爱心志愿者，把善意传到更远，更久。不求声势浩大，只求持之以恒。愿下一个九年，我们依旧心怀热爱，啊，步履不停，以平凡之力做不平凡坚守，让合一爱心的温暖持续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人。
3: 陆团长再说点。
2: 那好，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和那些文艺团体吧，参加到我们合一服务队中来。用我们微弱的光照亮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特别喜欢泰戈尔的一首诗，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个黑暗。
3: 太好了说的，
1: 看见光，靠近光，温暖光，成为光，真是感谢两位还有合一志愿服务队的每一位队员的奉献和付出。我们今天感受到了志愿的温暖，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口号，而是化作了800多次温暖奔赴的践行者，化作了这个敬老院里的一盘棋，或者舞台上的一个笑容，又或者是每一个受助者家里面的一小袋米面油。
3: 是的，他也是和众人之爱心一心一意地坚持了，用近十年的光阴诠释了什么是于平凡中见伟大，什么是用劳动与奉献创造的非凡价值，也非常感谢二位啊。
1: 是的，感谢二位做客京城帮帮团的直播间，我们也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感谢像李队和陆团长这样为我们奉献的每一位志愿者，愿大家能在这个节日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温暖。好的，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会。
4: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最高气温26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9: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0: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王玉兰一些钱，王玉兰推辞着。

0: 眼圈就红了。枕中乾坤大，床上日月长。无论外面怎么个天翻地覆，长江发大水也好，中东烽烟再起也好，世界杯沸声盈天也好，金瑞呢过得踏实而超惬意而自在，将自身置于熙来攘之人的我，实在无，这大约也是一种活法。值得陈希怡不是也睡觉的希怡谷，小则更月，大则几年方一觉。金瑞与之相比还差得远，随他去吧，只要他愿意。接下来便是我的忙，忙着剪辑，忙着后期配音，我没有时间再想到金瑞，想到北京城里我众多的亲戚们。离京前夕，我在摄影场地又见到王玉兰，她正化妆成义和团的模样夹在众人之中，见我路过一把将我拉住了，说是找了我好几天了。我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是为金瑞的事儿。金瑞怎么了？是不是又犯了什么病啊？哎呦，要是犯病就好了，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闹腾，不好的。那金瑞究竟在干什么呀？打官司。跟谁打呀？跟他三大爷金顺基打。我问是不是三大爷把他告了？不是，是他把人家三大爷告了。
1: 啊？为什么呀？
0: 他让三大爷赔偿30万。我听了吓一跳，什么东西啊，值这么些钱？王玉兰说，就是那个碗，小白碗。
1: 哪个小白碗啊？
0: 就是我们家扣腌菜坛子的那个小白碗。
1: 有些事情一旦脱离了它的运行轨

王玉兰说，这大概是两个记号，你忘了前段嘉禾刘改民屋里烧的碗就打记号，改民是在碗底啊打上一个三角，十里八里的一看那三角就知道是改民做的，那错不了。金瑞说，这个记号也是改民那样的工匠打上，雁过留声，这个世界除了我以外谁都有点名利思想。王玉兰说，这个做碗的人也怪啊，他怎么的偏偏在碗沿上打记号啊，也不怕硌嘴。金瑞说，哎呀，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呀。王玉兰不知怎么的对晚上那两个符号一直很上心，没事儿他就抱着碗琢磨。金瑞见了说，你跟真的似的，能看出个屁。王玉兰说，能看出个屁来也不错，我就怕连屁也看不出来。金瑞说，你就是看出来是谁做的又怎么样啊，你也不能找他去。王一兰说，是不能怎么样，就是觉得晚上这记号的位置太怪，由不得他想知道是谁干的这笨活，比改民还笨。金瑞说，你呀吃饱了有那功夫躺那儿养养神好不好啊。王玉兰不甘心，拿着碗让胡同口开小饭铺的孙大爷看。王玉兰想，孙大爷是卖饭的，小铺里碗多呀，他那些碗里也说不定有一两个记号打在碗边上的呢。但是孙大爷看了半天也跟他一样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认出两个字儿，其中一个是斧字儿。孙大爷说，哦，一定是那个府里用的碗啊，看着糙模样啊也是下人用的，不是台面上的东西，不值钱。王玉兰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回来以后就让金瑞找行家看看这个碗，说，哎，说不定是个文物呢。金瑞说，你也知道什么叫文物啊，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咱们家，除了我以外没有一样是文物。王玉兰说，晚上这边这个字儿是个斧字儿，人家孙大爷都认出来了，是斧那就说明有年头了，有皇上那会儿才有斧。哎，这个碗八成是有来头的，这是我爸爸要饭用的碗，当然有来头啊。王玉兰还在没完没了，他说，究竟是什么府呢？还是应该搞清楚啊。姑爸爸上次来就死盯着这碗看，哎，说不定他已经看出了什么，他不是还让你把碗好好收着吗？听王玉兰一提醒，金瑞也想起来了，他就把碗从王玉兰的手里要过来，又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终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王玉兰说，应该找专家看看。金瑞说呢，他不认识什么专家。王玉兰说，

土豆人，就他呀，那个韦爵罗密还不如我呢。但是呢，在王玉兰的鼓动下，金瑞还是跟韦爵罗密去了北京有名的文物旧货市场潘家园。金瑞的大驾所以启动，全凭了发财那辆客货两用的半大丰田，让他自个儿挤车去，打死他也不会干。潘家园的市场日开市，烈似一片，有天不亮就赶来的，图的呢是憋着俏货，有到夕阳西下才正经在市场上转悠的，为的是能捡点儿收摊前的羊烙。日中之时，市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擦踵，万千人拥在一个大场子里，有男有女，有中有西，人有三六九等，话有地北天南，热热闹闹的开了锅一般。摊贩们两溜摆开，形成几条胡同，后头的铺子里商仪周鼎，秦镜汉玉，晋书唐画，宋词名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晃人眼目，让人痴迷。有范主席像章、主席语录、红卫袖章、草绿军装的，有范旧饼干桶、旧水烟袋、旧马蹄表、旧相片的，有范粮票、布票、邮票、工业券的，还有范玻璃项链、塑料手镯、人造玛瑙、仿真象牙的。府茶品类之盛，物件之杂，实难一一说得清。金箔珠玉，一宝奇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卖主漫天的要价，买主呢就地还钱，乍看好像真买真卖，细看呢则是在慢慢的切磋交流，不能排除不少人不是为买货，而是为开眼、为长学问而来的。金瑞紧跟着儿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天很热，市场的大棚里很闷，脸上油汗直冒，嗡嗡的人声使得他浑身发软，脑袋发闷，眼睛是一阵阵的冒金星。依着他的本意是想一切交给儿子去办，自己呢找个凉快地儿歇着，但是儿子呢非得拽上他，说这样的事儿啊得他出面才压得住阵，就凭他家的背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现在已经挤进来了，要再挤出去就得费同样的劲儿。没办法，金瑞只好亦步亦趋地追着发财的花绸衫，半步也不敢落下。他的心里头真是后悔极了，后悔听了王玉兰娘俩的撺的，赶来凑这个热闹，本来在家待得好好的，这是何苦啊。金瑞手里提着个黑的人造革提兜，拉链坏了，兜口呢半张着，一望啊便知里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样的兜在北京已经不多见了，搁在卖水烟袋什么的摊上，说不定也能当古董卖出去。黑兜里头搁着那个把时候

王玉兰把他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的包了，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多包几层啊，也显得咱们的东西珍贵。但是金瑞把那些报纸都扯了下来，他嫌沉，说光一个碗就够他提的了，还要鼓鼓囊囊的加上那些纸，白费劲。他已经有日子没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钟氏没说，他都了解得太透彻了，他没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就跟当年我父亲对老五没一点办法一样，王玉兰是彻底的服了。小婉在黑兜里随着金瑞的步子一下一下的晃，爷儿俩在车上就商量好了，倘若这个碗真是件东西，能值个一二百的，出手也就算了。卖了碗，顺便上建工市场买点灰，借着好天呢，把几件北房磨磨。那房一下雨就漏得厉害，这碗要是一分不值，那也就一分不值了。随手一丢也就丢了，用不着再往家里拿。凭着儿子手里的纸条，爷儿俩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叫做惠谷斋的小铺子。较之外面的小摊儿，这个铺子多少还算正规一些，一间门面打横一个玻璃柜台，三面墙是三个大博古架。玻璃柜台里摆着汉玉配件、象牙雕刻、绣品软彩、绝代古瓷等精致小件，则是嫩瓦、唐的三彩俑、明的宣德炉，一派的古色古香。掌柜的姓宋，精瘦，脸色是发青发黄，没有表情，也不抬眼看人。听韦觉罗密说明了来意，半天不吭声，只是用一块绸子使劲地擦一个小罐儿。金瑞呢，想找个地方坐下，转了俩圈儿，也没找见椅子，也没地方靠，就事儿挨着架子就蹲下了。他实在是累得很了。掌柜的说了，这位您留神啊，您旁边的这个陶罐可是陕西咸阳汉墓才出土的，昨儿刚收来，2000多年的东西了，您别让它毁在我的铺子里。金瑞一听赶紧站起来了，不敢轻易地举手投足，生怕再碰了什么2000年。发财借机会递烟，叫了几声，哎，宋老师，才把盖坛子的碗儿递过去，让人家帮着看看。掌柜的老宋漫不经心地接过碗，掂了掂，弹了弹，又用手指抹着碗边儿转了一圈，直摇头。金瑞看老宋这架势，不像鉴定古董，倒是像在瓷器铺里挑碗，就有些看不起他。老宋问金瑞的儿子，究竟让他看什么呀？

0: 儿子说：“哦，看看是哪个朝代的东西，那值不值钱？”老宋说：“这还用看呢？清末民初的客货，明摆着的。”金瑞问：“什么是客货呀？”老宋爱搭不理的说：“都告诉您了。” 我们吃什么呀？金瑞陪着笑脸说：“哎呦，我是真不懂啊！哎，自家的一个小碗，上头啊有俩字儿，觉着新鲜，求您这门里的人给看看。要是算得上是文物，旧事儿呢，就搁您这儿了，搁我们家呀也没用。”嗯。 老宋听说有字儿，从兜里掏出个废着碗沿儿，照了半天。末了呢，放下了镜子，也没说什么。金瑞问：“您看出是俩什么字儿了？”老宋说：“您看出什么字儿了？”金瑞说。 其中一个是个"斧"字儿，那个呢看不大清楚。老宋说：“我可连‘斧’字儿也没看出来。”发财不甘心地追着问：“宋老师，您说这客货是不是从海外来的瓷器啊？”
1: 一幅充满翰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教育面对面，二十三载春华秋实，我们是中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对您，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弊端，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6: 二十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7: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8: 也有对
3: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9: 听听 FM
10: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 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中听》，
1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FM107.7通州广播首播。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11: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

0: 7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6。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我是九杰，
4: 我是白刚。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田青的文艺评论《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4: 昨天我们欣赏了《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的这短短的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难描述的时代。此时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在这两大盛世之间，古老的中华帝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然而这一时期也诞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昨天节目中，作者主要介绍了时代背景和魏晋时代特有的文人风度。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三，民族的迁徙与文化的融合。
0: 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征。之前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不止一个，但是主要的文明的确是在中原，在黄河流域。从魏晋开始，为了躲避战乱，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非常富裕的人家，带着技工、画匠、做饭的、绣花的等所有的技术人才，统统到了南方。从此，我的文化有了明显的南北之别。北方雄浑苍古，大漠雄风；南方

0: 民族向南打。不光是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也不例外。当年的日耳曼人被称之为野蛮人，包括英吉利海峡都是野蛮民族，却把罗马希腊灭了。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生命力减弱，战斗力更弱了。而鲜卑当时看到了这些文明发展历程的本质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光迁都，还公布了法律。第一是禁胡服，不许穿自己本民族的服装。第二是不许说自己民族的语言。鲜卑族的全盘汉化，自觉自愿的汉化，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北方文化的雄浑、古朴、扩大、浩大，包括对这种简单而有力的美的崇尚。而南方是绮丽华美，因此说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给了中华文化一种新的生命力。如果没有这些外族入侵，恐怕中原的本土文化也不可能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1: 一种同化他文化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可贵的能力。中日战争时，在日军占领华北之后，日本的最高层给关东军所有中级以上的军官发了一本绝密的小册子，里面主要就是讲历史，讲从五胡乱华到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少数民族最后稀里糊涂地变成了汉族的事，目的是要军官们警惕，不能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中国人。因此说，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这种民族的融合、人口的迁徙，从另一方面促成了这一时代文化和艺术的高度繁荣。
0: 第四，宗教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两大盛世之间的混乱时代，而且五胡十六国把中国从西周以来的黄土高原上所产生的黄河流域的文化也摧残殆尽。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反面，正因为混乱造成了政治上的高压态势没了，文人士大夫包括上层颠沛流离，却难保全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学说衰弱了，恰好给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进入造成了巨大的空间。
1: 于是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始有了宗教。中华传统文化三根柱子儒、释、道，这个儒是不是宗教，在中国的文化界是有争论的。一部分人比如任继玉先生认为儒家就是宗教，就是儒教。宗教的定义有多种，比较复杂，但是按照佛教的说法，三宝具足才是宗教。那么三宝佛、法、僧是什么意思呢？佛就是任何一个宗教要有一个像佛陀一样的创立者，这个创立者一定是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个人魅力，让人们愿意跟着他，甚至出生入死。法就是要有一套自成系统的理论，要有和其他理论不一样的理论体系。第三个僧就是要有宗教职业者，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有耶稣，比如天主教有神父，基督教有牧师。但是儒只有先生，你进私塾，先生第一件事儿给你先起名，老师起了名，这才有了名字。第二要礼拜孔子，但是读书人读完书做什么的都有，做官的、经商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宗教职业者的表现。因此儒教还不能说是一个宗教。
0: 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思想的进入被中国人接受，一次是佛教，一次是近代西方思想。但是近代西方思想的进入和佛教的进入有一个最是和平的进入，而西方思想的进入

是与战争炮舰一起。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佛教则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什么佛教似乎一夜之间进入中国，从上层到下层都那么接受得如此迅速呢？而且

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以及连年的战乱社会，就像王璀诗里所形容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0: 却被孔子怒斥：“不知生，焉知死？”你生还没弄明白呢，想什么死啊？因此，儒家的思想体系是从来不探讨人死了以后灵魂有无的问题。佛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顺利地进入到了中国。
1: 魏晋南北朝这400年讲起来非常复杂，我也没有讲透。但是这一段艺术史应该是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史里是非常重要的，令人向往的。我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启发，让大家在读这一段历史和艺术史的时候能有一点参考。
0: 好了，田青的文艺评论，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还用较长的篇幅论及佛教艺术已经对中国的影响。以前我们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研究不够，认识不够，评价偏低。中华艺术通史中有关这个问题的篇章，是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一次重新梳理和评价。
1: 好，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3: 女店主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熨衣服，一向对他友情的仆人法波里修斯在他身边伺候，脸上的神情很严肃。他应付差事似的干完活就要走，女主人留住了他。法波里修斯委屈地向他表示：“穷人一点也不在你的心上，你太喜欢贵族了。”他却说：“哦，可怜的傻瓜，我真恨不得把一切都告诉你呀。”法布里修斯被女店主弄糊涂了，他觉得他一会儿把他举起来又把他扔下去，哎呀，真不是滋味啊。骑士派自己的一个装有鹿酒的小金瓶以表示对他健康的关心，女店主拒绝了，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连看也不看他，只顾熨衣服。骑士问他为什么拒绝接受小金瓶，女店主回答说，因为不需要。骑士一定要他收下，他接过小金瓶，随手把它扔进洗衣篮子里。骑士步步紧逼，甚至去拉他的手，被他用熨斗挡开了。于是两个人在房间里你追我逃。女店主突然转过身来，高傲地问，你要我怎么样？骑士说，哎，同情怜悯。女店主冷笑了，一个男人，他今天早晨还是看见女人就受不了的，现在居然来祈求爱情和怜悯了。嗯，骑士精彩的求爱表演被来找女店主的侯爵撞见了。侯爵狠狠地奚落了骑士一番，并趁他们不注意时把小金瓶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一出了女店主的门，侯爵又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那位女演员。当伯爵知道骑士爱上了女店主的消息后，他觉得自己受了骗，他认为自己在女店主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让骑士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伯爵认为女店主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他必须马上离开她，一小时以内就离开这个一文不值的旅馆。伯爵动员侯爵一起走，并慷慨答应搬走以后侯爵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侯爵乘机向他要了6磅10仙。

没想到这只野羊发狂了，动真格的了。现在看来，它的体面和性命都有了危险。她毕竟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拿定了一个主意。我必须发动一种政变。我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需要有一个人来保卫我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的。除去那个老实的法波里修斯，另外就不能有任何别人了。我要答应嫁给他，这样的婚姻倒能既保全了我的体面，又不伤害我的自由。主意已定，女店主把法波里修斯叫来，请他帮助她，还表示说她愿意遵照父亲生前的许诺，答应嫁给他。骑士在门外又砸门又骂人，他的吵嚷声把侯爵和伯爵也引来了。伯爵骂骑士用不光彩的手段抢走了他的心上人，骑士反驳说，你根据什么说我爱他？这不是真的，说这话的人是撒谎。说着说着，两人动手打了起来。骑士还从侯爵身上扯下一把断了的剑，要与伯爵拼命。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女店主和法波里修斯两人一起走了出来，同时喊他们住手。女店主当着众人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她要嫁给父亲给她指定的那个人，亲爱的法波里修斯。奇怪的是，他这一宣布，伯爵、侯爵和骑士反而都平静下来了，因为他们三个人谁都没有胜利，因而谁的自尊心都没有损伤，谁都没有掉价。伯爵当场表示，如果你结婚，我就答应给你100磅。侯爵也表示要送给他6磅。女店主并不稀罕这些，她说，多谢了老爷们，我不需要庄奁，我是一个穷苦的女人，不漂亮，不活泼，不能叫显贵的人们爱我。不过法波里修斯希望我幸福，所以我要在你们大家面前嫁给他。骑士似乎醒悟了什么，他悻悻地说，你这该死的，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好了。说完叫仆人收拾行李，马上离开旅馆。事情总算过去了，女店主的良心上也有些后悔，她知道骑士是怀着很不满的心情离开的，她告诫自己以后再也不开这类的玩笑了。伯爵和侯爵依然痴情，没有把她嫁给仆人太当一回事儿，他们都向她表示，无论她是结婚还是独身，他们还是一样的爱他，保护他。女店主回答说，现在我结了婚了，绅士们，我不需要保护者，我不需要情人，我也不需要礼物了。他请求他俩说，作为恩惠，换一换你们的住处吧。伯爵和侯爵只好答应离开旅馆。女店主真诚地向他们道别，我希望你们两位绅士能够利用你们所看见的一切，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好处，得到幸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们自己感到犹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当屈服或者退

0: 想起我这个女店主来吧。
1: 好了，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剧作歌颂了智慧和勤劳，宣扬不卑不亢、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和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批判以金钱和地位为依托的生活方式。剧中不同身份的人物形象被刻画得各得其妙，同一阶层人物的性格也有明显区别，代表了意大利启蒙戏剧的最高成就。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九节白刚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调频

0: 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申子龙。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天地万物由生到长，此时节气有哪些特点？立夏节气养生又有哪些禁忌？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立夏节气到，从生到长第一步。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了夏三月此谓翻秀，立夏之后呢，自然界的阳气生发旺盛。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这个时候人体养生应该怎么样顺应自然的这个特点，核心原则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中医讲的人与天地相仓，与日月相应，是吧？人与大自然是个统一的整体。刚才主持人说了，夏天的时候阳气要生发了，那我们人体阳气也是有处于一个生发的状态。我们核心原则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阳气生发与潜藏保持一个平衡，同时呢，我们要重视这个养心护阳，是吧？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热了，大家吃冷饮啦，没把握得住，是吧？吃的多了，那可能就伤了阳气，同时呢，比如说你熬夜伤了阴经了，是吧？阴经阳气它是相互更互用啊。还有比如说你天气太热，然后你出汗多，然后突然一去着凉了，这也会伤我们的阳气。
0: 那么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特别强调了，叫夏季养长之道，尤其要注重的就是养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养心很重要，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心和夏季关联这么密切呢？
1: 因为从五行的角度来讲呢，心主火，那夏季呢它也主火，同气相求，它都属于火，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夏季跟与心相应。
0: 其实说到这个比如说中医角度讲的这个心，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脏哈，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我们怎么来给它区分一下？
1: 中医呢更讲求这个功能，那西医呢更追求这个结构脏器。中医认为这个心呢，一方面它能主血脉，是吧？你调畅血脉，同时呢，它也可以主神志，精神活动，它也跟心有关系。所以说呢，然后不管是情绪、神志的变化，还有这个血液、血脉的运行的障碍，都可以跟我们这个中医的心关系比较密切。
0: 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感觉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甭管是心阳啊，还是心阴，有可能是受损了。
1: 比如说最常见的心慌。心咚咚咚咚跳
0: 哦，
1: 还有胸闷憋气，是吧？还有心慌气短，包括口舌生疮，是吧？心烦急躁，是吧？这些都属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
0: 我们经常说就是心火旺了。立夏之后，咱们从这个吃上边先来给大家汇总汇总，都有什么讲究？
1: 进入夏季之后呢，一方面就热了，

0: 这些身体困倦了，
1: 这就是说明脾湿来了。
0: 对，
1: 哦，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想要解决一下这个湿，能用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薏米吗？嗯，
0: 可以，我们叫做行脾化湿祛湿都可以。
1: 嗯，除了这个薏米，还用点加点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0: 比如说加点什么藿香啦、佩兰啦这种很化湿的作用，这个我们可以代茶饮啊。甚至刚才我们如果是做饭的话，我们那吃小豆也可以啊。赤小豆它也有清热利湿的功效啊。
1: 嗯，又说到这个赤小豆了。
0: 嗯，
1: 它和我们做那个红豆沙的那个豆子是一回事儿吗？就是大家每次在这种选择材料的时候，嗯，总是有点傻傻分不清。
0: 赤小豆呢，就是然后实际上它出自咱们一本书里面，就《金匮要略》里面，它专门。

0: 后恶心吐腹泻，适合这个藿香正气水。它正气水它的功效是什么功效啊？一方面能解表散寒，同时呢它能这个化湿止呕。
1: 哦，其实主要是在暑热天你着凉了，
0: 对对对，
1: 受寒了，
0: 对，
1: 才适合这个藿香正气水。
0: 对，你真正暑了还不适合呢，还吃会起反作用。
1: 那比如说像我们中暑的那种就叫热暑，
0: 不适合
1: 那种的话就不适合了，
0: 不适合啊。
1: 万一复错了会怎么样？
0: 就是火山浇油呗，是吧？
1: 还是挺可怕的。所以大家真的，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些去暑产品的话，最好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或者说尤其药类，我想把它。

0: 对，
1: 也得考虑一下家里边的老人、
0: 对
1: 小孩儿。
0: 对，
1: 然后而且你看，刚才就是咱们说到了，我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把空调温度调低，
0: 是啊，
1: 那这个时候我稍微多穿一点。

0: 可以了，
1: 五分钟
0: 就可以了啊，三到五分钟是吧？一天按个四五次啊，都可以这个啊。
1: 对，
0: 没有规定这个时间顿次数啊。
1: 会不会有一些人他可能也是这个心火旺，然后睡不好觉呀？
0: 有可能啊。对，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心阴虚的人，觉得阴虚阴不治阳，他就会阳亢，他就会容易心火、心烦了、起急了，是吧？
1: 对。所以您看人体啊、很多症状表现它都是相互关联相通的。
0: 对。
1: 或者说您一个地方出问题，可能外化出来的症状就好多种。
0: 对对。
1: 在不同的这种方面表现出来哈。
0: 是。
1: 民间呢还有一种叫冬病夏治的说法。
0: 嗯。
1: 立夏之后，哎呀，这两年我发现好像什么中医院呢、中医的诊所、三伏贴特别火爆。
0: 对对。
1: 大家提前开始预约、然后从入伏的第一天就开始过去贴。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咱们都哪些人可能是特别的适合的？
0: 这种咱们冬病夏治呢还适合这种阳虚的人群去适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跟风、
1: 还得分清体质，
0: 分清体质是吧？阳虚什么是阳虚体质啊？是吧？特别容易着凉是吧？一着点凉就打喷嚏啦，容易腹泻啦；一着点凉就容易咳嗽啦、喘啦，像过敏性鼻炎啦、哮喘啦、老慢支啦，这种人群他是适合这个三伏贴的啊。如果是你平常就爱上火，你是舌苔比较黄腻是吧，爱起急，那你不太适合三伏贴。他有可能还、因为他那些三伏贴的药物都是偏温性的药物、温性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太适合。
1: 冬病夏治虽好，它也是要分人群分体质的。
0: 对
1: 对、所以呢刚才你看提到了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0: 对啊，
1: 哮喘的朋友，
0: 对啊，
1: 老慢支的这些患者朋友哈、那我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您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在贴敷这个三伏贴，它一般是整个持续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件事儿？
0: 一般就是初伏、中伏、末伏啊，三伏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贴这个三伏贴，还有针对一些穴位，你比如说肺腧啦、天突啦，那些
1: 想要解决不同问题、贴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啊。
1: 那这些的话，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咱们就是及时就诊，
0: 对，
1: 到正规专业的地方来选择三伏贴的贴敷就好了。
0: 对，
1: 来回应一下网友提问、这个朋友他说，如果夏天养生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哪些疾病高发？这类患者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0: 挺常见的啊，养生不当的，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因为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了，夏季的时候容易生暑湿啊，暑湿，你比如说本来应该是清暑祛湿，然后你这个养阴生津了是吧，那它可能就是助热生湿了、不太适合。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假如说你本来你就产生有湿热，这个时候你再用什么麦冬啦这些食材啦，然后百合啦，那就容易产生湿气，你的湿气更重、这就不太适合。
1: 就这食材其实一听都很好、但是可能这个时候对你它不合适。
0: 对对对，
1: 那就容易用错了。
0: 对，
1: 包括我也听到很多朋友其实他可能不属于体内湿重的人，然后他也去玩命的说我要吃这我要吃那我要去除湿，
0: 这也是不太合适的。你刚才主持人讲到、是吧，你本来没有湿气，本来你脾胃还偏虚，你拼命的清热祛湿啊，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着呢。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在哪
0: 儿？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当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3: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4: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

0: 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啊，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6: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8: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9: 有。
10: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

0: 不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

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

0: 巴基斯坦方面对
1: 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

0: 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3月18。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即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0: 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假期前3天1158.5万游客打卡北京。
1: 五一逛吃新体验，手账市集成为消费新宠。
0: 五一电影票降价了，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
1: 密云新娘邀请网友吃席火了，陌生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奔赴一场临时约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据北京日报报道，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挺英担当建新功，青春逐梦新征程”主题宣讲会，即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发布仪式。活动现场隆重颁授了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其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获此殊荣。
1: 金针玉齿裁缝处，处处皆是匠人心。五四青年节前夕，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国服装项目集训基地里，05后姑娘于娜手中的剪刀正在布料上精准游走。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成衣，从0到1的全流程独立完成，

0: 上就是不可以用，就需要手画出来。立裁的话就是一些技法，就比如说有些褶啊什么，这一块也是需要熟能生巧，多练多学。
1: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每一步都要于娜自己来。普通班级一学期完成3到4件衬衫，而在大赛班一天就要独立完成一整套。来到大赛班后，于娜离世界赛场这四个字越来越近，因为站在她身边的老师就是她追逐梦想的方向。
0: 我最开始第一任的班主任是陈碧华老师，他是中国的第一枚服装的铜牌。在进这个大赛班集训基地以后呢，我的老师是胡平老师，然后是中国第一枚金牌，冲击力会更大，感觉自己向自己的梦想就是越来越近了的感觉。
1: 但通往世界赛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于娜第一年冲击这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时并没有成功。
0: 应该是24年左右吧，是5进1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就是没有拿到第一名，接下来会更加努力的精进自己的技术水平。
1: 和于娜一样，来自河南信阳的胡平也曾走过这条荆棘之路，作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得主，如今他已是于娜的训练老师。
2: 服装企业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的技术工人的话，可能每个人只是负责自己制作的这一个部件，那我们的学生呢，我们的选手从一个构思到一张图到裁剪制作，那么这个衣服从零到有都是我们的学生自己去独立完成。
1: 和于娜一起训练的殷安琪和她同岁，两个人除了训练时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平时也像所有05后的小女生一样，一起玩 cosplay、 逛街、吃饭、聊八卦。
3: 于娜是我见过就是执行力最强的人，就比如说老师给的任务，然后她就能立马就是做出来。
1: 而这份专注都刻在于娜那双稚嫩却布满痕迹的手上，握剪刀的地方结着厚厚的茧子，顶针处磨破了皮。可于娜只是笑着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会让人沉浸下来。
0: 当你真正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觉得我真正的在完成一件事情，每做出来一件衣服就让我就很开心。
1: 这样的一位05后女孩，当我们问及她的梦想时，她这样说，
0: 我最近的一个梦想就是为国争光，取得金牌。
4: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昨晚播出，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紧致》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贤景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
10: 了不起的劳动者。
11: 在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中，有一位特别的球

0: 上一站就是十几年的外聘教师。王磊用一句话定义自己，乐之者。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1: 打小就喜欢跟我父亲一起修拖拉机、修变速箱、修柴油机，特别感兴趣。他回头拿个工具的时候，我就手伸在那个活塞连杆，就是那个机油壳里边出来，手上脸上全是机油。
2: 在亦庄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座二层楼高的车间里，王磊身边是正在组装调试的无人车。他用最直白的话语解释着从这里走出来的一项项技术突破。
1: 车呢，就一般都是前轮转向，后轮很少有转向，它不是有这个转弯半径，它需要很大的地方能够掉头。那我们设计那款千控底盘呢，那它就前后轮都可以独立转向，电子差速转向，一侧轮子向前转，一侧轮子向后转，就能实现原地掉头。想着用在道路狭小的地方，比如说救援或者巡检、工厂的一些搬运。
2: 而这样的突破背后是七八年如一日的钻研，他从自己完全没有涉足的编程学起，
1: 一点一点的试错。四轮毂这个底盘原地转向，什么时候控制它？左右两个轮子这边转多少，这边转多少，这个比例如何调整，就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2: 为了造好无人农机，这位九零后去年甚至花了一年时间自己种菜，从土壤酸碱度到翻地深度，从物理除虫到精准喷洒，他把每一颗菜都当成了技术攻关的对象。
1: 不同的蔬菜它对于土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无人农机的我耕地要耕多深才不会板结，我的刀头要设计多长，你不了解菜，你的农机你就设计不好。
2: 这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劲头贯穿了王磊的整个职业生涯。为了焊接车架，他用两年时间把自己练成了亚弧焊高手。
1: 为了方便，然后穿着这个半腿裤蹲在那儿焊，焊了大概两个小时，站起来腿疼的就不行了，被他烤过的区域是一层皮一层皮的扒。
2: 正是这份执着让他在2024年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全国亚军，并由此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而比起奖章和名次，王磊更在意的是他带出来的那些学生。从2013年毕业留校兼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外聘教师至今，通过十几年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可以搞技术，同时又具备技能。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王磊选择了被动创业，为学生们搭建一个更能自由施展才华的平台。
1: 我瞄向的就是这20%的创新性人才，就是我在培养完以后，因为他们又会画图又会编程，那既然没有平台，那我就自己搭平台。
2: 如今公司里绝大部分员工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全员持股，不搞融资。他带领团队研发的20多类教学平台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每年有近100名学生跟着他参与从设计、仿真到加工、调试的全链条造车实训。如今500多名人才已经毕业。公司算法测试工程师王猜作为他的同事评价说，他是暖心大哥、技术大拿和小年轻的灯塔。
3: 他给我一些方向感。其实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接触这个领域学习的过程中，他给了一些引导啊，慢慢生根。
2: 王磊觉得他自己始终是幸运的乐之者。
1: 从事我现在的工作，从大学到现在，我就属于乐之者，就是喜欢。
4: 新闻广播消息，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京郊微度假、科技工业游、沉浸式花式体验、精彩演艺活动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全市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由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
0: 手账市集成为消费新宠，北京中关村大荣城五一假期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 Hello 手账集市，200多个手账摊位、20000多份免费周边、150多枚特色印章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手账正成为年轻人记录生活、解压社交的新出口，也为商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与消费热度。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5: 你挑两个吧。有一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6: 我们没有了。
7: 走进中关村大荣城东区，一排排摊位沿着中庭和连廊铺开，贴纸、便签、胶带、印章式的本子满足了实用性后，手绘插画、彩色胶带、贴纸等装饰品应运而生。手账从普通的记事本变身为制作精美的叙事诗，逐渐形成一种手账文化，爱好者们被称为手账人。

石科表示，根据旅客假期首尾两天出发，节中出游因游玩时间短，选择人数较少，受供需关系影响，节中机票价格更优惠，其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间航线最便宜。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问题，业内人士建议旅客合理错峰出行更实惠。石科建议，可提前一两天出发或延后返程，

0: 对潮水般的热情，新娘一家迅速行动，增加桌数，备好菜品。宴席上既有硬菜，也有密云特色美食，既丰盛又实诚。当天，来自房山、丰台等北京各区及天津的网友陆续赶来，最终坐满整整五桌。大家赴约只为沾喜气，体验流水席。对于网友关心的随礼问题，新娘家人明确表示不用随礼，只为图个热闹开心。此事经报道后，微博话题冲上本地热搜，引发网友热议。近些年，总有人说人情味淡了，可这个五一，密云这场婚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止停在诗里，也化为我们身边日常可见的温情。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为期三天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女子单人三米板、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男子女子双人三米板、男子女子双人十米台及混合团体项目全部九枚金牌。
0: 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十天，昨天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共吸引海外观众 6.5 万人次。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23家海外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是首次来京展出。早鸟票已开售，将持续到5月8号，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购买。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解锁京城工业科技之旅，邀请市文旅局张静处长推介北京工业科技文旅新线路，品读工业遗产与前沿科创交融的城市底蕴。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致敬身边平凡的人。本期走进安宁病房志愿者领队赵稳，分享数百小时生命陪护志愿服务的温暖故事。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老年睡眠健康专题，邀请同仁医院神经内科崔世磊副主任医师解答老年人失眠、多梦等常见的睡眠问题，科普科学调理方法。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五一匠人精神策划，解读明代典籍《天工开物》，探寻古代传统技艺、匠人精神与非遗文化的内涵。16点播出《吾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告别肛肠健康困扰。本期节目，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专家李宇栋讲解久坐引发的肛肠问题，科普预防、养护及就医常识。17点45是教育面对面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语文、物理学科专家解析中考命题趋势，指导考生备考冲刺技巧。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好的，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6: 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
7: 我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
1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13: 45到9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4: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3: 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文旅消费火力全开，万里多重活动引爆假日新热潮。通州宜家首店开业迎客，通州这3座花园开放，花海火。

0: 国旋转木马等年五一打卡， AI 影视创作平台落地通州，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新动能，五一假期前三季接待游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小丹，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今年五一，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人气火爆，商业娱乐综合体湾里五大主题活动一经推出便备受市民游客的关注，成为假日休闲出行的热门选择。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裴丽娜、崔伟伟的报道。
2: 湾里以欢乐入湾为主题，联动通州2026运河唤醒周，推出去玩盛宴、去购聚会、新店启幕、深夜食堂、运河礼遇五大特色篇章，通过潮玩活动重磅新店、夜间经济与跨平台福利，全面激活消费市场，打造城市微度假新地标。
3: 湾里市场部聂博元说，
4: 欢乐入湾为主题，在火山公园会有亲子的 IP 全天沉浸式的演艺活动，然后在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会做复古潮流，以及屋顶酒吧正式的开业，联动了听云小镇的深夜食堂，力争给周围的市民提供一个可吃可逛可玩的场所。
2: 五一期间，湾里还有宜家、云畅梦田 Live House、更新三大主力新店正式开业，进一步丰富湾里业态矩阵。
3: 市民艾辉说，
5: 接近大自然，还有这种轻微的音乐，孩子一看就是能融入那种自然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
2: 据了解，五一假期，湾里加强同环球影城等外部单位联系，带动湾里听云小镇、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湾里诺兰

0: 验，积极响应假日消费需求，助力城市消费市场活力升级。
1: 近日，宜家通州商场在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F2 层正式开门迎客，这是宜家在北京的第五家，也是副中心的第一家门店。这家店面面积约1500平方米，和西红门四元桥那种几万平方米的大卖场不同，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线。一进门，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家具，而是门口的瑞典风味小吃区。三四元的冰激凌，开业买一送一的巧克力牌，会员价9.99元的肉丸，五一期间都排起了长队。继续往里走是20多个家居灵感展，通州商场还上线了宜家京东秒送服务，以高效响应即时性需求，门店周边20公里的顾客皆可体验1小时送达服务。宜家相关负责人说，通州是一个年轻且正在发展的区域，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同时大量新家庭新住户迁入，所以新店选择通州。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行政办公区等板块日趋成熟，大批入住迁入带来了旺盛的家居消费需求。而此前，通州乃至整个京城东南部一直缺少大规模家居零售综合体，宜家选择此时落地，既是填补了市场空白，也是对副中心发展前景的笃定投票。五一假期，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3座特色花园已全部向游客开放，结合花海观赏、运河游船、夜间光影、娱乐餐饮等多重体验，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假日休闲选择。第一站是位于2号码头的运河千帆花园，这里拥有2800平方米的蓝紫色花境，花葱、荆芥、槟菊等花卉环绕帆影广场，形成翻涌的花浪。乘客可以在此乘坐古画舫或全景玻璃观光船游览运河。景区提供了多条航线选择，包括往返于2号码头与漕运码头，时长60分钟的

0: 桃运码头、运水烟火花园。该区域打造了8400平方米的黄粉相间的田园花海，设有百合、萱草花田和蜿蜒的百米绣球花径，适合拍照打卡。第三站，双锦天城运泽风华花园面积最大，达15900平方米，以蓝绿花径沿水岸铺开，设有紫藤廊架、打卡花园和滨水花径，池中还有黑天鹅。此片区配套服务最为集中，游客可在东兴班火锅边赏花园景致边享用火锅，或在运河书院静心阅读，带孩子的家庭可前往大运河游乐场体验旋转木马、自控飞机、过山车等游乐设施。入夜后，该花园将开启夜景模式，运用水幕电影、廊架互动投影、梦幻森林、萤火虫激光灯三大科技手段，呈现别样景象。五一假期正当时，通州区西集镇太平庄村油画油菜花海进入了盛花期，满园的金黄铺就春日盛景，成为京郊新晋打卡地。聚焦群众游玩需求，西集镇推出一系列惠民文旅活动，干货满满，福利多多，邀请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花海之约。5月3号到5号，每天10点到11点，西集油菜花海舞台开启惠民文艺展演，金歌、祥云、澳蒙三支文艺演出队轮番登场，舞蹈、歌曲、京剧、京东大鼓、非遗绝活接连上演，让大家在花海中感受传统文化与乡土文艺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运河有戏的文化底蕴。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玄爵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携核心技术平台玄黄天工 AI 影视创作平台正式落地紫光卫网络视听产业园，聚焦 AIGC 动漫短剧赛道，构建艺术加内容加人才加产业一体化视听生态。两廊规划落地见效，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是一家以 AI 技术赋能原创 CIP 为核心的技术驱动型的版权公司，专注于 AI 漫剧全链路打造。公司自研的玄黄天工 AI 影视创作平台，搭载分镜脚本、美术创作、分镜创作、视频创作四大工作站，支持多级连贯与无限深度编辑，完整复刻传统影视剧组工作流程，在质量、速度、成本一致性上具备显著优势，可高效将优质故事转化为高品质 IP 内容。据了解，两廊计划由通州区委宣传部牵头推进，规划建设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与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着力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视听创新集聚区，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作为区域重点打造的网络视听产业聚集地，紫光卫的网络视听产业园依托运河商务区的区位红利，深度对接区域专项扶持政策。截至目前，园区已整合200多家头部企业、平台、制作机构与技术服务商资源，构建起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商业变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实现以商引商、以生态聚商的良性循环。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 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京郊微度假科技工业游。

0: 里，不少公园市集设置了非遗体验摊位，游客可以参与非遗手作，在体验动手乐趣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上午九点前，下午四点后，游园体验更佳。据北京铁路局集团公司预计，五一假期，北京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3万人，同比增幅6.8%。为确保旅客平安出行，北京铁路公安处提前谋划，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客五一假期出行顺畅。假期期间，北京铁路公安处在北京站、北京西站等重点车站组织民警第一时间化解旅客因排队、占座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营造和谐候车环境。在北京南站，北京铁路公安处积极协调铁路企业优化安检通道，升级安检设备，提升通行效率。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昨天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看手机、打电话、后座带成年人，这些骑行中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细化的条款对分心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出了明确禁止。记者五一期间在街头探访发现，部分市民仍然存在使用手机违规载人等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临近中午，在海淀区五棵松路口，交通流量逐渐多起来，不断有非机动车在辅路穿梭。一个小时里，记者观察到有7个人骑行时使用手机，有人一手扶把，一手拿着手机回复语音信息，还有边骑边打电话的。
2: 我要看导航的话，我只能拿在手上。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3: 那女的背个包，你说男的兜带钱，手机装兜里，骑着骑着车再丢了，只能拿手里。不太快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1: 尤其是外卖骑手分心驾驶行为占比较高，大多数骑手的电动车上都装了手机支架，但是不乏边骑车边看手机的情况。
4: 有单子的习惯了，骑手都是时间短，你抢单，你要不想顺道单没了，随时看着单子，要不影响你收入。我基本上骑得没那么快，我车也没那么快，开手机好像倒是没出事儿，自己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吧，就是看着点，然后余光瞄着前面，肯定是不对的，尽量注意以后。
1: 分心行为是电动自行车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分析，骑行时看手机很容易导致反应不及时，危及自身也危及他人安全。
5: 自行车限速是15公里每小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速度同样要求是15公里每小时。如果低头看手机，一秒钟大概就是4米到5米，那低头看手机5秒钟，可能20米就出去了。这时候如果有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突然出现，事故发生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危险。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细化了对分心驾驶的相关规定。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6: 第一呢，骑行飞行车时不能手持电子设备，同时呢，骑行过程中不能拨打接听电话，不能光看手机，包括导航，这都属于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以宣传教育和执法相并重，处罚的金额呢是50块钱以下。
1: 新修订条例还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固定座椅载人的年龄上限从原先的12岁上调到16岁，违规载人将被处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家长们普遍对这一变化表示支持，不少家长也给孩子戴上了头盔，
7: 对大家的安全比较负责吧。12岁到16岁的孩子现在放宽了以后，能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8: 这样就比较方便，也不能早上要送孩子啊，那等大一点就让他骑自行车。
1: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
9: 们是去哪儿啊？
10: 就到五棵松，就到华西，就两步路。
9: 也没戴头盔。
10: 对，没戴，下次我们注意。
1: 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配

0: 还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1: 假期聚会聚餐增多，酒驾酒醉驾的风险上升，北京交警提醒大家，摄入酒精会严重削弱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和驾驶水平。多年来惨痛教训不断，请驾驶人坚决做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其他交通参与者主动提醒和劝阻酒后驾车行为，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昨天晚上播出，八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演员肖战、马丽分获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3: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4: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3: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5: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3: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于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0: 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1: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文旅部消息，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数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07亿，同比增长6%。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资源累计调用量约达21100万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小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解锁京城工业科技之旅，邀请市文旅局张静处长推介北京工业科技文旅新线路，品读工业遗产与前沿科创交融的城市底蕴。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致敬身边平凡的人。本期走进安宁病房志愿者领队赵稳，分享数百小时生命陪护志愿服务的温暖故事。十一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十二点是老年之友节目，老年睡眠健康专题，邀请同仁医院神经内科崔世磊副主任医师，解答老年人失眠、多梦等常见的睡眠问题，科普科学调理方法。十五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五一匠人精神策划，解读明代典籍《天工开物》，探寻古代传统技艺、匠人精神与非遗文化的内涵。十六点播出《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告别肛肠健康困扰。本期节目，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专家李宇栋讲解久坐引发的肛肠问题，科普预防、养护及就医常识。十七点四十五是教育面对面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语文、物理学科专家解析中考命题趋势，指导考生备考出。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运河之上为您带来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古韵新生游京华》，今天是第四期。